置最偏、海拔最高的村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那时候的水洪池村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由于处在大山深处，地势险峻，地形复杂，对外交通十分困难，进出村子仅靠一条9曲18弯的羊肠山路。村里90%的人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这种闭塞的生活环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为了让水洪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改变世世代代与外隔绝的贫苦状况，39岁的苗田才暗下决心，憋着一口气，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乡政府的工作，回到水洪池村，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要想富，先修路。苗田才意识到，要解决水洪池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村里的交通问题。1985年，苗田才和老村长袁可仁背起大绳和干粮，钻进了山林，爬上了悬崖，住进了山洞。33天昼夜不停，把施工线路标在了山头上。这条预计需要14公里的山路，这些预计需要110万元的火工费，这些预计需要100来人的劳动力，还有其他预计的困难接踵而来。也许这些是困难，但绝对不是问题。召开党支部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召开村民大会，有的人拿出了多年攒下的盖房钱，有的人卖光了圈里的牛和羊，有的人卖掉了自己闺女的嫁妆，甚至有的老人变卖了自己的棺材。为了省钱，乡亲们自学施工技术，自制炸药和工具。就在那年的秋天，苗田才带领7名党员，组织全村59户、48名男劳力和27名女汉子，开始向着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开战了。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如蚂蚁搬山一般，硬是靠着人工的力量，一掘头一掘头的挖，一铁锨一铁锨的铲，一箩筐一箩筐的抬，一平车一平车的拉。白天，乡亲们腰间系根绳索在悬崖上打铅，晚上在崖缝中打地铺睡觉，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啃块野菜饼。冬天，每个人的虎口都裂开了口子，夏天都要晒脱几层皮，可这一干就是10年。水洪池的路修得艰难，修得悲壮。全村70%的人为修路流过血、负过伤，参与修路村民的耳朵几乎都被炮声震出了毛病，还有2位村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是1987年的春节，苗田奇和村民们顾不得和家人团聚，拿上工具就上了工地。可他在处理危险石块时不幸发生了意外，他走时年仅43岁。1991年初冬，赤脚医生李忠和在

时候时，因用力过猛，不幸跌落悬崖。他走时年仅40岁。可这一切没有将水红石人吓倒，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凭着血肉之躯，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用镐头剔山路。水红石人因修路引起了山外人的关注。1995年，河南电。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怀来县存瑞社区书记张薇薇。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存瑞社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探索与心得。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顺利召开，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出的重大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必要手段，也是筑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枝干的必经之路。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这一目标使我感触颇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本职，增进社区居民们的幸福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我结合存瑞社区的实际工作，与大家探讨我们在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担当实干，增强党员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要推动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党建的高分答卷展现主题教育的名师指导。强化党建引领，打造社区党建亮点品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建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存瑞社区构建党支部加党小组加楼栋长加邻里大管家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党支部发挥组织领导职能，社区百姓说事站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形成事项清单，党支部根据清单向负责相关事项的党小组和责任人推送工作任务，党小组将任务进行分解，协调党员队伍中的政策宣讲员、民情联络员与楼栋长、邻里大管家结合事项清单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在职党员主动进社区亮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共同在邻里协助、政策宣讲、筑牢筑残、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以党建引领微治理、为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创立党建品牌，整合社区居民、物业、共筑共建单位等力量，打造多元沟通交流、协商解决议事机制，依托组织体系，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实现党建服务零距离。主动担当作为，发挥社区先锋榜

扬力量。党员从来都是先进的代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员都始终冲锋在最前，奋斗在一线。作为存日社区党员，一直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存锐精神锻造内心信念，在各个平凡的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今电动车是居民的重要代步工具，充电车棚匮乏，电动车上楼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消防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了大力防范分线充电安全隐患，让居民能够便利充上安全电，社区全力推进代棚充电桩安装工作。存瑞社区党员代表主动走访辖区老旧小区进行实地勘查，摸排需求，精准选址，使便民充电桩贴合群众需求，为居民群众提供便利。最终召开党员居民代表会议研究，选取了方便合适安全位置，安装代棚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现已投入使用，居民群众非常满意，居民们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护。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解决社区发展难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存日社区党员主动投身斗争实践，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各种大事难事急事都有他们的身影。存日社区内一处家属楼拆除锅炉并网进入集体供暖，是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家属楼自建成以来，有一个小锅炉自行供暖，房屋住户自行管理，随着区居民意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应急改建分队，明确责任分工。党支部委员积极对接供暖施工事项，跟进施工进度，疏通居民思想，仅用13天时间就推动完成了供热前期工作。这期间一共召开了13次联席会，有的党员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最终经过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暖气顺利接通，我们社区党员反复入户检查室温，确认供暖正常。许多小区住户都给我们党员打来了感谢的电话，还送来了锦旗，这让党员们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保障民生，提升党员服务意识。党的20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6个必须坚持的首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许多回迁居民一直未领到房产证，社区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迅速牵头收集居民办证所需资料，很快第一本房产证办理成功，较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2023年5月，社区党员主动与办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对接，确保社区居民的房产证能够如期办理完成。5月中旬，新城家苑小区的350多户回迁居民率先拿到了房产证，圆了房本梦。居民见面就表扬我们的社区党员尽职尽责，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是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不断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区是需要多方共

建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党员就能完成的。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我们联合包联单位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组建共建联盟，将小区量化、环境卫生整治、平安社区建设、公共设施改造等工作作为全年共筑共建的工作重点。社区内有不少绿植出现了干枯和死掉的现象，我们共建联盟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社企共建促发展的活动，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小区物业及小区包联单位、企事业单位配合，共同对辖区内新城家苑小区、林草局家属楼等住宅小区进行颜值提升。经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就地取材，石块、废瓶子、旧瓦、竹木等闲置材料变废为宝，构筑成造型各异的围墙、花坛、栅栏等，小区颜值和品味得到了双提升。从此，辖区居民晚间散步经常在景观旁驻足拍照，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聚焦困难群众，保障全体居民切身利益。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党员在查民情、访民意、走访入户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内各小区高龄津贴人员较多，许多因子女在外地，无法帮助他们进行高龄认证。社区党员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后，坚持每季度帮其进行高龄津贴认证、社保认证。因为老人们年龄大，外出不方便，社区还安排辖区网格员为老人们及时缴纳暖气费、电费、水费等。社区老人的子女们听闻后，在微信群内向社区党员、网格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这让群里许多在社区生活的群众感同身受，纷纷感谢社区多年来对他们的照顾，这让党员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存日社区全体党员将继续积极投身主题教育，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体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夯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理想信念，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打动人心、激励人心，更好地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社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新征程上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奏响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0: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地区。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就结合《西安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
1: 南先生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这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所以中共提出，不管各党派各军队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任何分歧和敌对行动，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情况怎么样？
0: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们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
3: 希望跟我们接触。张队失去东北是深感内疚的，
4: 北方军的同志已经派人把八一宣言直接交给了杨虎城。
2: 杨虎城又什么表示呢？
4: 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这样一来，我们距离东都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
3: 既然是民族为王，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
5: 5年来，东北义勇军
0: 就在蒋介石施压张学良剿共的同时，西安上万名学生冲出了中山门，前往临潼请愿。

0: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
1: 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
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0: 我兄弟老牛是我同伴，咱也陪着你养在酒坊。
1: 在这座大山里我走了12500多天，我每天呢都要跋山涉水，只为深山里1000多公里，沿街外面的世界。
2: 啥车呀？好过，
3: 谢谢。
2: 哦，不用谢。
1: 新疆过，那是风风带雨。可以，来，好，这快递。
4: 我叫杜登伟，是富贵山支局的一名老头。
1: 来，有车，这包裹。
4: 今年呢，是我投递的第34个年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送邮件那么简单，这每一封邮件和每一个包裹对于老乡他们来说啊，都是一份情感和期待。
1: 今天的东西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5: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偏僻？
6: 湘鄂边界的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海拔2098.7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段油路是全县最偏僻最险峻的路段，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线，更是连接山里人与外界的桥梁。六个散落在群山峻岭中的小村庄，1500余户，5000余名村民，每天有着一个绿色的身影，让他们和世界同步。
4: 我们这一乡开始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5个人，大概要走到5天左右，因为啊，就是荒野，遇到各种动物。就每一次出去啊，都推个棍子，就是让他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走。但是必须按时间，按照那一户人家晚上就坐在那里吃饭睡觉。

0: 深山邮递工作远比城市中艰难得多。从最开始一人一包50公里，到现在的一人一车138公里，杜登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山峦叠嶂中。34年前，他一遍一遍丈量着孤独又充满希望的山路。
1: 喂，有包裹，你在屋里吗？我们山间的公路啊，是盘山公路，要开139公里。我们啊不再只是投邮件、通知书啊、化验专机啊，还有这个审讯啊、证件呐，投递的时间是一天要送到的。我们投递的时间会有10多个小时，还是需要自己保持体力和精力的。
2: 是的。
1: 包袱还可以啊，
2: 包袱陈包袱，去年的，
1: 去年的，
2: 是的。
1: 今年的包袱那么贵？
2: 今年包袱还好，大房价科技包真的好。
3: 我也是在这个部落村内是个大户，
2: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话又偏远，就要靠这些东西来指导。
3: 龚德文鼓励我把科技包进去，以科学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以前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信息不通的时候，村里的人都靠他。他就给我训了5年，通过斗争位，
2: 我们
3: 对科技还是蛮重视的。
1: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大声你的老百姓，要自身体力，不能跟国家脱钩。
0: 虽然道阻且长，但是大山深处的村民一样有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杜登文的邮政包宛如信号接收机，让这里的村民没有被时代落下，也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传到山中每一个人。
1: 给你们带的鸡药和饲料，哎呀，这好多啊！我帮你抬进去。
4: 妈来了，
5: 真的麻烦你了。
1: 那是莫客气，顺手的事情。
0: 事实上，这些顺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顺手。
1: 想起要给他带饲料以外，还要帮他找点鸡药。这店里有鸡药吗？没有了。那里有鸡药吗？
6: 这个店的货那个。
1: 老板，有鸡药吗？
7: 没得。
1: 鸡儿切的药啊，谢谢啊。大山里的将军不容易，但能帮一下的嘛，就给他们帮一下，给他们带回去。喂。
8: 带条鱼
1: 啊，还给你哦，给你带条鱼是吧？
0: 游路上的村民家距离湖平山镇一般都有几十公里，甚至上100公里路程。
9: 买点小白菜
0: 啊。杜登文常常无偿地帮乡亲们到镇上购买一些生活与生产物资。
1: 那好的，那我这个带啊。好，
0: 或者取快递包裹。
10: 哎呀，你这个包不得了喂，两个人嘛都是难。哎呀，
1: 好重啊！
10: 周师傅他平时自己的包裹也挺多的，他又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免费的项目，帮村民把这个包从山下带到山上去。我们原先也是不做这个的，现在被周师傅带动起来了。
1: 哎呀，我要取包裹，
10: 整个支局都行动起来，都帮别人带东西啊。
1: 还有几块村民的。喂，
11: 好的，我在这儿采访呢。
1: 好，
11: 西红柿啊，这个胡萝卜啊。
0: 早在2014年，杜登文的邮包里就多了一本邮差笔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他的邮差日记上有了具体的形象。
1: 给你带的生日蛋糕。那今天是不是我也想吃点蛋糕？可不可以？

0: 祝你生日快乐！好好。那你的空调坏了吗？没有，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节省点儿这个油费。是我们油，真的生产中我们的这个里程化油费，什么都不到外的。
1: 这个油费也好，我一定要去远离新疆去，不管老人了，买点米或者是油啊，跟他们说去。
2: 从2020年开始，鼓楼坪村里的陈明楚家是杜登文每天打卡之地。
1: 好，哎，你先，好，没问题。 这都是举手之劳，就是真的是，特别请替补，或者是需要带一些脚打电话，啊。
2: 是。
1: 前几年呢，先是痛风，再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主啊破皮以后，我们这个脚整不好了，那个就截肢了，就是生活不方便，就是很多这个儿用品呢、啊，都是要我到镇上给他带。
2: 跟他买一点点没得鱼啊，或者没得小菜就没有他的钱，就送给他了。
1: 那我还有好多东西没送，就送包裹去了啊。
2: 好，也得感谢，
1: 嗯，好，
2: 感谢。
1: 嗯，
3: 10年多了，这一直都是这样，长期给我带菜呀、啊，带东西啊，出门呢就是这个接我，一句多话都没有。
1: 看他截肢了，他有个人在家也比较作孽啊，就是我们是党员，能照顾的就能照顾，能帮到做事就帮他做一下。 今天又要送一个特别的邮件啊，说是一个通知书，我们的大婶家又走出了一个人才啊。哎，大哥，祝贺你，祝贺祝贺，哎，高兴大去了啊。通知书对我们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 那很大片跑，
1: 大学毕业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大山，是他也有一种人生新的生活。我还有很多的包裹要送，等有时候呢来啊，好好好，恭喜恭喜。通知书送完了以后啊，特别高兴。走在乡间，我们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人才能够走出大山了，一看见老的就感觉到烟消云散。
2: 我今天的包裹啊，基本上送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我这个全村的陶书记约好的，在天气附近见面。陶书记，
1: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今天，今天这个。
2: 村民的村民呢，托我给你带点臭豆皮儿，让你给他买一下。今天买这家伙啊！<笑>
1: 王涛书记他是天平村的书记，现在就是王洪书记。
2: 从邮路的最远的村就是他们天平村，
1: 不仅要给他送进来，也还要把王洪书记他这个包裹寄出去。
2: 我身边的呢是都说他是我们邮政的邮递员，然后生活的那个天气呢相对。
1: 比较有故事情节一些。第一次走天梯的时候，那非常害怕，梯子是24度，外面是万丈悬崖，
2: 掉下去啊，人就没了。
1: 只有这么宽一点点，将这个脚架得下，背起包的以后走不个碍眼转过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朝外面地面转，你才扯得过来。
2: 到时候都是挑多了，
1: 天气那个地方不能挑的时候，把它转上面去，一样样的往上转。而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又给他带点粮食，就有油啊、米呀、啊，再就是糖果啊，一直走出来就。 险些掉下去了，心里好一阵好怕的有种感觉，但是想的是坚持跟他把东西要送到屋里，因为要过年了嘛。
2: 我们这个山区嘛，山都比较陡峭嘛，都是很不安全的。
0: 苏东文，只有他一直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然后架起了我们山里和山外的这个桥梁，让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出山。
2: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师傅啊，刘叔，跟他交流呢这个电商的事情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到处帮我们咨询，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山区非常贵嘛，很多的农产品他还没有邮费贵。在刘叔的帮助下，就是电商的邮费啊，在以前的基础上，差不多要省了接近一半啊。让我们的那个农产品出山，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能降低，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优惠一点的价格能卖得到。
3: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杜登文的工作似乎显得有些古老。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让他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让这片土地日益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 我今年已经58岁了，再干2年呢就要退休了。当时抱着一种试的心态开始这个工作。
4: 谢谢你。
1: 但是我踏完2年了以后，
5: 谢谢，
1: 感觉的所有这位乡亲们对我的感情相当好，种地的放火柴呀，就说弄饭吃啊，这不种花了。
4: 那这个八蛋的时候鸭子啊，
5: 哎呀，太谢谢了。
1: 就这个山山肥肥啊，乡亲们对我的这个招呼啊，就是回声信。我一不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就缺断了。好多乡亲们都还是感谢我啊，就说把外面的时间跟他们拜金的呀。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大山的。我是2015年正式入党，感谢党对我的养父认可，对一党忠诚积极工作，我做到了。我退休以后啊，就是想啊去下北京看一看呢、这个省国旗，看看我们的祖国的强大。
3: 工作34年来，杜登文行走的油路已经达到了14.5万公里，这是99个从湖平山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他却从未离开过湖平山，他攀悬崖，过天梯，涉险滩，踏破鞋子110余双，挑断扁担100余条，用坏拐棍3000多根，投送邮件48万多件，报刊54万多份，一直走在父老乡亲需要他的这条油路上，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还要继续走在油路上，用共产党员的坚守为父老乡亲们传递爱和幸福。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百多年历史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有很多的密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密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理论密码。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就绝不可能堕落。他讲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中间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总书记的这一个重要论断也揭示了我们成功的理论密码。今天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个思想的创立者，为这一思想的创立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跟时代脱不了关系，它是对问题的回应，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黑格尔曾经讲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最高深之处表现在哲学之中。马克思也讲过类似的重要观点，他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脱离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种哲学。对于今天也一样，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思想，理解我们党的创新理论，需要把握这个时代，了解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啊，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今天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期，行百里半九十。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困难挑战也越发艰巨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变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全方位来解决。这个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方方面面。单就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面临的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那么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变化，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引领经济发展。比如过去我们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驱动，今天我们转向市场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没有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今天我们转向了技术密集型。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思想。再比如今天我们从外需拉动转向了内需驱动，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还提出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内需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80年代、在90年代、在00年代初，我们主要是靠投资、靠出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内需、靠消费。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的思想就提出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8大以来这10多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
我们的出口的汽车很少，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中国的汽车的产销量达到了34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649万辆。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超过了700万辆，达到了709.8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了261.5万辆。中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品牌，由过去的国外的汽车品牌一统天下的这种格局，今天转为了自主汽车品牌满街跑。我们今天中国自有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3/4。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大体是70%，合资品牌主导的这个格局已经是彻底终结了。比如2017年的时候，美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有12.5%，但是到了2025年，美系车、通用啊、福特这些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上特斯拉，总共也才5.2、5.3的样子。2026年1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来中国访问，宣布2026年给予中国4.9万辆中国汽车的低关税的进口配额。而我们中国进口它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它的是油菜籽等农产品。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果。过去我们出口的是衬衣，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今天我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而过去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输出的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产品，而今天西方向我们更多的出口的，希望我们进口的是农产品，是农牧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的自主的手机品牌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实现了有效的供给。2025年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5%，国外的品牌不到1/4。想想2010年手机智能手机的元年，当时统治中国手机市场的清一色的国外的品牌，占比高达99%。这就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我们适应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的这样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经济的新常态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投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今天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指数大幅提升，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底气所在。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岁月安然，夕阳静好。在第五师宜家养老院居住着百余位兵团退休老人，他们曾扎根兵团，奉献青春，为地方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如今年岁渐长，每年的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成了一件烦心事。老人的急难筹盼就是社保服务的初心所向。近日，五师失职社保所主动靠前上门服务，把养老认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进入养老院，工作人员逐房逐户走访，仔细核对老人身份信息，轻声问候，耐心倾听老人需求。认证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操作手机，通过五师社保微信公众号、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耐心引导老人眨眨眼、张张嘴，仅需十多秒便能轻松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程高效便捷，温暖舒畅。便捷的服务，贴心的问候，收获了老人满满的认可和点赞。初心不改，服务不止，五师失职社保所将坚守民生服务底线，以更便民的举措，暖心守护好每一位退休老人的幸福晚年。

社会保险局携手县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创新升级社银合作服务模式，构建以社保自主服务为主体、社银协同经办为补充的一体化新格局，为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开启社保惠民新篇章。目前，全县已建成9家便民服务网点，实现主城区全覆盖，8个乡镇全贯通，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一多合作网点、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全面下沉，由银行专员帮办代办，让群众办事多点可办、就近快办，大幅缩短办事距离，切实提升社保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度。接下来，社银合作模式将逐步推广至全县所有银行网点，并把更多业务纳入受理范围。

0: 哈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成员加入我们的花达饼公司。相信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的公司一定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0: 下面呢，我说几点啊。第一，你们刚入职都是试用期，试用期期间就不交社保了。
2: 怎么能这样呢？
3: 这是什么黑心法吗，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单位也应该按照规定给试用期员工参保缴费。
2: 就是。
0: 第二，大家要是同意的话，以后咱也不交社保了。
3: 啊！又是坑，社保不属于福利待遇，这是企业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0: 那你们先数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

0: 村，家家户户都会一门手艺。
1: 就是我们那个村里的规定，祖训吧，是说是到16周岁就要开始学拜师学艺。
0: 竹与木的和鸣，却留不住青年传人的心。
1: 当时也年轻嘛，也不愿意说留在村里面从事这个产业。
0: 斗转星移，老手艺通过网络走向了现代的竹木圆舞曲。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个酷爱吃蟹粉小笼的美食达人跟我说哈，想要蒸出好吃的小笼包呢，必须得要选用讲究的蒸笼，它得能够散发竹子的清香，同时还要久经蒸煮不变形。那我想虎背黄家村的蒸笼一定就能成为他的心爱之物了。从选料到工艺，在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细节上，黄家村人对蒸笼的讲究坚持了900多年。
0: 古镇黄家村每家每户的门前都能看到竹木制成的蒸笼部件。在2个小时车程外的宁德蕉城区，村民黄之富将手工蒸笼作坊开到了城里，这是祖业，也是他如今的事业。
1: 我们现在有好多做成新型的，里面他们自己放一些自己的礼物送给女朋友，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上面打字啊，我们就把它烙印烙上字，或者用激光把它做成盒，把它上面的图案啊什么都能打出来，弄成了一款私人定制的这种款式。
0: 黄之富在黄家村长大，蒸笼手艺遵循祖训，早早的继承了下来，却又在读书后还给了父母。直到大学毕业后与朋友相聚时，做蒸笼的点子又重回他的脑海。
1: 你现在的生活比较节奏比较快嘛，我们都是宣传了一个快节奏慢生活，平常呢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些，就周末，然后大家现在城市也比较浮躁嘛，然后我们就慢生活，周末呢有空自己做一餐饭，做的不一定好吃，不一定精致，但是用自己的那个辛勤劳动来，大家都很开心。
0: 乍一看，慢生活的概念与黄家蒸笼颇为协调。其实却
1: 凉了没法吃，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柳杉的延展性非常好，他本身是个习武的，黄一虎他是练过武功的，他的刀工比较好，就把柳杉破成薄片，自己编一个像便当盒，现在我们像那饭盒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把东西食物装在这里面，哎，到中午还是打开是暖暖的，有点温，吃起来比较好吃，然后就一直传承下来。
0: 传统皇家蒸笼外形工整，由匠人手工打造，圆形竹木复合边框镶嵌竹边，形成蒸笼的顶盖。同等大小的蒸笼本体则由竹枝切削劈砍而成。蒸笼的各个部件之间连接甚密，且鲜有毛刺。虽然比不上工艺品，但是就生活器具来说，从做工上已然难挑毛病。目前黄家蒸笼不仅拥有地理标志商标，而且也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家村人的祖训除了要求村人必须学会这门手艺之外，还禁止技艺传给外姓之人。这样的规矩对于一件生活器具来说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而技艺本身又有什么不可复制之处呢？
3: 这个模仿我看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做这个柳杉蒸笼，这我们一直这么长这么久下来，因为这个柳杉我们还经过试验，有的试验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材质能不能行，都柳杉不是每个都行。
0: 与普通的竹制蒸笼相比，皇家蒸笼竹木共编的工艺却有值得称道之处。一方面，竹木的紧密结合带来了良好的气密性，材质在长期受到高温蒸汽考验下不易滋生霉菌；另一方面，柳杉木独特的香气又与食物相得益彰。在黄家村传承900多年之后，黄家蒸笼渐渐受到了外人的青睐，足迹也遍及海外。
1: 到解放后呢，稍稍有就是有走出去的人，到一些高档的像狗不理啊这样的一些酒楼吃饭，看到他们的蒸笼还不如我们，然后就把我们这产品介绍出去，

0: 那个老板，我上个厕所去啊。
1: 老板，我闹钟响了，我去接一下啊。
2: 老板，我家猫咪快生了，我先走了啊。
3: 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呀，有事好商量。

0: 慢慢就是从供销社有一些大的订单进来，然后村里的人就不用再往外挑了，就是直接坐在家门口做完然后收走就可以了。
1: 如今以黄之父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正从前辈们手里接过传承的重担，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手艺中具有代表性的几样产品，根据需求进行定制和创新，是黄之父将黄家蒸笼挂上淘宝后所得到的结论。不过不管新产品的样式如何改变，对于精通蒸笼制作技艺的黄家村人来说，似乎都不是什么难事儿。
0: 根据市场需要，研发了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日韩料理的一些器具、餐饮具。这些呢，就是因为受我们祖训影响，本身的工艺基础是不外传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机器设备啊，就让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我们这项那个生产来。
1: 对于一项传统技艺来说，样式的改变不过是工艺技巧的重新排列组合。但是对于一个出货量数以万计的商品来说，一点小小的改动都有可能是对生产环节的巨大颠覆。不过对于黄家蒸笼这门技艺来说，困难似乎被化整为零了。对于一门民间技艺，非遗也许是最高的肯定。不过与许多技艺都只有代表性传承人不同，黄家蒸笼技艺的实际传承人却是全村的超过2000位村民，而他们也奉行匠人的严谨，面对每日成千上万的订单，每一件商品制作流程都被当成是手艺展示的舞台。
2: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这位就是很会做蒸笼的黄师傅了。
3: 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蒸笼验收的环节，我就要来请教一下黄师傅，到底这些已经做好的蒸笼哪一些是符合你们黄家村蒸笼的高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
3: 当我们这个蒸笼啊都做的都差不多，
2: 就都是很高质量的，
3: 是高质量的。有个别的就是会差一点点，也没什么，像这两个你看一下
2: 啊，这两个我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觉得两个看起来做的都很规整，然后都很精致的样子，没有，我看不出来差别。
3: 会用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2: 哪里需要打磨？
3: 这个可以擦。哦，
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别，就是在这个边上，我们看到最外层包的这个木料，它稍微高出了一个小小的台阶。所以以你们黄家村的标准来说，哪怕只高这么一点点，那我也都还要再进行一个处理，是不是？那要怎么操作呢？
3: 打磨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沙子打磨一下。
2: 所以这个要进行下一步骤的处理，然后这个合格品我们就可以放在这边，就是验收过了。好，那要怎么操作呢？
3: 是这样的，
2: 砂纸打磨啊，把这个稍微高出一点的地方磨平。就是稍微磨一下就好了。
3: 好了。
2: OK。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边儿都平滑了之后，它也可以放到这个合格品当中了。哎，师傅，那我想问一下哈，您看这样一个蒸笼，我看到它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它应该是用了不同的木料，对吗？
3: 对。
2: 您能告诉我一下这个蒸笼它有多少种材料在里边吗？
3: 这个有两三种吧。
2: 三种啊？哪三种？
3: 这个外皮碗里面还有个，这个是竹的，
2: 这里是竹的，然后外皮是什么木料？
3: 进口的那个云杉嘛。
2: 进口云杉木，然后内侧是不同的木料吗？
3: 对对对。
2: 这个是什么木料呢？
3: 柏木。
2: 那所以这种双层木料来做这个侧边，这是咱们黄家村的蒸笼的一个特点。
3: 对对对。
2: 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
3: 它是多层，就弄点牢固，还有耐用。
1: 黄之父说，早先一只原生态的黄家蒸笼，从备料到最后装入底屉完工，先后需要80多道大小工序。一位师傅要花上整工2日，才可制作出一只2斗装的饭针。如今这样的整工被拆分成多个步骤，由村里人分工完成，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学成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其中。也许这样才是一项民间传统技艺的正确打开方式。全民参与，全民传承，全民创新，全民受益。
2: 因为环家蒸笼有900多年这个历史，它这个背后有很深远的一个文化和底蕴。那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挖掘蒸笼这背后的这种手工技艺的文化和这种养生健康的文化，展示这个工匠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打算就是引导我们的蒸笼这企业哈，转变信息经营的方式，也增强他们这种互联网加的一个这个思维，使他们线上和线下能够相结合，打造开拓更多的一个蒸笼的一个销路和市场空间，在内销和出口上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0: 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
1: 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为洗头颅，先故国，干将热血，我忠

0: 我和妹妹为党为人民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此生命定，我就是莫高窟的守护者。

0: 我把党的声誉，把共产党员的称号看得很重。
1: 为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
2: 我们学的十八般武艺，是为了让家乡摆脱贫困。

0: 到九十几岁能入党，我不虚此行。
1: 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祖国召唤我时，我们正青春。
2: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外卖员一样有春天。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7: 为共产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王烨，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沈阳军区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被无数士兵称为兵妈妈的石景山区军修干部韩瑞芬。
1: 1969年3月，18岁的韩瑞芬踏上了从军之路，成为县里第一个参军的女兵。从入伍的那一刻起，韩瑞芬就坚定了为部队奉献一生的信念。从1990年开始，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韩瑞芬都会跑遍华北地区所属部队，对新老兵进行授课和心理疏导。
2: 因为我当了兵，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一步步把我培养起来的，我就不管退休不退休，所以我总结的是退休不退职，爱心不下岗，这是我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就是一种追求目标，我这一辈子要终身报答恩。
1: 退休后，韩瑞芬心心念念的还是部队的战士们，于是他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到了下部队和做公益上来，开始了比工作时更加忙碌的退休生活。每次讲课前需要认真备课，每次接到战士来电，两三个小时的通话都是家常便饭。
2: 退休了，成为一名军修干部，我还能够发挥我的余热，哎，这个关心下一代，就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就是把红色传统这个发扬好，把红色基因继承好，能发一分光就发一分光，能对人好点再好点，对社会贡献再大点。
1: 一次母亲节，韩瑞芬下部队讲课，连队的女兵亲切地称她为兵妈妈，并给她过节。于是这个亲切的称呼传遍了韩瑞芬走过的连队，成为她的标签，她的荣耀。
2: 这意味着我的责任担当，我虽说退休16年了，我心还跟他们在一起，我老觉着需要我，甭管怎么说，甭管是现在在部队的还是不在部队的，我跟他们都有电话联系啊。爱兵这个贯穿了我人生的几十年。
1: 在韩妈妈家中收藏了上万封战士来信和数千张战士合影，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战士们与兵妈妈之间的深情厚谊。她还带着家人一起下连队做公益。如今已经73岁的韩瑞芬，尽管各种基础病缠身，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她知道部队的官兵需要她。
2: 别人劝不要那么下功夫那什么了，但是我觉着我不能糊弄孩子，这个新时代呀，新时期啊，更需要这个了解他们需求是什么。我觉着我还行，还能下部队，趁着这几年再干点事儿。
3: 我一直就跟他，退休这可能这10多年了，就是基本上就没停。比如说我们是上汶川看那个退这个军人的家属啊，我觉着跟他做也挺有意义的，觉得。
1: 韩妈妈用真心温暖着战士，为他们的从军路点亮明灯。在韩瑞芬家中，摆放着战士们送她的礼物，这些礼物有邮寄来的，更多的是韩瑞芬下连队时战士们亲手送她的。在韩瑞芬眼中，这些都是战士们真诚的心意，再远再累她都会带回来收藏起来。
2: 我总觉着这些孩子需要母爱，部队建设需要有这个引路的也好，引导的也好，就助力他们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现在我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成长起来了，现在都成了栋梁之才了， 我很欣慰，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白付出，值得。
1: 从1990年开始，韩瑞芬走访了4500多户军人家庭，帮助30多名军嫂复转军人找到工作，热心捐助530余名失学女童。他说，和战士在一起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0: 然、食用安全、营养丰富的芽苗菜备受大家的喜爱。
1: 灵芝是一种天然药用植物，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2: 生态冲泡剂啊，是集这个药用价值、营养价值、生态环保于一体的新型家禽品种，所以说市场潜力很大。
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0: 明确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1: 近年来，乐亭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首要工程，积极探索新路径。庞各庄乡也紧跟全县步伐，引导各村立足实际，采取支部引领搭台、村干部和党员能人带头、吸纳群众参与产业培育的方式，
0: 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
1: 借势借力做活各类产业，努力将支部建在产业链，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群众富在产业链。
0: 2025年，庞各庄乡深入实施投雁领航行动，并以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为载体，再次吹响集体经济集结号，鼓励各村重抓产业项目，打好集体增收主动仗，并对年底增加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庄进行奖励。
1: 自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以来，各村新招层出不穷。作为支撑，该乡将占地30亩的闲置用地建成村党支部书记创业基地，成为集中展示与宣传推介的平台，所有新项目都可以在这里先行先试。
2: 我们想以赛赋能，以赛聚力，以赛促效，激励各村党支部书记当好乡村发展领头羊，更好谋划乡村振兴思路，找到强村富民新路径。同时，我们还要求各村党支部聚焦降本增效，该收的收，该清的清，该省的省，推动村集体经济增资减债、增收节支、增效堵漏，努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坐井观天看不到出路，步步自封闯不出新路，想方设法厚实村集体家底，补足村民腰包，是镇村干部的职责所在，更是心之所向，情之所系。
3: 我们村基础薄弱，老龄化严重，闲置用房也多，我们一直琢磨，就是如果有一个产业能使老人妇女们干，又能把村里的闲置再利用起来，那就忒好了。正赶上县里呢，乡里这个提倡这个精彩进京，这个秧苗菜是一个发展趋势，也适合我们村的产业需求。引进来以后，我们抓紧试验，效果还不错。效益呢是成本的3倍。这回我们得准备大面积推广，一方面能使村集体增收，另一方面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1: 马新庄村的芽苗菜、刘世佛村的虫草鸡、马各庄村的灵芝，这些积极找寻产业路子、不遗余力奔向振兴的村庄，正以砥砺奋进的姿态浇灌出强村富民的幸福之花。
0: 发展村集体经济，除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还要有一个好班子，找准一个领头雁，让头雁发挥领航作用，是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1: 为此，庞各庄乡把建设头雁队伍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抓手，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适时开展技能培训，增强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乡村干部到先进地方学习，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增强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和综合实力。
2: 下一步，我们计划着等各村引入的项目运营成功后，鼓励各村党支部创办领办合作社，采取入股合作、固定收益、保底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组织引导群众加入，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打造梦想田园农产品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全面提升农业产值，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富民的新路径。
1: 每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项产业的引入，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汇聚成一张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的奋进答卷， 凝聚成一条让梦想接续前行的现实路径。
0: 时间不停，步履不停，奋斗不止，未来可期。

老子在《道德经》里频繁地提出德，强调人们顺应自然法则做事才能成为德。德是眼界、心量、行动。漫步在清新幽静的德园，感受这里人们的悠闲和恬静。我们在这里开始连接，与天地连接，与生命源头连接，与老子连接。来到德园，仿佛回到了原点，知道了自己是谁，能治愈自己，也能获得方向、力量和勇气。这里已成为郭阳人崇尚老子思想的新地标，自然也成为感悟老子修身之道的好去处。孔德之容，为道思从。老子此在告诉人们，修身之道即是以道为本，以德为行。我们一生的追求，无非是内心的安宁与外在的从容。眼界要足够宽大，心量要足够庞大，如此内心就安宁了，外在就从容了。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个人复归生命本真，不与自然对抗，而是与之和谐共处。站在观景台上，环顾四周，欣赏德园的明澈、通透、幽静，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能感受到郭阳人的真挚和淳朴。含德之后，比喻赤子。老子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应该时刻保有赤子之心，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应该拥有一颗纯真、善良、向往美好、热爱生活的心。

巨大的青铜浮雕浓缩了这座古老县城幽深的历史气息，在老子飘逸的衣袖之间实现历史的穿越。悠长的商商郭水诉说天长地久的传承和修身真谛。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各种诱惑和挑战，而知足和知止成为了维护个人内心平衡的重要原则。只有我们认知到自身真正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心的贪婪与不安，从而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保持心灵的宁静，人生的平安。老子饱满的额头承载着高洁的生命智慧，那是一种可以划破黑暗的光，照进每一颗混沌迷蒙的心，让一切变得明丽清朗。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认为世人对于宠爱和耻辱的反应往往呈现出极端惊恐的态度。

表现出对名利的执着追求和对失宠受辱的恐惧。宠辱不惊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它要求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保有赤子之心，我们的生命和灵魂要寄托在自身上，还要寄托在天下，我们就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清醒。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充盈丰沛的富足的，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和给予。这是来自东方神话的象征，青牛满载惊世骇俗的智慧，乘着满天紫气缓缓走过函谷关，将洋洋洒洒5000言留给了我们。在道德经中，老子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给出了具体修身路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盘锦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中国盆景是运用植物、山石与其他构件为素材，经园艺加工与艺术处理，在盆景中集中表现了大自然优美景观的艺术品。这种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树石、盆案、脊架三位一体的艺术品，经历代盆景艺术家精心雕凿，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雅的艺术风格而驰誉世界。主要盆景植物和石种。主要盆景植物：罗汉松、常绿乔木、稍耐阴、较耐寒，树姿优美，矫健挺拔，为庄景良材，为盆景传统树种。圆柏、常绿乔木，叶色翠绿，树干扭曲，树姿苍古，气势雄奇，寿命很长，为盆景特色树种。五针松、常绿乔木，针叶五针一束，枝叶平展，为层云簇拥之状，树姿优美，苍劲古朴，为盆景传统树种。银杏、落叶乔木，叶形奇特，秋色金黄，颇为美观。银杏庄景姿态古雅，为盆景特色树种。迎春，鲜花后叶，花冠黄色，花期二至三月，点缀春色，故名迎春。干庄古老，拱枝缀花，翠腕临风，野趣盎然。小叶女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枝条柔软，耐修剪。选取老庄加工造型，枝繁叶茂，树姿古雅，极具情趣。黄杨，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形似瓜子，枝片层次分明，叶色浓绿雅致，为盆景传统树种。狼鱼，耐修剪，性性较强，树皮片状剥落，斑然可爱。狼鱼盆景悬根露爪，叶系色壁，枝干琼曲。

苍劲古朴，富有野趣。石榴，石榴盘锦，花红似火，艳丽夺目，秋果累累，美观宜人，为花果兼优的盘锦良材。雀梅，雀梅盘锦，躯干苍劲，小枝纤细，姿态古雅，为盆景传统树种。主要食种：软石类，沙基石，为泥沙和碳酸钙凝聚而成，易加工，吸水性强，利于草木复生和着苔。炉管石，石块由错综管状纹理构成，形态奇特，易于雕凿，适于制作山水盆景。硬石类，硬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竹草盆景，供食和装景配食。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宜作山水盆景或装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装景配石供食赏玩。树式盆景制作，树式盆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握干式，主干横握盆中，树姿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身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林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阶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

或直或斜，树枝分批，婀娜多姿，造型独特。躯干是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是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携，颇具画意。多干是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树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棕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综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去干0.5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截，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装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节后，保留1至2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妆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节，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叶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但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

0: 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取新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迎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需与装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装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林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纤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干式、卧干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干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

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盆景陈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几等陈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胜。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盆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鸣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地区。我国的胶东沿海以及泰山、沂蒙山区有广泛分布，在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有栽培种植，是荒山、道路、行道、景点、景区绿化和营造沿海防护林的首选树种，也是很好的园林绿化树种。黑松正常生长地带为海拔500米以下，700米以上山区生长不良，容易受冻害。在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都可以栽培种植黑松。黑松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的地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坡地的中部至下部及坡路，适宜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土壤湿润、肥沃、含有腐殖质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最好。黑松是暖温带喜光树种，具有强阳性，抗海潮风和海雾，适宜生长在海滨，耐盐碱。幼苗期比成年树耐阴，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有均根共生。一年生苗主根深20到30厘米，五年生的幼树主根长1.3米，侧根相当于树冠的2倍以上。主根依然垂直生长，黑松树冠广卵形，干皮黑灰色，冬芽灰白色，一年生枝淡黄褐色，没有毛，最高可达30米，胸径1米以上，针叶粗硬，丛生，一树两针，各针叶长6到15厘米，深绿色，长微弯曲，树枝倒中生。4月开花，球形花呈紫色，球果的形状为圆锥状、卵形或者卵圆形，长4到6厘米，有短柄。种林的林盾隆起，横基显著，鳞鳍微凹有短刺，种子倒卵状椭圆形，长5到7毫米，种翅灰褐色，有深色条纹，长10到12毫米，每年的9到10月成熟。黑松的抗旱能力比较强，不耐涝，在水分过多的条件下生长不良，甚至引起根系腐烂。黑松不耐寒，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区域生长，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及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生长良好。黑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在花岗岩、片磨岩及角闪岩等成土母质上生长，即使土壤极薄的山脊和阳坡的薄层干燥土壤，或保水能力差的石砾土，海滩附近中性沙地和在 pH 8以下的微碱土上都能生长，但以排水良好、适当湿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上生长最好，也能在海滩岩土地上生长。黑松抗病能力比较强，对松干介壳虫、松毛虫的抗性都优于赤松和油松。黑松第一年生长比较缓慢，两年生苗高25到30厘米，4到5年生后生长加快，每年可达40到100厘米。高生长旺盛期在5到8年。胸径生长旺盛期在8到15年，材基生长速生期在15到25年，25年以后就出现生长缓慢、逐步衰老的症状。
黑松种子的采集。黑松种子多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中旬成熟。黑松以有性繁殖为主，生产上主要播种育苗，就是苗床播种、溶剂育苗应用比较普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松育苗都有哪些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种子的采集和处理。这时黑松的球果由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鳞片还没有开裂，下部鳞片刚开始微裂，这个时候是采种的最佳时期，要抓住良好时机，及时进行种子的采集。采集种子时要注意采收成熟的球果，要求果实成熟饱满、个儿大、没有开裂，球果上没有病虫害。采种时在阳光充足的阳坡或半阳坡，选择树冠匀称、树干通直、圆满、发育健壮、没有病虫害、育蔽度中等、健壮、树龄在15到40年生的林木作为采种母树。采回的球果放在水泥地上，在阳光下进行暴晒，以便于脱粒取种。注意要挑出死果、病虫果和成熟不好的小果。晾晒时每天用耙子翻动2到3次球果，一般暴晒3天以后球果开始开裂。经过7到10天的晾晒，果鳞全部开裂，种子开始脱出，这时就要将种子收集到一起，用耙子把开裂的球果收集在一起，让种子散落出来，再把散落的种子收集在一起，用筛子把种子筛出来，收集到簸箕里，用手使劲揉搓种子，使种子与种翅分离，再上下抖动簸箕，把种翅和杂物簸出来，直到簸干净为止，最后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装入袋中，放在通风干燥处进行贮藏越冬。黑松种子保存期不宜过长，一般采种后当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就进行播种。如果种子贮藏一年，发芽率就会降低为60%到70%，延长2年再用就会降到15%左右。如果短期内不能用完的种子，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种子贮存在密封的缸、坛等容器中，放置在干燥、低温和光线暗的地方，这样可以缓和种子的生理机能活动作用，延长贮藏时间。如果将干燥种子用塑料袋密封，放在0到5摄氏度低温下，可贮藏一年。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以及母本本身的生长状况，对种子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黑松球果出种率为1.8%到2%左右，也就是每100克球果可得到种子1.8到2000克。选好种子的纯度应在95%以上，发芽率达85%，千粒重16到20克，每1000克纯种子有6万粒左右。种子的好坏对于产苗率和幼苗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种子种仁是白色的，用手碾时可成团粒，有油味带香气。陈种子和坏种子种仁是黄白色或暗绿色的，手碾种仁成粉状，有霉烂的气味。当然也可用发芽实验的方法进行鉴定，发芽率高的就是好种子。二、黑松种子的处理。选好种子后，接下来就是对种子进行处理。为预防粒枯病的发生，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在播种前一周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先把种子放在冷水中浸泡一下，除去杂质，
再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和0.5%硫酸铜溶液浸种2小时进行消毒，消灭种子表面携带的病菌。消毒后捞出，用清水刷洗干净，再用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边倒边搅拌，充分搅拌半小时，使水温降至20到30摄氏度，浸泡48小时，然后漂出上部空壳和瘪粒种子，捞出余下的饱满种子，准备催芽。催芽，黑松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氧气和光照条件下虽然可以发芽，但发芽不整齐，所以必须采用催芽的方法提高发芽率，缩短出苗期。一般生产上采用的催芽方法是沙胚催芽，就是将消过毒的种子再用温水浸种24小时，待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后捞出，捞出后与沙子混拌，使用的沙子要事先筛好，沙子要细，不能太粗，细度为种子大小的1/3，用量为种子体积的2到3倍，就是一份种子要与2到3份的细沙混拌，要充分混拌，使种子与细沙混拌均匀。在混拌过程中要适当浇水，边浇边混拌，用水量不能过大，含水量控制在30%到40%，就是看似有水又没有水为好。然后将混拌好的种子摊平在温暖向阳的水泥地上，厚度为12到15厘米，上面盖上塑料布，进行保湿增温，使温度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晚上盖上保温被，早上揭掉，每天中午要上下均匀翻倒一次。如果种子显得干燥，可以喷水保持湿润。注意，要边喷水边翻动。如果天气晴朗，在上午9点到10点时，要在上面放置遮阳网或布，遮挡强烈的太阳光，防止阳光暴晒，使温度突然升高，烧坏种子。晚上要盖上保温被保温。等到种子大部分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这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下面我们来介绍黑松育苗的选地和整地。黑松的育苗方法主要有苗圃育苗、山地育苗和容器育苗3种方式，不同的育苗方式在选地上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选地上都有哪些要求。苗圃育苗，我们首先来看苗圃育苗。苗圃地要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不能选择重粘土或排水不好的低洼地。黑松适宜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土壤。育苗地应尽量选择生荒地、料荒地或丘陵阳坡梯田做育苗地。黑松可以多年进行连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宜选择前茬是种植过瓜类、蔬菜、地瓜、马铃薯等的地块进行育苗。山地育苗，我们接着看山地育苗。山地育苗要选择地势平缓的阴坡、半阴坡、土层深厚的生荒地和腐殖质含量多、病虫害少的地方，以东北坡、北坡为好。地势应选山的腹部或比较平坦的地方，坡度最好小于30度。播育苗，播育苗就是将种子播在育苗播里进行黑松育苗的方法。这种方法保温保湿，能够加速

黑松又叫白崖松，属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原产日本及朝鲜南部海岸

0: 发根速度，促进植株生长，提高成活率，缩短生长期，使黑松苗木提前出圃，减少投资费用。整地，选好地块后，接下来进行整地。细致整地是提高苗木产量质量的重要措施，要用拖拉机进行翻地，翻地的深度在20到25厘米，然后进行耙穗，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没有大的坷垃。黑松可以春播，也可以冬播，可调播，也可撒播。为便于管理，一般采用春季调播。整完地后就开始播种了，在3月下旬到4月初进行播种育苗，在早春开动后开始播种，先将其面霸平，用小掘画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等水渗下后再将种子均匀地撒于沟内，每畦5行，每667平方米用种5000克，然后覆盖一层土，厚度以盖住种子为宜，踏实后轻轻霸平，再覆一层细土，厚度不超过1.5厘米，播种1周能见苗，半月后可出畦。春季播种一早不宜晚，只要一开动就可以播种。早春播种的黑松苗比晚春播种的黑松苗生长快，质量好。从播种到幼苗出土前，如不过分干旱，一般不要灌水，以免使地温回升慢，推迟出苗日期。灌水也容易使土壤板结，给幼苗出土增加困难。冬播是山地育苗采取的主要播种方式。冬季播种宁迟勿早，一般在11月中下旬地冻前播种，种子不用进行催芽处理。
1: 第一个就是地要平啊，第二个呢，种子不要压深了，种子压深了不行，种子压深了那么影响生长啊，经常在1公分到1公分半左右吧压。
0: 冬播的好处，一是不用翻地，直接播种就行，减少了投入支出。如果翻地后播种，覆土不均匀，有深有浅，不利于出苗。二是冬播能避免和减少鸟害，冬季播种后种子被雪覆盖，减少了种子被鸟刨食，春季出苗时种子的外壳一般留在土里，不随种芽出土，避免和减少被刀食。采用冬季播种，第二年幼苗出土比较早，能提前木质化，抗病抗旱能力强，苗木生长好。春季播种，种子一般带壳出苗，容易招致鸟害，为了减少鸟害，就要进行人工看管，或者架设防鸟网防止鸟害，增加了种植成本。在胶东半岛冬季播种，是在立冬到小雪之间播种，播后当年不出苗，经过低温冷冻，在第二年的4月下旬开始出苗，5月上旬能够全部出畦。从发芽到出土20天左右，比春季播种育苗提前21到25天出土。那么在育苗过程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2: 黑松苗在育苗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新种子要选在成熟饱满的种子，一般呢采摘这个种子在每年秋天壮阳前后，这个种子比较饱满，发芽率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种子才能保证这个种子的出苗率。第二是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烧胚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使温度保持在20度到30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籽，轻轻的时候

0: 候，能看到这个楼区的小白鸭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测鸭的工作。第三，是播种，播种是最好选择在这个晴朗无风的下午。
1: 幼苗出土后生长迅速，当年苗高可达10到15厘米，根系直径0.3厘米以上。两年后，苗高可达25到30厘米，就可以出圃造林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黑松的苗期管理。幼苗出土后，初期隔3到5天喷一次500倍、25%的多菌淋杀菌。5到6月易受利枯病危害，每隔7天左右交替喷150到200倍波尔多液和500倍、25%多菌淋消毒，连喷3到4次，以防利枯病。杂草要尽早拔除，建苗定株不宜过早，以免利枯病危害造成缺苗。肥水管理，首先看看肥水的管理。幼苗出土后，每天早晚各喷一次水，以后每天喷一次水。针叶开始生长时，不用每天都喷水。苗床干燥时，可及时进行漫灌。在黑松苗生长期间，苗高达到5厘米以上时，要结合喷水进行根外追肥。前期可用300到500倍的尿素溶液，一般15天左右喷施一次。到8月份后，喷1/1000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一般生长期内根外追肥4到5次。要控制根外追肥的浓度，不要因浓度过高引起伤苗。病害防治，病害的防治在黑松苗期的管理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黑松苗期基本上没有虫害，主要病害是利枯病和松苗叶枯病。为防止利枯病，苗出期后立即喷一遍800倍液的多菌淋溶液，以后每3到4天再喷一遍。一个月以后一般不用再喷药。如果发生利枯病，可清除病株，喷800倍液百菌清防治。除草，除草也是不容小视的一个环节。为了防止杂草影响幼苗生长，采用人工除去各种杂草。手工除草要遵从三除，即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下面我们看看黑松播育苗都有哪些措施和要求。营养播的种类较多，从8×8厘米到21×21厘米各种规格都有，可以根据培育苗木的目的进行选择。一般选用10×10厘米的营养播。坐畦，整好地后开始坐畦，做成宽1到1.2米、深30厘米的羊畦，长度一般不超过10米，这样既便于管理又容易取苗。采用营养播育苗的，要做好营养土的配置工作。一般采用6至8份山地松林土，加2到3份腐熟好的有机肥，混拌好后，再按照每100千克加0.5千克的硫酸亚铁进行消毒，堆放2到3天后，按每100千克加0.5千克尿素和1千克过磷酸钙，混拌均匀，这样营养土就配置好了。卷播与装土，黑松苗营养播的摆放和装土时间一般在3月初。因为苗圃地土壤经过冬季的冻消变得更加疏松，更有利于装土。首先将床底铲平，将营养钵装满土，逐个排列于苗床，有利于苗木的通风和透光。每667平方米地可排列营养钵2.8万个。 用土填实营养钵间的空隙。育苗钵采用直径十厘米、高十厘米的塑料营养钵，底部打四到六个孔，将经过施肥、消毒、杀菌处理过的土壤装钵。注意，装满装实，并整齐均匀地排放在平整的苗床内。钵与钵之间的空隙用土填平。播种前五天，在苗床浇一遍透水。播种前一天，在苗床上喷洒一遍150倍的农用硫酸亚铁溶液。种子要选择成熟饱满的，发芽率在8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种子的出苗率。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沙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过高，使温度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播种时要选择晴朗无风的下午。播种时间与方法。播种时间宜在风动前和春季2月下旬到3月初。采用点播法，每播播种子4到5粒，并尽量播在营养钵的中心。播种后覆盖厚1厘米不带草种的细沙土或轻壤土，使种子发芽出土。苗期管理和普通育苗管理一样，主要管理措施是预防粒枯病和促导病的发生，确保苗全苗旺。在幼苗以基本木质化时进行健苗，每钵保留2株健壮苗，其余全部去掉。按黑松的生物学特性，到6月下旬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为防止休眠，除适时浇灌外，从6月中旬开始间周喷一次赤霉素，连续喷3次。到9月中旬以后要控制浇水，每周喷一次磷酸二氢钾，连喷2到3次，使黑松苗粗壮健康，安全越冬。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大苗培育。山地育苗1到2年后要进行移栽，以培育大苗。移栽时间以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最好。营养土的配方和育苗基本相同，可以每立方米中掺40千克腐熟好的土杂肥。采用16×18厘米的营养钵，按照30×40厘米株行距进行移栽。移栽时将苗木放到钵的中央，用营养土填实。移栽深度以原土印为宜。栽后浇水沉实，加强肥水管理，促进苗木生长。2年后要按40×60厘米再进行移栽一次。经过2到3年的培育，达到规格的黑松苗就可以出售了。1到2年生的黑松苗木易于运输，移栽成活率高，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沿海防护林工程中。大规格的黑松苗主要用于园林景观绿化。

从此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便开始在动人的歌声中上演流传。生活如同种子，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都顽强地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从最初的安身立命，到千年不绝的繁衍生息，一个古老的民族黎族，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

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生命之路。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天地自然相濡以沫，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至少在3000年前，黎族妇女就已经掌握植物柔韧纤维加工和纺织技术，成为黎族纺织工艺的源头。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利用植物纤维纺织，经历了从无纺布到麻纺织品，最后到棉纺织品的过程。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到了宋元时代更是突飞猛进。从自然的素服到五色彩服，直到朝廷贡品龙背的出现，将黎锦技艺推向巅峰。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灿若云霞的织品，就是黎锦。它是海南黎族人民用木棉花硕果内的棉花或其他种类的棉花做纬线，苎麻纤维做经线，以纺、染、织、绣为主要四大工艺，用天然植物色素做颜料，纺织而成的一种特色花棉布。在全国众多的纺织品中，如果说蜀锦用丝绸把自己表现得富贵华丽，那么黎锦可以说是用棉纺线把自己的精美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黎锦制作精美，色彩鲜艳，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纹粗放，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黎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聪明的黎族人民采用图画描述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黎锦在这里不单单是绚烂的纺织品，它更大的意义是充当着黎族史诗的角色，记载着黎族的繁衍变化。它们犹如形象具体的文字，记录了黎族的历史，堪称黎族文明的活化石。您看，这幅黎锦描绘的是新娘出嫁，再现了黎族结婚的场面；而这幅黎锦描绘的是舂米，表现了黎族妇女舂米的情景；还有这幅黎锦描绘的则是黎族百姓的家园，展现了黎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另外，它的图案除了反映黎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外，还可以展现出黎族人民信奉万物有灵、盛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意愿，表达了黎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常见的黎锦颜色一般有红、黄、黑、白等，黎族妇女用这些简洁明快的颜色来构成那些意义深远的图案。现在我们在黎族妇女筒裙、上衣、被单、头巾、腰带、挂包等这些用品上还可以看到黎锦的踪影。黎锦的四大工艺分工很细，在上衣主要体现刺绣的魅力，在下衣和装饰物中主要体现织锦的博大精深。提起黎锦使用的原材料，咱们不得不注意这些在海岛上遍地可见的野生植物。黎族人民把这种植物叫做吉贝，他们就是从这种植物中提取纤维做经纬线来织锦的。而现在的黎族妇女已经不用吉贝进行纺织了，她们最喜欢的是木棉花，其次是普通棉花，因为由木棉花织出的黎锦颜色鲜艳而且经久耐用。选好了原料，接下来就需要纺线了。现在黎锦的织造已经打破了最传统的

线的用料。以前李锦都是用棉花做纬线，苎麻纤维做经线，而现在的李锦经纬线都是利用棉纺线。这样制作出来的李锦不但典雅精美，而且穿着舒适。黎族妇女在纺线的时候，通常使用纺轮和脚踏纺纱车，这两种工具各具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纺轮纺线。黎族妇女们就是利用这种像铁杵的纺轮进行纺线的。纺轮一般都是铁制成的，具有一定重量，长25厘米左右，直径1厘米左右。纺纱时，先要把要纺的纤维搓成一段棉条缠在纺轮上，然后垂下，一手提纺轮，一手旋转纺轮给纤维加捻，并不断添加纤维，一缕缕地纺成单股纱线。待纺到一定长度，就把已纺的纱缠绕到砖杆上，然后重复再纺，一直到纺轮绕满纱为止。但是利用这种工具速度慢，现在的纺线工作基本让脚踏纺纱车所代替。脚踏纺纱车把脚加入到工作中去，手就有余力去做别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强度和工作速度。利用脚蹬的动力带动纺轮转动，从而带动穿线针转动，将纺好的线缠绕在上面。您看，黎族阿婆正在纺线，她告诉我们，纺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用力拉棉条，保证拉好的线粗细均匀，然后通过穿线针的转动，将拉好的线缠绕在穿线针上。缠绕时要注意将线上的小疙瘩之类影响棉线质量的东西扯掉。在不断捋线的同时，将感觉线粗的地方适当用力抻拉，保持线的粗细均匀。就这样，每一段线都要经过3到4次反复整理。把棉条全部纺好后，留下将近15厘米的线头，在接线时将两个头相互捻合在一起，就可以对接上棉条进行纺线了，方便牢固。线纺好后，就要将原色的线染上各种颜色了。在黎族的村寨中，我们看到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草树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黎族人民把这些身边的花草树木都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就用这些野生植物做染料，染出五彩缤纷的丝线。接下来就为您介绍李锦的染色工艺。绿色、蓝色等染料多用植物的叶子制成，黄色、紫色、红色等染料多用植物的花朵或果实来加工。拿黄色染料来说吧，黄色染料是以野生黄姜作为原料。黄姜是黎寨或者树林最常见的植物，又名川地龙。从地里挖出新鲜的黄姜，留根，在染色之前，先要对黄姜进行简单的处理，把根块上的皮砍掉，有土的地方去除，以免影响染色的效果，然后清洗干净。黎族阿婆将清洗干净的黄姜放在石臼里捣碎，黄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颗粒，就可以放进染缸了。在染缸内放入清水，水和姜的比例保持在4:3，将染缸盖好，以免落入其他杂质。经过1个月的发酵，就可以染色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利用植物叶子进行染色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黎族阿婆今天使用的是墨水。

把叶子和嫩茎摘下，放入染缸内，然后将染缸内倒入清水，水和颜色出现时捞出，捋顺丝线，晾在阳光下就可以了。其他的颜色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进行上色的。 黎族人民在染色的时候，还将几种染料同时使用，这样调出来的颜色没有标准的黑色、蓝色和黄色。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符合自己的审美，穿在身上觉得漂亮就可以了。黎锦采用传统提花工艺，利用经线、纬线交错组成的凹凸花纹。 形成黎锦所特有的图案。黎族妇女在纺织之前是不参照画稿的，因为黎锦上的这些图案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每一种图案都有自己的含义。也可以说，古老黎族的深远文化都体现在这小小的黎族织锦上了。现在，在海南的每个黎村里。 黎族妇女们依然在用传统的绞踏腰织机织造黎锦，将腰织机绑在腰上，用脚蹬脚棍来撑开经线进行操作。绞踏腰织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机器，它只是用这些各种形状的棍子相互穿插在织物上，形成一个能够将棉纺线变成布匹的一个工具。 这些棍子各谋其职，相互合作，而它们的载体就是黎锦上这些色彩斑斓的棉线。您要问了，这些线是怎么绑到腰织机上的？就这样用脚蹬着，在腰上绑着缠绕经线，能松紧一致，方便操作吗？其实，黎族妇女是用经线架来辅助绑经线的。 我们先来看看经线架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吧。经线架由四根棍子组成一个长方形框架，框架宽1米左右，长1.4米左右。框架的长度是所织离锦长度的2倍。在长方形框架的1/4处有一个平衡棍。 这根棍子在织锦的时候是用来控制平衡的，只要棍子和织锦人员的腿保持垂直，就能保证织出离锦横平竖直。另外，平衡棍还是离锦大小的丈量尺，缠绕在上面的线有多宽，所织的离锦就比它短5厘米。所以，只要看到平衡棍上的线有多宽。 就知道离锦是多大规格的了。在接近平衡棍20厘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分界木棍，分界棍的旁边20厘米处还有一个棍子，这两个棍子将布在框架上面的线上下分开，在远离平衡棍的棍子上面的线是织造离锦的上线，上线就是排布在经线架最上层的线。 另一根棍子上面的是下线，与上线分开。织锦时主要就是利用上下线交错来实现织锦的。布线就是我们所说的绑经线。布线时，棉线在代表框架宽度的经线柱上来回循环缠绕。前一根线和下一根线经过分界棍时要上下分开。 经过平衡棍顺时针缠绕一圈后，继续循环缠绕。就这样将经线一圈一圈缠绕好，线和线之间要紧密排列，中间不能留有空隙，也不能叠在一起。线不好了，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将框架上较长的两根棍子拆除。 把平衡棍相反方向的经线柱换上我们在织锦时使用的卷布棍，其他的棍子保持原来的形态和位置。这些经线这么长，怎么能用脚撑开呢？
黎族妇女是用卷布棍

将多余的线缠绕起来。它跟一根腰带相连，织紧的时候用这根腰带将卷布棍的两头固定在织紧人员的身上，留有适合织工脚蹬长度的经线就可以了。腰带对脚蹬产生反作用力，将经线撑开，同时固定卷布棍，防止缠绕在卷木棍上的线脱落。上线棍是控制上线的棍子，只要轻轻摆动两下上线棍，下线就乖乖地让到了下面，开始对上线进行织花。这下线棍怎么这么特殊？其他的棍子都是单个的，只有下线棍是两个，而且比较粗的棍子上还绑着很多线，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所有的下线都是和这些线连在一起的。拉下线棍时，下线就轻而易举地提了上来，而用不到下线的时候，棍上一定要注意，细线是同时套住相邻的上线和下线的，依次套好。棍子和下线的距离保持2厘米左右，这样在织紧的时候，经纬线自然排开，不会妨碍其他操作。绑线的棍子要坚硬结实，防止在提拉下线时折断，例如竹制的，粗细都可以，固定好，下线棍就绑好了。在礼锦上承载花纹图案的整条缎面，我们叫它为花格，说白了就是图案的分界线。通过自己的想象，想织什么图文，织多大，就是通过这个棍子来表现雏形的。所以这个棍子很重要，花格算是礼锦的图案的坐标，它出错了，那么织锦也会失败。挑花格时，利用压二挑一的方法进行设计，哪里设计图案就挑哪里的线，也就是用挑花棍压住两根经线，向上挑起一根经线。花格挑好后，花格棍就可以不用移动位置了，直至织紧完成。在织紧的时候，将花格棍戳起来放，花格线很清晰地就跳了出来，方便我们操作。这花格棍是和上下棍配合使用的，上线在上面时我们用上线的花格，下线在上面时用下线的花格。下线的花格为了不影响操作，我们也是利用绑线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礼锦上少不了的就是图文，那我们介绍一下挑花工序，也就是将图文用彩色丝线表现出来。在事先挑好的花格上进行挑花，织图文的地方我们用挑花棍将线压下去，将没有图文的地方把线挑上来，将彩色丝线穿过压实就可以了。您看，是不是压下去的地方彩线就露了出来，也就是我们织的图案了。就这样反复将上下线的图文调好，最终设计的蓝图就织出来。在挑花的时候，图文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实现的，就像我们一笔一画的写字，没有标尺，只要左右对称就可以了。但是只要花型设计好了，就要按照这样的挑针方法进行下面一组图文的织造。这么多棍棍棒棒，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各自的职责，但是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团结协作来完成织锦工作的呢？您看，师傅手中的这个木棍可不是普通的木棍，而是进行过线所用的特制木梭，将线缠绕在木梭之上，然后将木梭按照我们构想的图案的规律和顺序穿过经线，用下线棍将下线提拉上来，穿过纬线压实。这根纬线织的是底色，让礼锦更牢固。拉起下线的挑花棍，

花格线就轻松地跳到了下线的上面，再用棍子将跳出的下线花格线挑出来，这样对下线进行挑花就很简单了。下线挑花结束，再进行上线的挑花。首先前后晃两下上线棍，下线就自行引退到了上线的下面，然后穿尾线，最后竖起上线的挑花棍，对上线进行挑花。就这样在经线上反复穿尾线进行挑花，直至织锦结束。里锦承载着纺、织、染、绣四大工艺。纺织染我们都已经详细了解，刺绣这个工艺也不能错过。但是里锦上的刺绣很少，主要也是在织锦的基础上进行刺绣的，起到修饰作用。里锦当中最常见的刺绣方法是双面绣和单面绣。黎族妇女们凭借天资聪慧与丰富的经验，把各种花纹图案默记在心，在没有任何样稿的情况下绣出不雷同的花纹图案。里锦双面绣是在一块单色底料上，用多种颜色的线，用挑绣的方法，一针同时绣出正反两面图案一致的绣法。它以技术精巧细腻、花色艳丽、富于特色而驰名，主要用在衣服的袖口或者侧襟上，还有上衣的下边。在刺绣时掌握住排针，一般平行穿针，一定要保持疏密一致，才可使两面图案一样。线头也要在接近衬布的地方剪断，不能留头，影响美感。通常在做双面绣时，先选择黑线进行绣花，用来进行轮廓的勾勒，然后装饰刺绣，花瓣啊、花蕊呀、都要一一呈现。从外向里进行，将其他颜色的彩线绣好就可以了。双面绣的图案精美别致，针线的疏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可疏可密。针脚稀疏的双面绣粗犷抽象，针脚密实的双面绣清新自然，朴实典雅。秀丽的双面绣欣赏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用。

在绣挽绕图文时，针摆好位置后，用线在上面绕上两圈，然后把线拉紧，再进行下一个位置的挽绣。就这样一直将整个图文圈好就可以了。进行单面绣时，注意线的松紧，一件龙被织完甚至要耗时2至3年。遗憾的是，织造龙被的技艺已经失传，我们也只能从遗留下来的龙被珍品中来感受龙被那浑厚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技艺。今天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千年，当各种纺织品涌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李锦，因为它与当今中国纺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一个名叫黄道婆的姑娘因逃婚流落至此，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她掌握了纺纱、染纱、织锦等各道工艺。40年后，已是暮年的黄道婆回到故乡松江乌泥泾，她把海南黎族织锦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原纺织业的发展。当李锦带着岁月的风尘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扑面而来的远古气息全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作为黎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李锦的图案体现出了黎族人的艺术审美、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方方面面。李锦是一部完整的黎族百科全书。

一种是因为看见而相信，另一种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这两种态度和方式如同两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党课，我是党课主讲人夏雷。我们今天党课的主题是相信与看见。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上，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他们并未因眼前的黑暗而迷失，而是选择了相信，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相信民族复兴的希望，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人。一位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说，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红军长征胜利，这是理想信念的胜利。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回忆，我们那时年幼无知，但这24年却翻天覆地。这不仅是对历史巨变的感慨，更是对相信与看见相互作用的生动诠释。100多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优异的答卷为信仰写下了定义，同时告诉世人，相信是一种信仰，让我们有了看见的力量；看见是一种实践，让我们有了相信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一线的建设者，我们身边的榜样，看看他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如何穿梭于相信与看见的旋律之间，努力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在合肥东部新中心的建设浪潮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项目一线的建设先锋，领头。

0: 们年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面对困难时，他们冲锋在前，敢于奉献，不断发扬五个冬头精神，用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吴申是东投公司工程建设部的一名普通职工，合肥市第38中学新校的项目负责人。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工作岗位，其实个人的选择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大局的走向。在面对工期紧张、人员不足的困境，他和青年职工用实干、责任、创新和拼搏迎难而上，采取平行、交叉、流水等多种施工方式抢抓进度，确保了工程项目保质保量，顺利交付。对他来说，项目关乎于民生福祉，每一分钟都不可浪费，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2023年8月，项目提前完工，并荣获2024年度合肥市建设工程琥珀杯奖。这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付出、努力、坚持和信仰的结果。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坚定不移走向自己的目标。
1: 今年34岁的朱坤，作为工程建设部主管，
0: 一直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2022年，经组织推荐，他远赴南京学习，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东城新凯苑复建点的项目管理中。加班加点，冲锋在前，在组织信任的目光中，朱坤凭借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成为团队前行的引导者。博物馆项目临时联合支部书记，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断释放。2023年8月，小区如期交付，优美的小区环境赢得了居民的高度赞扬。这一刻，相信的力量不仅收获了认可与信任，也跃上群众心头，化为看得见的笑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好房子被写入了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什么是好房子？孙和坚信安全是好房子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对项目的源头管理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就是他最大的使命。过程监管制度是重要抓手和工作法宝，每一道工序都经过精细打磨，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进行严格验收。2024年的7月，项目提前5天通过竣工验收，荣获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荣誉。这一刻，相信的力量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勾勒出来，创造出来，也让团队昂首挺胸，砥砺前行。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的作用的充分发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党组织的引领下，在困难中寻求破解，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目标变为现实。项目建设凝聚着难以测量的心血和智慧，饱含着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决心。如果没有一个魂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魂就是党建。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同学，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党课的学习心得。
2: 我相信，只要锚定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去干，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目标。最终，我看见了项目提前完工，荣获优质结构工程奖的成果，更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民生福祉的实际。
3: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相信组织信任与培养，相信团队的力量，更相信党建引领下凝聚的强大合力。我看见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看见了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看见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幸福与满足。
4: 我相信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港湾。

好的收成，用相信的力量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看见的力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我们也终将书写好建设者的壮丽篇章，挺起时代的脊梁。

代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数百座国门，霍尔果斯就是西北边界上重要的国门之地。今天我们来到国门文化展示馆，沿着这条地克时间轴，从商周时期到现在，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形象，汇聚成一座时空交错的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穿门而过，从一幅古今交汇的丝路地图上可以看到，历史时期，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聚焦当下，霍尔果斯又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支点城市。从古至今，地缘优势带来的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并将一直延续。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汉武帝即位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为加强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自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唐代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从西汉出现至唐代盛极。当然，为保障丝路交通安全，唐朝在丝路沿线广设驿站，依托丝路繁华，西域快速发展，驿站城镇借机兴起，阿利马里便是其中之一。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草原丝路盛况空前，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他的次子察合台分封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燕齐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将阿利马里定为汗国首府，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果斯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国家一级文物的青花瓷碗和高脚杯，足以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富庶和繁华。霍尔果斯之名始于元代，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清代晚期曾称尼堪卡，1950年正式改称霍尔果斯口岸，沿用至今。近代以来，亚欧大陆格局风云变幻，霍尔果斯也见证了历史风云，沧桑巨变。翻开霍尔果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霍尔果斯搜出了一批统称为俄新党卡塔普的书籍，这是一些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旅居在苏联的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青年，受到苏联共产党教育的影响，在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们派遣一

部分旅俄华侨青年潜回伊犁等地，秘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1935年6月，联共中央选派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余秀松为首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或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联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新疆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定进步纲领，发展民族文化。余秀松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第一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霍尔果斯作为苏联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陆路通道的起点，被誉为红色口岸、生命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投入了50多万人力，35天内修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1500多公里的公路。为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1500多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新疆各族民众肩扛首旗，在崇山峻岭间、深沟险壑中，打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的通道。不怕山高，不怕无边的戈壁，不怕风霜雨雪，我们为了新疆的建设，大家一起用力。1939年5月出版的《新疆日报》上刊登着这样一首筑路歌，作者是共产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读着这些歌词，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唱着歌儿鼓着劲，一起建设守护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场景。西北国际大通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被迫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援华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弹药，约有6000余吨抗战物资从霍尔果斯入境，通过伊犁，通过新疆运抵前线战场。1940年12月，苏联300辆重型汽车满载飞机配件、大炮、轻重机枪、汽油等，从霍尔果斯入境，前往抗日前线。回望历史，以霍尔果斯为起点的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运输着一批批援华人员和援华物资，也运输着全国奋战在一线战士们生的希望，更运输着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期盼。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今，霍尔果斯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边境城市，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物流枢纽。汽笛长鸣，一列列满载日用百货、电器零件、服装玩具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站缓缓驶出，日夜兼程，驰骋在亚欧大陆上。如果说中欧班列是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那么一代代变化的国门
便是霍尔果斯随着国家开放脚步一起成长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的霍尔果斯还是一片荒滩戈壁，第一代国门就在荒滩戈壁中建立。第一代国门的联检厅是一座5-6间房连为一体的苏式红砖平房，水泥砌成的简易门头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标识，门后一条沙砾路向远处延伸。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恢复开放。为了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国门迎来了第一次升级，第二代国门重新选了址，进行了扩建。国门前窄窄的一条马路上，每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第二代国门启用后，客货贸易突飞猛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门再次升级，第三代国门拔地而起，面积2080平方米，于1990年正式启用。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建立霍尔果斯口岸边民复式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陆边民贸易市场，也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霍尔果斯在当时被誉为西部口岸第一市。外贸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第四代国门。第四代国门联检厅始建于1993年5月，1994年年底竣工，面积3000平方米，1996年1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2000年以来，霍尔果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在第四代国门基础上拓宽加高过货通道，同时大力推进电子通关系统，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成为第五代国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境贸易的繁荣，2018年9月27日，霍尔果斯南部联检区第六代国门正式启用。第六代国门启用后，极大地提高了霍尔果斯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水平，年通关能力由10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进出境人员年查验能力达500万人次以上。对于加快我国向西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战略思想引领下，政治安边、军事强边、富民兴边、科技控边、外交睦边成为我国边疆建设壮阔图景的鲜明主题。霍尔果斯作为我国西北边境重要的国门之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得到各界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国门伴随国家而产生，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体现国家实力。国门治乱，事关国运；国门兴衰，忧系民生。从千年一战到百年口岸，霍尔果斯见证疆域变迁，见证边关烽火，见证文化交融，见证跨国合作。铭记历史，我们自强不息；立足当下，我们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开阔前行。霍尔果斯坚守边疆的国门要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必将积累更多的财富，迎来新一轮的盛世华章。

清幽绝俗，傲骨首，是为革命断家姓，落红无名暗香留。她是出生在军阀家庭的大小姐，为追寻革命理想，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朱德帮她改名，周恩来亲自给她安排任务，亲伯父杨森却下令将她杀害。今天的故事党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红颜英烈杨汉秀。1913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其父亲杨茂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杨汉秀11岁时，杨茂修在宜昌大战中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杨森，从此杨汉秀就跟随伯父杨森生活，目睹了军阀地主对劳苦大众的盘剥蹂躏、压榨欺侮，这令他十分反感。1926年7月，13岁的杨汉秀有幸认识了到万县杨森总部做统战工作的朱德，并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杨汉秀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中。特别是在95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想。他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赵志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到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新芒报》做校对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安顿好年幼的儿女，抛弃忧郁的生活，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40年，杨汉秀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年的朱德。他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绝不姓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无金字旁的名。从此杨汉秀改名为无名，表明了他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后来杨汉秀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著名的野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洲的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封王维洲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周副主席，兹介绍吴明同志前往你处一叙，请接见，敬礼。当天，周恩来即在信上做了两处批示。金处长，兹介绍吴明同志住你处。龙前同志，吴明同志下次和我一起走。1946年3月22日，杨汉秀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随周恩来副主席乘军调部飞机到重庆。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得以维持，就利用杨森家族的种种关系做四川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3月25日，杨汉秀随周恩来同机飞抵重庆。杨汉秀一下飞机便被特务监视，但他毫不惧怕，首先回到乡下夺回了被两个哥哥霸占的田产，然后以修建舞厅做生意为名，大量变卖田产，暗中购买武器弹药、被俘粮食等，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他还以上山画画写生为由，上去勘察地形，绘制火力部署草图，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做准备。由于频繁从事革命活动，在1947年到1949年间，杨汉秀曾三次被捕，但他每次都大义凛然，让特务们无可奈何。第一次被捕时，他不仅没有吐露任何情报，还教育前来探望的儿子要坚强勇敢。第二次被捕时，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他成功策反了监狱看守，为狱中难友争取到了开春节联欢会的权利，唱国际歌，互赠贺年卡和礼物，张贴春联，扭秧歌。杨汉秀和其他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们充分展现出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杨汉秀目睹了这一幕惨景，异常愤怒。他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次火灾的制造者，杨森恼羞成怒，于9月17日派人将其逮捕，并于11月23日秘密处死，弃尸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杨汉秀遇害那天，新中国已经成立53天，距重庆解放仅剩7天。为了更多人的明天，他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人生一死何足惧，碧血丹心永在兹，红颜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立后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杨汉秀牺牲了，但他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核中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正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泽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1944年9月8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举行。大会所追悼的战士名字叫张思德。1944年9月5日，他在执行烧炭任务时突遇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而不幸遇难。今天我们就结合张思德这部电影，一同感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攻坚克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力量。1935年，张思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哨、挑水、烧火，他都干过。他总是带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1939年2月，在延安宝塔山下，陕甘宁边区召开大会，动员根据地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1941年，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激励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先恐后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本是一名中央警备团战士的张思德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陕北安塞县的深山进行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挖窑，临近中午，突然窑顶上掉下几块碎土，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把战士小白推出洞口，小白得救了，但张思德却不幸遇难。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永不停息。

0: 那么泼黑。
1: 前面那个皮革那个啥子肚皮下面，好好把这下面再套一下。
2: 好，一二三，
3: 二三。
4: 2024年七月，36团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对林区动植物生存、进出人员安全带来了挑战。林区通知所有护林员严守岗位，分片巡林护林。36团米兰镇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自1965年建团以来，36团人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防沙止沙工作。经过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茫茫的戈壁沙海间，呈现出一片扇形的世外桃源。
5: 我叫王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兵团人。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这里是老一辈的军团人用心坚守的地方，我也想跟随他们的脚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6: 咱们平时在林内转的时候啊，一个要看咱们的这上面有哪地方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咱们巡林嘛，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林处长势情况。
7: 66年转业到这来的。
6: 就是转业，就是从部队上转业过来。
7: 对，
6: 这临床是怎么弄的？
7: 临床都是小科，主医都是一米一克，这个属于这么重。
6: 这有60年了，比我年龄都大。
7: 那可不，那真是。
4: 米兰生的怪，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周振云依然记得刚到米兰的情景。
7: 风沙特别大，刮的有时候那个风沙大的时候，对面你我看不到人。
4: 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蒸发量大，加上到处都是盐碱地，使得树木的成活率非常低。为了抵御风沙的侵害，一代代兵团人只能前赴后继，一遍又一遍地种。经过不断的尝试，36团人终于找到了改良土地盐碱化的科学管理办法，挖排碱渠，形成纵横排列渠道的排碱渠系。渠梗种沙枣树、杨树、胡杨树，形成井字形林带，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
5: 从事这份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老一辈军垦人的艰辛。听他们讲之前的经历，看他们栽的每一棵树，我才明白作为一名护林员的责任与担当。
4: 第一代兵团人，他们中有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36团，有的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36团，而这些跟树苗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成了二代护林员中的骨干力量。
8: 你派进去了，我们下边的班子了。哦，注意安全。这现场谁在里头啊？
6: 这是我师父许建军，是团长的第二代护林员。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团长每一条林带，诠释了护林员这份工作的平凡与伟大。
9: 今天又回来玩了，这就刚好今天大区水都是粉水，因为这个水大，我们在干区里面一个人差点被冲死了。
1: 干这个工作，你有没有抱怨过？然后
9: 那他如果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确实干不下。
10: 你看那脚，这脚跟那个锯子锯的，就差点把脚趾头都锯掉了。真的，就这两年才缓过来。
9: 你不管是任何一份工作，他总要有人干，对吧？我们既然干了，我也干了那么多年了，真的是说实实在在的话，确实有感情了。这个是从2018年改革以来，就是我们团厂里面这个领带胶水，这是我一年一个水账细化的，就是几点。机电的清水是新子林，是大林带。
6: 这小本子上就具体到他们干了几个小时，是吧？
9: 对对。我年龄也大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始交给你了啊。
6: 好，谢谢师傅，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您放心吧。嗯，
9: 好。
4: 随着林地面积。

的逐步扩大。36团党委结合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退眠尽早的发展思路，鼓励职工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红枣。经过2年的探索尝试，36团人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红枣种植的科学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红枣的产量。

红枣的种植不仅扩大了团玉林带的面积，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36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

0: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三十六团正在探索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和林业管理水平的新路子，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得林带的管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植被面积的增加，为团场各项事业的发展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团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我们棉兰经过几代努力，现在我们整个树也都起来了，风沙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大家整个都安心在这和安居乐业，过好美好的生活。
2: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三天一大洪，就两天一小洪，那是三成天气每一个月都要来好多次，现在已经长时间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两年这几年来全团过来旅游的呀、观光的呀，都看到闽南的一片小绿洲，都是感觉到非常惊奇。因为周围都是荒漠嘛，哎，说是闽南这个一个镇，这个闽文化馆里确实看到是挺舒服的。
3: 无论坚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4: 好的，信号炮开开炮，开启信号炮，在朝地上走，好，开信号炮。
0: 风雨兼程以甲子，从戈壁荒滩到茫茫林海，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滩，改革时步履维艰，负重前行。这种把兵团精神融入血脉形成的力量，已深深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当时天气比较冷，早晨六点钟来到在这儿，人比较多。他干不干沙漠河龙的最后面的一棵树，我们的家乡在的，我太高兴了。以前啊吃我们了，现在我们河龙以后我们他都控住了。

0: 那这不是个沙丘吧？
1: 对，
0: 沙丘这样直直的过去，然后后面后面沙丘这样走，
1: 嗯，
0: 这样一个条条一百亩，
1: 嗯，
0: 一百亩，
1: 嗯，好的，
0: 一百亩，
1: 好
0: 吧，
1: 好的，
0: 你这么平整的，
1: 嗯，
0: 还有这么这个条条，
1: 嗯，
0: 五天以后必须干完。
1: 好的，是这。
2: 四月的第一天。于田县富义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艾滋滋的紧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0: 比如说这块平整号，平整号赶紧铺管子，平整号就铺管子。
2: 四个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的最后动作，就是在艾滋滋脚下几公里外的奥伊托格拉克乡沙漠边缘完成。此刻左边已是过往，扩绿正式开始。
0: 挖掘机到那个顶上，然后来回左右平，那是最快的，好吧？
2: 四月，大漠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要在五天之内将这片连绵的沙丘推成平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春季植树打好基础。
0: 打个比喻，我们现在二十号以后，四月二十号以后种，成活率又低。你又起不到防风固沙作用，你也知道，两米三米，一旦断簧，风一吹，又是个小沙丘起来。
1: 好，
0: 你到秋天干什么？你到被迫无奈，把种好的东西还要拔掉。哎，这是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干的。我们能和农啊，离不开像艾滋这样的人的支持。秋季的植树造林时间特别短，就二十多天。你想七月份那沙子烫脚，鸡蛋放着呢吧，鸡蛋能烫死。
2: 2025年的春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成功合拢后的第一个植树季。
0: 你们下来一下，你过去把那个阿布莱他们全部拉过来。
2: 春时不等人，艾泽兹任务艰巨，不仅要平整万花园的沙丘，另一边还要在万药园平整完的沙地上开始栽植。
0: 艾泽兹，你。机械马上到位。
1: 好的，
0: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两个是拉那个管子的，一个撒肥料的。今天晚上必须到位。
2: 不同的任务交织，几个小时后就要投入战斗。艾泽兹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拖拉机短缺的问题。
1: 阿布达多东斯曼，
0: 什么？
1: 对，特雷多海纳。
0: Oh yeah.
1: Look, the problem is coming back now. Look,
0: now, what are you doing? I'm going
1: to go to the bar. Hey, John, the bar here.
2: Mom, what are you doing? From 艾泽兹对于这两台二手拖拉机还算满意。一场价格拉锯战开始上演。
1: 我们现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嘛，快快抓时间，快快弄。艾泽兹懂机器，二手拖拉机省时又省钱。
2: 任务紧急，两台拖拉机离开村子就被开进了沙漠的工地。
1: 以前是这个人工拉的，管子人工拉的，苗子人工栽的。当时我们这个走了七八次走了，该这样的。
2: 这台集滴灌带铺设、栽种于一体的植树机，是艾泽兹在2024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攻坚时发明研制。如今， 在和田地区，这台机器正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绿工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我研究时候那个这个造那个钳工免费造的，只是我提供的，他钳工公司他免费造，我送给一个，然后他们其他地方我推荐了，其他地方他们没了，没好，然后他们挣钱。
3: 你没申请专利吗？
1: 没有没有。
3: 那别人挣钱了？
1: 没这样的，这个没有那么多事，没有那么大事，小事嘛，这个。

0: 上这次工作开始的时候，好几千个老百姓，他们这里来种树，他们也高兴，他们也在这里观光他们的那个家园、家乡，风景越来越好了。
1: 沙漠午餐过后，一台栽树机却出现了故障，原本可以伸缩的平台不能正常工作。艾泽兹尝试各种办法维修后，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时间在流逝，停滞的机器影响着植树任务的如期完成。
0: 有一个配件坏了，
1: 夜幕降临，维修工从70公里外的现场带来了更换的配件。
0: 是谁小哥开枪？
1: 艾泽兹和社员们反复试验后，平台开始正常运行。
0: 我昨天一晚上没有睡觉，今天也想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睡不觉。我现在回家，咱们休息吧。
1: 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万耀园准备就绪，万亩沙地开始栽种，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也将在这个晚上完成最后的攻坚。
0: 现在就抓丰收，那个路没了。
1: 在距离万花园土地平整3公里的地方，车辆陷入沙尘，无法继续行驶。艾泽兹决定徒步前往。引擎的轰鸣碾碎了大漠的孤寂，履带的轨迹编织着绿色的经纬。在塔克拉玛干春夜的寒风中，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完成了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任务。

0: 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一会儿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伊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

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汁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0: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他，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1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不睡着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

直到面团细腻香糯，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

古力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是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3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

0: 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30下班，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两年前，巴赫斯科克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克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2: 他是餐的油饼，但是他最喜欢吃是那个洋芋还是面条。
3: 买点啥去呗？
2: 他老家去做饭了啊。对，
1: 我们的妈妈今年是他77岁了，他有病的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克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克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2: 好的，番茄酱，
0: 倒入番茄酱，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科克乃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是他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性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社保服务进企业，精准赋能促发展。走进天业佳媒，开展专场培训，退休预审，网申增减员，社保卡办理，手把手教学，点对点答疑，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上门认证，暖夕阳，守护最美夕阳红。星系特殊群体，服务上门到家。走进养老院，为失能老人办理资格认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温情守护晚年。

涉银合作搭桥梁，就近办事更便捷。携手中航北一路网点，深化涉银合作，打通就近办通道，让社保服务更近更贴心。接社联动聚合力，数据共治住房线，深化基层治理，对接新城街道，推进社会治理数据比对，织密社保保障网，筑牢民生安全线，扩面宣传全覆盖，社保保障惠全民，走进红十一条。

保洁，聚焦新增人口，开展社保扩面宣传，把保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巴师社保中心新城社保所，以实干暖民心，以服务筑新城。

0: 是八六团，生活着许多离退休老人，他们中有的腿脚不便，有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过去办一项社保业务可能要坐半小时车，排半天队，如今一座座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站悄然落地，便民服务大厅、银行网点、志愿者服务队三种模式织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社保服务正从窗口走到门口，从等你来变成我上门。在第五师双河市八六团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银行网点设置社银一体化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参保缴费、工资查询、社保缴费年限查询等35项高频业务。同时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品等便民工具箱，致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
1: 2014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取的是20年的这个
2: 二十。
1: 当前的话是4837块8毛2，咱们有的这个参保的时间，然后咱们每一个月所发的这个金额都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哈。
2: 以前我去社保局认证，现在就是就近的农行大厅认证，很方便。
1: 我们通过设立社银合作专窗、培训专职柜员、配置社老社师等方式，致力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温暖的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这是我们银行的责任担当。
0: 第五师八六团社保所组建业务骨干，成立暖小宝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为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社保业务上门代办服务。
3: 工作人员到我家里边来认证我，我是真的从内心来说感谢党，感谢我们这个社保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0: 便民大厅里没有冷冰冰的窗口，只有热乎乎的陪伴。一句您办啥业务，工作人员便时刻保持耐心，手把手教到会，面对面讲到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暖心服务就在贴心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中。
4: 把服务呈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美好社保就是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办事省心暖心。

0: 险提档补缴。现在政府补贴提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家里交500、1000、2000档的一定要注意了，能多领一大笔养老金。
1: 以后养老金就几百块钱，存的钱放在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呀？
2: 老张，
1: 哎，
2: 你还把钱存银行啊？我早把居保档次提上去了，去年一年我自己交了7000，然后我女儿又给我交了7000，现在政府补贴多，利息也高。

0: 们交的档次越高，时间越久，以后拿的养老金就越多。
1: 这么说，我现在交的2000块还能提档，我儿子还能再给我交一档。
2: 我给大家算3本账，一听就明白。第一本，银行存款账，钱存银行利息低，还是单利，再加上通货膨胀，越存越不值钱。第二本，居保增值账，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年年都比银行定期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利滚利，钱生钱，稳赚不亏。第三本，政府补贴账，敲重点，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越多，2000元档次补贴直接提至500元，补贴直接打进你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国家白给你存钱，帮你养老。最后记牢这句话，多缴1块钱，终身多受益，政府帮你存，利息帮你滚。
1: 那我以前断缴的还能再补回来吗？现在提还来得及吗？
0: 当然可以，赶紧去办理提档补缴，把欠缴的年限补上，马上就能享受高利息，今年不提档，明年可就亏大了。
1: 早办理啊，麻不麻烦？
0: 简单，我们用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就能办了，实在不行我们去村里，有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办的。
1: 好，我们现在就去办，早办早安心。
2: 海宁2000元及以下档次的乡亲们注意了，提档早，补贴高，利息稳，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早缴早受益，赶紧去村社区咨询办理，把养老钱存得更划算更安全。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基础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还得弄明白我们的用户喜欢什么。用户的收看习惯是什么？只有让我们的用户满意了，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价值。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受众，哪些人在看短视频，他们又是如何看短视频的。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短视频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内容消费形态，深受各年龄段用户的喜爱。根据202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超过10亿的用户中，短视频用户群体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以30至49岁群体为主力。70后的男性和90后女性更爱刷短视频，分别占72.5%和68.8%。学历分布中，本科女性占比较高，达47.5%。同时，短视频用户中，中等收入白领占比较高，月薪低于12000的人群更爱刷短视频，占比87.3%。职业方面，白领成为最爱刷短视频的职业，占比近半数。这和过去大家认为的看短视频的以低学历、体力劳动人群为主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呢？知道我的用户是谁，才能根据特定用户的特征进行准确的创作定位。那么，现在的短视频用户在浏览短视频时有哪些特征呢？第一，浏览时段集中。根据相关数据统计，82.5%的消费者经常刷短视频，而69.9%的网民选择在晚上19点至23点浏览短视频，这表明晚上是用户活跃的高峰期。用户使用短视频产品普遍集中于睡前间歇场景，晚上18点至22点是使用最多的时间。第二，碎片化浏览。从总时长分析，短视频用户日均浏览短视频

频时长在30分钟到1小时的用户占36.6%，1到2小时的用户占35.2%。目前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速呢放缓，用户观看的时长有所缩减，日均观看时长在1小时以内的用户比例上升，表明用户倾向于高效有价值的观看体验。00后作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近半数人每天要刷满2小时，但他们浏览的时长较短，48.8%的用户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相比之下，70后更能接受5分钟的短视频。很多用户在工作间隙、等车、休息时间浏览短视频，这样的收看习惯说明时长短小，能够填补碎片化的时间的短视频会更受受众的喜爱。这也导致用户更喜欢观看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且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三，短视频用户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属性。用户不仅是短视频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花时间浏览其他人制作的短视频，同时也通过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满足表达自我、社交互动等需求。有54.7%的短视频用户有过发布、录制短视频的经历，其中69%的用户认为视频剪辑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也给短视频平台指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平台推出的视频剪辑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出现了赶超专业剪辑软件的趋势。第四，浏览目的多样化。用户浏览短视频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包括娱乐放松、学习知识与技能、打发时间以及了解要购买的产品信息等，因此用户偏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轻松搞笑的短视频、热点新闻资讯、各类消费信息，还是能满足深度阅读和学习的短视频，都有大量用户浏览。其中美食类短视频不仅受众最广，还是最受欢迎的选题。美食类短视频在各个年龄段中都大受欢迎，平均占比达到了65.9%。音乐、影视分列第二和第三，同时美食类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占比44.3%。另外，传统文化、生活技巧、生活记录、社会记录、知识科普类内容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长期位于排行榜的前列。今后大家可以针对细分受众开辟新的创作领域，也可以在普遍受欢迎的领域进行创新。一方面，用户对内容类型会有一定的偏好，同时大多数用户选择短视频产品时还会根据内容的趣味性、制作编辑效果的出色表现以及社交互动的火热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发展，用户的行为偏好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持续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而短视频平台在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功能和服务，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个性化的内容，以适应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平台也需要关注用户对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内容丰富度的期待，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浏览习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作为短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好了，各位同学，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建盏是高档茶器，但它又不仅仅是盛茶的容器而已。无数人喜欢它、把玩它，甚至迷恋它。 让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人们会用仰盏这样充满情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和建盏之间的互动呢？今天我要走访建盏工艺师季国君，从他的创作历程，他在制盏当中所倾注的心血，或许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隐藏在小小茶碗背后的吸引力到底是出自何方。南平是建阳区，自古就有坐盏斗茶的传统。 所以建盏也因此地而闻名天下。宋徽宗曾形容建盏：“盏色贵青黑，玉毫调达者为上。”它的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器型饱满，釉脂肥润。南宋时期，大量的建窑产品从福州、泉州与浙江的宁波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宋代建窑遗址所在地建阳水集池中村。 他是建阳区的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却家喻户晓。季国君自幼受建盏文化的熏陶，因为被汝窑一色出窑万彩特制吸引，很快，季国君走上建盏的烧制之路。
1: 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也很有特点，因为市场上一般都是陶瓷、青瓷啊这些瓷器，然后我们建盏。
0: 几乎被市场忘记掉了，嗯，那我们要把它烧好来推广开来，嗯，然后就从08年开始拜师，然后学习这一块。季国君清楚记得，当时跟着许家友老师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3年，学满之后，他便满怀欣喜地开始自己独闯世界，成立工作坊，自立门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经过了上千窑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的尴尬地步，几经波折之后，季国君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当时就是学了大概2年多3年了，就回家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只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啊，包括硬件啊、软件条件都可以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也要在师傅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的突破。
0: 那下就开始突破了，后来陆续研究出银毫了。那么，如何烧出品相俱佳的建盏呢？季国君说，第一步要选择合适的泥料，一般来说，制作建盏坯体的泥土来自古窑址保护区附近，那里的陶土粘性十足，铁、石英、铝等微量元素比较多，是烧盏的最佳材料。
1: 选好泥料之后，就可以进行
0: 淘洗、配料、沉浮、炼泥、揉泥等工序。烧制建盏的泥料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开始拉坯了。
1: 拉坯关键手要稳啊，拉坯的话手要稳，然后掌握器型，那就更久了，那就1年多才有可能把这个坯拉起来。
0: 在简易的工作坊里，季国君的双手来回穿梭泥土之间，那一刹那仿佛世界是静止的。 唯独那份沉淀和坚信，是他初心不改的真实写照。从精选泥料到手工拉坯，每一个环节都细微于心。他说：“即便是一个小的细节，也不能出一点错。”凭借着对建盏的一腔热血和刻苦钻研，终于在一拉一年间，发挥出了坯体独有的灵性。
1: 把这个泥巴中心点掌握找到来，啊，手一定要稳。 这是最主要的拉坯是，啊，把它中心点先把它拉起来，啊，啊，然后你要拉一个器型，你要想这个器型，大概是怎么走的。
0: 拉坯这个动作，对于季国君来说已熟记于心，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拉坯。

0: 一次涅槃，一次重生。所以纪国君自己说，他是用生命来对待每一只皮蹄。虽然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甚至繁琐，但是纪国君却说，当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这在我们在修这个胚的底足，哦，刚才我用尺子量，就是这个圈足，我们建长的这个底足，啊，尽量做到标准一点。
0: 坯体修完需要晾干，结束后就可以上原矿的釉。上釉之前要先调出釉水，最后才开始施釉。
2: 老师，那是说这个建盏它出窑之后外观的色泽啊、颜色啊，是由我们上在上面的釉水决定的，对吗？
1: 对。
2: 那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釉水是我们背后这堆矿石里面选出来，放到那个球磨机里面。加入适当的比例的水呀、还有草木灰呀、这些材料然后把它磨成浆。
2: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釉水是由矿石加水磨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矿石哈，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的是选矿，也就意味着不是说随便一块矿石直接拿进去磨的。那要怎么选呢？
1: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堆矿石，你看了有很多种颜色，包括有一些白色的
2: 那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
1: 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
2: 不同颜色会对后期的这个釉水或者说烧窑的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1: 有的温度就是比较高，有的温度就比较低。
2: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同一批选矿的时候要选一致颜色的这种矿石。
1: 对，一致颜色的还有一个，有些这些杂质呢，它会影响它釉里面的矿石的比例，也得剔除掉。
2: 那对于我这一块，其实我就是这面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要，对吧？
1: 对对对。靠挑的话，你比如说选这一块的你就把这一块
2: 剔除，对，
1: 另外把它捣碎了就可以了。
2: 它纯度很高一敲开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非常一致，纯度很高。
1: 没错，我们是喜欢这种矿石，
2: 这种纯度高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1: 对对。
0: 在选好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加一定比例的草木灰进行磨浆。
2: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接下来纪老师就要教我上釉了，这其实在整个建盏制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1: 对，
2: 老师，为什么说上釉这一步对于建盏制作特别重要呢？
1: 因为釉水的上的厚跟薄跟它形成的油滴吐毫的纹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挂里面弄平匀来。
2: 我这个可以直接把它咬进来，对不对？这么一勺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吗？
1: 对，
2: 还是要再加一些吗？
1: 再加一点不够。
2: 要装的比较满，对不对？
1: 对，要满到这里左右。
2: 好，然后就是均匀的转动一下。
1: 这样淡化的主要是把这个碗口的。
2: 主要让它尽量粘到高的位置，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最大面积的粘到釉水。
1: 没错，挂外面的话就是说有点斜度，有点斜度，把它放下去拉正了。
2: 那我这样算是可以，是不是？这样有斜度，不要太斜，一点点的斜度。
1: 一点点斜，就是为了让这段加厚。
2: 好，然后放进去。
1: 放进去，按正了。
2: 然后我现在要观察一下那个按下去是不是？
1: 按下去，
2: 现在
1: 按下去。
2: 观察一下这个挂釉线，就不要超过挂釉线，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1: 往这边摆一点，往
2: 这边摆一点。这里还欠一点。
1: 对。
2: 好，可以拿出来了。
1: 可以了。
0: 纪国君告诉我们，建盏的魅力在于窑内没有任何两只盏的纹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窑百色火，不同位置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窑内控温也是决定建盏好坏的关键一步。
1: 现在就是把上好釉的胚拿去烧，我们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是直接把胚放进去，一层一层把它这种摇板

0: 窑里面把它定好了。大概要3-4个小时左右。
1: 季国军说，建盏釉面满班于1300多度自然形成，但有时候窑温的变化又会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温度低花纹出不来，温度高则产生开裂冒泡等现象，最后也只能前功尽弃。季国军从刚开始的失败到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寻问题的根源，他愈加成熟，也愈加沉心于制盏。
0: 那一瞬间开窑出来不满意了，那时候当时马上就转到我下窑要怎么烧了，下窑要怎么去改变它了。
1: 在建阳这块土地上，建盏制作艺人们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他们按照自己对建盏文化的理解制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的作品。但由于建盏烧制技艺的不可控性，往往是一窑生一窑死，数百件作品中都难有一件佳作。
0: 去年出的一个新的作品也是让我很满意的，就是离山鱼，就是有点带彩的。
1: 好盏不易，季国军一直坚持还原宋时古韵，追求建盏的古朴端庄。他烧制的兔毫盏釉色温润细腻，毫纹直贯盏底，工艺水平可与老盏相媲美。油滴建盏作品结晶花纹颗粒如雪花飘舞，如浪花飞溅，又如点点繁星晶莹璀璨。2017年，季国军将他试制成功的这支作品取名为霓裳羽衣。
0: 我们要从真正的内部去发掘这个建盏为什么这么美这么漂亮然后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东西把这个进展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向大家介绍，向大家推广然后再延续它古代的烧制技艺。

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颂唱英雄，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永远是个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中的一员姚志刚。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司浩晨，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一位快板老兵，他与三位

0: 这个精神，英雄是咱这个民族的灵魂，灵魂不能丢。
1: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石景山的另外几名快板爱好者结识，同样有过当兵经历的四个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石景山区老兵快板组合。飞夺泸定桥、英雄连队、英雄兵、大刀将军等20余部叫好叫座的快板作品，都是经过姚志刚无数个深夜的精心打磨而来。自此，他不但将英雄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更用快板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演英雄、唱英雄、学英雄。
0: 我们的题材就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我们把唱英雄进行到底。
1: 如今快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贡献老兵力量的渠道。通过演出，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英雄气概，更让大家看到了军人的气节和风骨。
0: 有恒久性的，不是今天唱啊，是长久的，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歌社就是说哈，只要咱能唱得动，就要唱英雄。
1: 这四位退役老兵用快板演绎着军人本色、军人品格和军人情怀。虽然年逾古稀，但他们的内心正青春，老而弥坚，一腔英雄气荡气回肠。
2: 两架飞机又横空，你看那一带一路荡春风，中央班列跨国行。
3: 这个你看那
2: 啊，你看那，
3: 看那，
2: 你看那，
3: 看不够，江山万里美如画，咱们的祖国在强大，

0: 的挂面豆腐是不是手工的？那请大家放心，我们花样年华直播间售卖的是花张社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产品。
1: 家人们，这是我们和米新生专业合作社纯天然种植的桃子，这正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每一袋回去尝尝吧。
2: 请坐，请坐。
3: 昨天我们地主任来给你汇报。
2: 哎，怎么了？
3: 在天堂的这个网上学社
2: 啊，
3: 直播。
2: 哦，这是你们的直播间。
3: 哎，对对。
2: 哦，哦，还有不少人呢。
3: 对对对对。
2: 哦，只有两个货品，货品少了一些。
3: 对，
2: 行，您说我知道了啊。吴书记今天来是？
4: 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里面合作社不是上线了吗？然后现在种的这个桃子，已经上市了。嗯，现在就是销路打不开，不好卖。你看那这个桃子当年上市，如果买不了就烂得紧。
2: 烂得紧。
4: 你看这个桃子，
2: 我这里面这桃子，哦，这桃子又大又圆，个头还不小呢。两天卖不掉就烂在地里。
4: 对。
2: 哎，那大家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宁书记缺的是产品，你们两家呢缺的是销路，有没有可能我们三家社区合作？哎，既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这个销路问题，同时也解决宁书记的这个货品单一问题，啊，一石三鸟。合作共赢，大家看这样能不能行得通？
4: 这样也行。
5: 八斗镇，之前各社区单打独斗，要素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桎梏。镇党委聚焦优质农产品、绿色果蔬，采取跨村联建、村村合作的方式，统筹调配生产要素。实现从一村一品到多村一业的蜕变。
6: Hello， 家人们，今天周末我带大家云游八斗镇。那八斗呢，取自才高八斗，源自于三国的著名文人曹植，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就诞生了我们的非遗挂面——花张挂面。
3: 这个米硬的小麦是用特殊工艺烘干的，熟食吃起来口感格外劲道。下米的时候呢，再搭配我们村秸秆菌菇，味道格外鲜明了。

0: 味道一个字，绝啊，家人们。
1: 我们就来到了玉城菌业专业合作社，带大家去揭开我们菌菇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从一把草到一袋菇的。

0: 党建联盟直播间带着各村的宝藏来宠粉了。化妆社区传承千年的手工挂面豆腐现在一号链接。
1: 共赴党建联盟，兴旺了产业，鼓起来村民的钱袋子，串起了一条共享共富路，绘就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2: 这里成立了联盟以后，我们的桃子再也不愁卖了。

0: 不容易。
1: 拿走。
2: 养母啊，您就给收下吧。
0: 这两年大家都挺困难的，您就收下吧。
1: 这些我都不需要，走吧，别来了。
0: 都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养母，
2: 养母，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陈阳木的脾气也太倔了，咱俩也是一片好心好意，他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
1: 哎，杨武啊，也是一个苦命人呐。
0: 我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1: 他呀，天生一个倔脾气，硬骨头啊。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他二儿子牺牲时，更是连一颗眼泪都没掉。记得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

0: 杨妈妈，要保重身体啊，不要哀思过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昌同志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1: 别担心，我没事儿的。二昌啊，他是为他的革命理想而牺牲的，死得其所。我呀，原本一妇人，也不懂得什么革命不革命，只是知道啊，只有推翻了这个吃人的世道，才能有口饱饭吃。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我们一定要为二昌报仇。
2: 妈，我们一定要为二弟报仇，
3: 为二哥报仇。
4: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5: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6: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7: 杨武的第二儿子牺牲后，他又把第三个儿子杨以福送到了闽东游击队，
8: 然后带着大儿子参加了土地改革、
7: 苏区生产和妇女解放。
8: 为了抢救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300多名伤病员，他又领着100名妇女组成了救护队。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就被敌人抓去了。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何苦啊？你看你全身的肉都烂透了，我劝你啊早点归乡，这样也少受点罪。
1: 痛快的。

0: 现在只要回想，我立马把你儿子给放了。你应该不想再经历一次丧子之痛吧？
1: 妈，千万别信他的话，儿子的这条命死不足惜。永远不会熄灭，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看看这些狗叛徒到底是怎么倒台的。
2: 孩子，给吃吧。慢点，慢点啊！家是哪里呀？你的家人呢？
3: 我家住在莲花乡，我乡里，我乡里闹饥荒，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2: 当年呢，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别多亏了乡亲们，今天给点米，明天送两件旧衣服，才把我几个儿子拉扯大。孩子呀，不怕啊，再难再苦都会过去的。我们呀一定能挨过这个时候。
3: 奶奶，谢谢你，你会长大，你要是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2: 哎呦，

0: 我说两句。我今年70多了，三个儿子牺牲得早，原以为呢我也没什么活头了，可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了，我呢虽然只剩下老骨头一把，可也想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跟乡里都商量好了，决定啊去山里摆林场，有谁愿意跟我去啊？
1: 我去，好嫂子，我支持你。
2: 好，
3: 我也是。
4: 大家你先坐。
2: 哎呦，好好好，坐坐啊，谢谢。
3: 你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0: 这个林场呢，我想种果树，种茶树，还能种点什么呀？啊，你们说说。
5: 对，土豆。
2: 土豆啊，
6: 地瓜，
7: 地瓜，地瓜，
6: 地瓜，地瓜。
8: 好。这能够充饥。
6: 哎，土豆，
9: 哎，
6: 地瓜，
10: 就带头，我们大家就跟定就干了，
0: 一起干
6: 嘛？
0: 一起干，我们大家一起干。
6: 对了，上山造林，种果树，啊，
8: 好的，
6: 一定是变的。

解放了，波利尔啊，你们都是。

儿啊，你已经走了11年了。自从你们都离开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现在，妈想开了，你们就放心吧。妈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因为这是你们和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日子，妈会更珍惜，会更有意义地活下去。

0: 喂，妈。
1: 灵儿，丽丽带我在商场买东西呢，你晚上几点下班能回来呀？
0: 妈，我可能今晚要迟一点回去，等一下还要去拜访一个企业。
1: 那好吧，等会儿我和丽丽去买点红豆、黑豆，晚上给你煮粥喝啊。
0: 好，先挂了。
1: 好，挂了。
2: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3: 妈，咱们今天逛商场给你买的这身衣服真是又合身又好看。
4: 丽丽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穿这个是不是太花了呀？
3: 哎呀，不花，真的很好看。
4: 真的吗？
3: 真的。

0: 郑组长，以后我们公司的事还麻烦你。
1: 这，哎呀，无功不受禄，
0: 一点小意思不值钱。
1: 好吧，郑老板，我尽力。
0: 请喝茶。
1: 好。小丽，今天带妈上街去了。
2: 嗯。
1: 怎么你们两手空空就回来了？
3: 莲儿、丽丽，你们的孝心啊，我都心领了。这陈丽啊，她什么都要花钱买，我有口饭吃就行了，别糟蹋钱了。
1: 妈，
3: 哎，
1: 如今你啊，操劳了一辈子，也应该在城里面享享清福了。
3: 大家都说城里好，我还是觉得咱们村里好，出门就能看到山水，这乡里乡亲啊，有唠不完的家常，谁家有个事儿啊，招呼一声，大家都来帮忙。
1: 妈，
3: 嗯，
1: 您才来多长时间啊？初来乍到，肯定不适应城里生活。这不，我托一托朋友啊，给您送来几盆名贵的花草，放在阳台上。你没事的时候啊，与花草啊浇浇水，施施肥，这样您就不会寂寞了。江丽啊，你没事的时候啊，多陪陪妈。
2: 哎，老郑，你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会虐待咱妈。
3: 灵儿，别瞎说。
1: 对了，江丽啊，赶紧做饭去。
3: 哦，哎，不不，丽丽，你去给灵儿收拾一下行李，这饭呀还是我来做，再不动动啊，我都要先出病来喽。
1: 妈。江丽，你别生气，妈在乡下待了大半辈子，苦做苦成的，一时啊也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只能理解你呀，多担待。
3: 嗯，
1: 对了，
2: 这是，
1: 看这是什么
2: 礼物？钻石项链，算你有良心，快帮我戴上。
1: 好，
2: 谢谢。
1: 你妈也没来礼物。哎，妈干嘛把名贵的花草都拔了呀？这盆里种的是什么苗啊？
2: 这你都不认识啊？我从小在城里长大，你怎么也五谷不分啊？妈说这是红豆苗、黑豆苗。
1: 啊？哎呀，好久没有吃到妈煮的豆粥了。
2: 豆粥有那么好吃吗？红黑豆可以在商场里面买啊，干嘛要吃这个苦，在这么小的盆里种？
1: 这你就不懂了，妈这是要找回啊庄稼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啊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喂，张总，
4: 你好。
1: 什么？要给我建恭喜城？哈哈哈哈，太客气了。什么？企业企家都在啊？好，我正好有事啊，要跟你们说。行，我马上到。
3: 灵儿，饭都做好了，你要走吗？
1: 妈，这是我们工作呀。江丽，你好，在家给妈吃饭啊。
2: 嗯。
5: 希望在座的老总，以后有合适的项目啊，继续投入到我们区里，区里啊必将大力支持。
6: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妈，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
3: 哎呀，这灵儿她这么晚还没回来，会不会喝多呀？
2: 妈，你就放宽心吧，她这工作性质我早就习惯了。
3: 丽丽，我从乡下到城里来也有一年了，这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啊，我看得很清楚。灵儿工作的事情我帮不上忙，但是我发现她现在性格上变了很多。
2: 啊，老郑，她哪儿变了？我感觉她还和以前一样啊。
3: 我发现他现在变得，别人送东西他都不拒绝，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拿。难哎呀，怎么又喝成这样？
1: 都是工作中的朋友。
3: 妈给你煮的豆粥，一会就好，喝上好解酒，来喂啊。
1: 江丽丽，是吧？
3: 灵儿，过来。难道陈丽来一年了吧？
1: 真真心。咋，想老家了？
3: 是啊，家乡的红豆、黑豆该收了。灵儿，你还记得这两个小罐儿吗？
1: 当然记得。小时候，我每做一件好事，你就往罐里啊放一粒红豆。
3: 你每犯一次错误，你就往小罐里放一颗黑豆。
1: 妈，这两个小罐，你一直带在身边啊。
3: 嗯，这一年啊，我得把你记上喽。看看吧。
1: 怎么就一粒红豆啊？
3: 听说你招

0: 生时聚集了一家污染企业。
1: 是啊，那时候我们城市在搞绿色发展，要保护生态自然环境。
0: 所以啊，妈给你寄上一颗红豆。
1: 谢谢妈。我来看看，有四颗黑豆啊。
0: 儿子啊，你为了哄妈开心，把人家送给你的盆景拿回家，妈给你寄上一颗黑豆。
1: 妈，看你说的，别小题大做啊。
0: 名贵的盆景再好看，不是自己花钱买，这心里不踏实。开出来的花再香，这闻起来不是那个味儿。这存折上有3000块钱，你把它取出来，算妈买人家花卉钱，你去送给人家。儿子，你经常外出吃请，妈再给你寄上一个黑豆。酒杯虽小，人情很大。人家请你喝酒，你总是要帮人办事的吧？这把自己身体喝坏了不说，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规定他不允许呀。
1: 妈，
0: 你又收了人家项链，妈再给你系上一颗黑豆。儿子，你这样下去是要犯大错的。

儿子，这是你最爱吃的妈给你熬的粥，来，妈陪你一块吃。喝粥。儿子，妈再跟你絮叨絮叨，你呀也应该学习一下电视里的包青天。妈只知道不管干什么事，你们心里啊都要先想着我们老百姓。

0: 传言说齐贤方能俘获手，明天你就把这项链给还回去吧。
1: 妈，这粥啊真好喝，又黏又香，让我喝出了家乡和妈的味道。妈，放心，明天我去看继伟，主动交代。
0: 知足必改，还是妈的好儿子。妈在代母馆也会留下来照顾好妮妮和宝贝孙女。好，这脸，天妈的美。

0: 出站，请问你什么打算？
1: 这个啊，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当然农夫又高兴。
0: 嘿，你看，我以前就不答应啊。

哦

四川四杰同志有意思，拿着我的法术，一天到晚谈钱生，牛不累牛不宰。

你说要

你不该留下吗？

0: 事，这就是心里所悔吗？
1: 他们都是自己的工作都也要往外找的，你要办公的事你帮我来做吧，上他们办事了很累，像好多事情都摆得平，作为一个老百姓你怎么高兴不高兴？
0: 不高兴，
1: 没错，不高兴。
0: 大叔老婆来来这我，我晓得你是这句，你老婆有什么话子吗？
1: 我老婆常在这屋头话，我好晓得这情况，他们这个老婆很关照，出口莫言自己要到，你说我的我还是我，我们也是一起做。来来来来，这些奖金拿去花，这些东西还回家。我老婆给他的时候挣不少，我不高兴我花了。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咋就有点不高兴？
0: 现在就一样啊，全权交给你监控，当铺有人，谁敢迎风来做？
1: 没有，他们屋头现在很清静，再不说你也是不听。作为一个老百姓，你说高兴不高兴？
0: 高兴噻，
1: 嘿嘿，高兴，还说。
0: 哎，你就莫得事了，还有啥子不高兴的吗？
1: 我们屋里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以前那些事务费现在也没得搞，相当于是在降工资，我还高兴，我说没事。大长妮儿。

大家好，我是八里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干部吴慧，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2023年第六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农业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所以，对于养殖业来说，现代化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将通过养殖环境监测与调控、科技革新投喂模式、繁育技术推动种群优化、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和成功案例展示这几方面，为大家介绍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首先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与调控。适宜的养殖环境呢，对于牲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呢，它的体重增长可以加快，饲料转化率可以改善，疾病发生率呢可以得到降低，应激反应减少，繁殖率得以提高，后代质量可以提升，而正常的行为也能够得以维持，异常的行为得到一个减少。那一般适宜的养殖环境呢，我们通常通过温度、湿度、光照、气体含量等方面来进行一个评判。那温度来说呢，高温或者低温都会引起这个牲畜的生长、繁殖性能受阻，疾病风险上升。而高湿的情况下呢，牲畜疾病易感性会增加，饲料垫料容易变质。低湿情况下呢，牲畜呼吸道黏膜会更加脆弱，易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对光照来说，光照不足，牲畜生长发育迟缓，繁殖性能下降；光照过强，对牲畜视觉系统产生损害，行为改变，产生不安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气体含量，一般有害气体含量过高，对这个牲畜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一般我们这种环境的监测会一般通过哪些仪器呢？比如这个温湿度的监测，就会有温湿度传感器、智能温湿度变送器等等。对于气体监测呢，除了各类气体的这个检测仪之外，还会有复合型气体检测仪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仪。那光照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光照镀剂、光谱分析仪、智能光照传感器来进行监测。对于通风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速仪、风压表、通风量检测仪等等进行一个评估。那对于水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质检测试纸、便携式水质检测仪、实验室水质分析仪器等等，对于咱们这个供水进行一个监测。最后，有些养殖场也会经常用到这个电能表、水表、燃气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养殖环境的一些监测的设备。那有了这些监测设备呢，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监测设备的一些结果，可以对这个养殖环境进行一个调控。那我们调控的仪器都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如果温度过低，会有加热设备，加热设备就比如这个暖风机、红外线加热灯、水暖锅炉等等，就还会有制冷设备，制冷设备就是空调、水联分机、降温系统。那如果湿度过低呢，我们有增湿设备，增湿设备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加湿器、高压微雾加湿器等等。那除湿设备呢，就是我们的通风除湿系统，光照可以通过这个 LED 灯、灯光控制器等等来进行一个调控。最后有我们通风设备，会有这个轴流风机啊、离心风机等等。空气净化可以就用到这个活性炭吸附装置和光催化氧化设备。那这些是对我们养殖环境的这个

个调控，调控的一些设备。那当这些结合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监测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并且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控。那有一个这个监测和调控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牧原的这个德邦养猪。牧原自主他研发了一个智能巡检的机器人，24小时在线的一个养猪管家，它可以同时对猪舍内的这个温度、湿度、猪舍环境质量等17项指标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即使在猪舍外呢，养殖技工也可以通过这些看到所养猪群的这个实时状况，帮助这个员工管理猪只，守护这个猪群的健康。那这些设备呢，就是说将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设备连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身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控。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楼房养猪的这个钢结构外立面之内，有将近3米的这个距离才是养殖单元的外层。在这3米的空间中呢，就是牧原为山猪定制的这个空气过滤系统。这个空气过滤系统呢，由4层构成，第1层是不锈钢，第2层是过滤棉，第3层是这个出效过滤器，第4层的这个高效过滤器呢，可以过滤掉0.3微米的这个病毒载体粒子。那进入猪舍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质量，然后为这个猪群提供健康的这个生长环境。所以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和调控现在在科技上的应用已经非常的厉害了。那接下来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科技革新投喂模式。那科技革新投喂模式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智能饲料投喂器。智能饲料投喂器呢，通常有这个饲料储存仓、下料装置、输送管道、喂食槽和控制系统构成。它这个饲料储存仓呢，可以容纳一定量的饲料，下料装置控制饲料下料的这个速度，然后输送管道呢，将饲料输送到各个的喂食槽，控制系统用于设定投喂参数和协调各部分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一个智能的饲料投喂器。那这种智能投喂呢，它可以有以下的几个优势啊，一个是提高我们的饲料利用率，然后第二个就是促进这个动物生长均匀，然后自动化操作代替人工，也符合我们这个动物生理节律，就是我们可以按时按点的去给它们投喂这个饲料，然后适配这个动物的采食特性，我们提前配好料，可以进行一个适配，减少这个人工误差和劳动强度。那如果这个一个人进行饲喂的话，那可能有些牲畜的投喂时间会不一样，包括这个量也可能不好控制。但是有了我们这个智能投喂系统的话，就会更好的控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量。再一个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对这个养殖决策的一个支持，就是如果有这个投喂系统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它每次食用的料是多少，然后以此来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效果。最后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监控和管理。那除了以上的这个智能投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些投喂模式。那这一些投喂模式，它是一个奶牛的哺饲，就是通过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大转盘，将奶牛一个一个卡入该有的哺饲槽中去，可以在挤奶的同时进行一个哺饲。那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喂模式。我们在放牧过程中，牛羊可以分群嘛，或者小牛跟大牛进行一个分群饲养。分群饲养的时候，这个小牛可能需要哺饲，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能量来源。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上的这个车，它可以把你需要补充的能量，就是融到这个大型的这个投喂车上、喂奶车上，然后对这个小牛可以进行一个哺饲，也更方便，然后减少更多的人力。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智能投喂的机器人。它其实很多地区已经在应用了，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饲料通过往前推的这个技术，就是一点点先投料，然后下面的这个往前推，然后让这个牛吃到。但这个比更好一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既定路线给它规划好，它可以直接从这个仓库里去接好饲料，然后自己通过这个路线一路自动的到我们的这个畜舍，然后进行一个投喂。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就是快递车无人驾驶的这种快递车一样。其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大麦种植水培大麦的一个技术，就是它这个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车厢，然后它进行就是对这个大麦种进行一个消杀过后进行一个发芽处理，发芽之后大概七到八天左右就可以长出一个所需要的这个大麦的量，然后进行一个饲喂。那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这个在冬季没有饲草或者没有新鲜饲草来说，会比较有优势。
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繁育技术推动这个种群优化。那我们在这个繁育技术来说，我们目前主要就是一个是基因检测和选育技术。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这个优良品种的筛选，包括亲缘关系的一个鉴定，基因组的选择育种。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工程和这个繁殖调控。那胚胎工程和繁殖调控呢，就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胚胎移植技术，然后体外受精和这个性别控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优良基因筛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基因检测呢，能够就是做通过这个基因检测，能够帮助养殖者准确地筛选出具有优良生产性能的基因，比如说这个影响生长速度的基因，影响产油量的基因，包括产奶多、抗病力强等基因，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这个选种选育工作，加速这个优良品种的培育进程，提高我们的养殖效率。那对于这个亲缘关系检测呢，一般会有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线粒体 DNA 检测和这个微卫星标记检测等方式，可以通过这个进行这个亲缘关系鉴定。那这个准确的亲缘关系鉴定呢，有助于选择优良的亲粉进行一个配种，避免这个咱们的这个近亲交配，从而提高这个后代的生产性能和遗传品质。然后再一个就是明确这个身世品种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对于保护地方优良品种和珍稀品种的种质资源具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包括我们在赛马中过程中也会通过这个亲缘关系检测来鉴定它们是不是一个品系的马种。除此之外，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移植和这个性别控制技术。那胚胎移植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母牛的这个利用率，优秀母牛呢只提供胚胎，较差的牛呢则承担它的这个妊娠过程，共同繁育呢比较有优秀母牛基因的小牛，从而达到这个品种改良、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这个目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具有很高遗传和生产价值的种序中获得更多的后代，留作种用，然后代替这个种序进口和用来出口，然后经济方便也更加安全。第三呢，就是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育种和品种改良的步伐。采用这个冷冻精液改良本地黄牛呢，需要3到4代才能使这个改良接近于纯种，大概需要15到20年。而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呢，一年就可以使本地黄牛繁殖出优良的纯种牛。再一个就是可以使这种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疾病失去生育能力的母畜呢获得后代。然后最后就是可以使得母产双胎，提高我们的这个幼牛生产率。那其次呢，我们这个繁育技术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性别控制。性别控制就是根据需求进行一个性别控制，有利于提高产量，然后减少损失。比如这个奶牛场，通常它需要得到很多的母牛，然后雌性的奶牛，但是在这个幼牛生产中呢，这个公牛的生长速度和这个饲料转化率效率通常又要比母牛高，所以幼牛场中可能更需要公牛。而在这个养猪业中呢，公猪生长的速度快，瘦肉率高，而这个母猪呢，它在繁殖性能又有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性别控制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通常会通用这个流式细胞术，对于这个带有 X 和 Y 染色体的这个精子进行一个分离，然后进行一个性别控制。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在这个疾病防控方面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是智能疾病的一个监测系统。那智能疾病

将这个动物疫病发生的地点啊、传播范围啊等信息和这个地理空间的数据相结合，然后通过这个大数据，然后去预测，某些地区是高风险地区，某些地区可能是低风险地区，那更加直观地展示这个疫病的分布情况和这个传播趋势，这个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制定一个防控的策略和监测计划。那其次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疾病治疗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疾病防控，比如说这个基因工程疫苗。那基因工程疫苗呢，它就是通过对这个病原体基因的识别、克隆和表达，生产出具有这个免疫原性的抗原，制成疫苗。那类型就分为呢，基因缺失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和载体活疫苗。然后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身躯进行一个注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我们的 PCR 及其那个衍生技术。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在体外对特定的这个 DNA 片段进行大量的扩增，然后通过检测功能产物来确定病原体的一个存在。那其次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芯片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的原理呢，就是将大量的这个核酸探针有序地固定在载体上，与标记的样品的核酸进行一个杂交，通过检测杂交信号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的种类和数量。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纳米药物载体。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纳米药物载体啊，大小通常在1到1000纳米之间，这个大小呢与这个分子、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大小相近，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容易地穿透我们的生物膜，通过毛细血管壁甚至进入这个细胞内部。那优点呢，就是可以改善药物性能，靶向给药，缓释和控释，然后克服一个耐药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看到的一些就是疾病防控科技里面就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可能是这一些部分，这个也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他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建设，比如这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一个建设，比如他们的一个门禁系统啊、消毒自动化设备啊、车辆洗消中心等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那比如像这张图，它就是一个沐浴的过程，就是将羊一个一个进入他们这个沐浴的一个盒子里，里头他们用一些能够消灭真菌和昆虫的溶液，然后羊一个一个进入，再一个出来，这样它达到一个消毒的效果。那包括这个在圈舍门口安放的这个淋浴的一个设备，就是对这个羊进行一个消杀，减少这个疾病的传染。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运输的车辆，这个牲畜运输的这个车辆，这牲畜运输的车辆呢，它可以通过这种隔层，然后进行一个对这个牲畜进行一个分隔，然后减少它们之间这种传染的概率。那最后看到的这个图呢，这个图是一个就是羊的控制器，它可以将羊一个人就可以控制起来，控制起来之后呢，一个人可以完成修蹄、喂药和打疫苗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人力。那其次还有这两个，这个是就是它有一个车旁边放了一个边栏，它这个边栏更适合我们放牧的一些地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带着这个边栏，把这个牛给它控制住，把这个小牛控制住之后，带到我们它这个边栏上都带轮子嘛，然后带到我们需要让它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疫苗的注射，这个也都是节省人力的一些方式。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那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个智慧养殖。智慧养殖指的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啊，通过集管理软件、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能服务平台应用，为这个养殖动物呢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为这个养殖者呢提供高效、可靠的综合管理手段，提升这个数字化和智能水平。那一般这种一般分类就有环境监测和控制，它利用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养殖场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自动调节，为这个动物提供一个适宜的养殖环境。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饲喂系统，基于这个大数据和 AI 技术呢，制定一个科学的养殖方案，实现这个智能化养喂养，提高饲料的一个利用率。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监测和预防，也是通过我们智能传感器和这个分析技术，这个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的监测动物健康，及早发现疾病风险，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程监控和管理，通过这个互联网啊、移动设备啊，实现对养殖场的实时监控和远程调控。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和决策，然后通过收集和分析养殖数据，为这个养殖户呢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优化他们的这个养殖方案。

那目前呢，智慧养殖行业参与者主要包括这个阿里云、京东农牧、网易、瑞旭科技、科大讯飞等等。然后智慧养殖的解决方案呢，既包括平台数据服务等软件设施，也包括这个智能化养殖设备，例如这个自动喂养设装置啊、监控摄像头、耳标等等一系列的设备。这些设备呢，也是智慧养殖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那一般这个阿里云呢，它是通过这个 AI 养猪解决方案，然后通过这个物联网的设备啊，比如说传感摄像头实时监测养殖环境的对这个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监测，然后对于比如动物的健康状况啊、饲料消耗等数据，然后通过云端平台进行这个数据分析和处理，为这个养殖管理呢提供一个精确的决策支持。那其次就是我们的京东农牧，京东农牧呢，它推出了这个集神农大脑、神农物联网设备呢、神农系统等等为一体的这个智能养殖解决方案。那这个方案呢，通过先进的设备，比如这个养殖巡检机器人、四维机器人、3D 农业级摄像头等等，实现了这个养殖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数字化和这个互联网化。其次就是网易，网易未央呢，利用这个现代科技手段，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提升养殖的效率和可控性。通过监测这个动物的健康状态、环境数据等等，来及时的调整这个饲养策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瑞旭科技和科大讯飞，都是通过就是利用比如说这个瑞旭科技，它通过这个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建立天鹏系统，24小时让无间断的监测生畜的这个身份状态和移动轨迹，实时的预测生理状态，提高配种的成功率，减少这个空怀期。那最后就是科大讯飞及养殖社内外硬件啊、厂区网络、生活区中的这个中控软件，然后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慧养殖解决方案。那我们一般这种智慧养殖，它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养殖大数据的采集和整合。那采集就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系统，就有一个环境数据、生长数据、饲料投喂数据和疫病防控数据，然后对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收集之后呢，通过这些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和挖掘，比如说这个合规分析技术啊，然后机器学习模型啊、这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等进行一个分析。分析完之后，针对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数据做一些决策。那比如说，那这些决策呢，就可以支持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构建。然后这些决策呢，就能提高生畜的这个健康水平，就对那个精准饲料的配方制定，然后优化养殖规模，合理的安排我们的这个繁殖计划。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展示一些这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在这个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2024年，中国人寿财险牛脸识别项目进入这个2024年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案例。牛脸识别项目呢，就是在以往的这个用牛养殖保险投保过程中呢，保险公司需要给牛逐一的打耳标或者这个电子标识，这个流程呢一般就比较繁琐，而且成本比较高。有的时候你这个打耳标或者说是有一些标识，包括芯片，还会造成这个肉牛的应激反应，比较危险。那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寿引入了这个牛脸识别技术，不仅实现了对每头牛的快速精准识别建档，还保障肉牛健康的前提下，提升了这个承保的理赔时效。那这个是中国财险的一个牛脸识别，包括这个是遵义洗水，也是他们也已经用上了这个牛脸识别，通过这个手机 APP 采集牛的这个牛脸特征，构建活牛面部识别数据和这个牛脸 ID 数据库。那比以前的这个打耳标或者打芯片的投保模式呢，理赔更精准，管理更有效，养殖也更有保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保险方面也还有这个卫星遥感、猪脸识别、红外线测温等等这些技术，也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不断的有一个应用。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智能牛是澳洲农场引入的一个 AI 机器人。那这个 AI 机器人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放牧的。它虽然叫智能牛，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放牧者。这个 AI 机器人呢，可以精准地判断这个牧草的健康状况、种类和密度，然后监测牲畜的这个，也同时呢监测这个牲畜的健康状况。它利用这些信息呢，自主地将这个牛群驱赶到最好的牧场，并且在这个土地过度放牧啊和土壤退化之前转移它们，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及时地反馈给这个牧民，帮助他们做出这个更明智的决策。
而且大家也发现，一旦这个牛习惯了这个机器人之后，这些牛也会跟着这个机器人四处走动。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将这个动物转移到牧场中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部分的时候，然后如果没有栅栏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机器人来做到这一点。包括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它也可以就是更详细的方式评估牧场，然后能够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到哪些牧草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是对于这种怀孕期的牛来说，把它赶到那儿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正大集团，正大集团的这个朱博士数字化农场。那正大集团呢是全国一个知名的这个农牧企业，业务涵盖畜禽养殖等多个领域，它的养殖规模比较庞大，包括说这个鸡猪等等这个多种畜禽，它的养殖过程也非常的复杂，涉及这个饲料管理啊、疾病防控啊、生长环境啊等等多个环节。那它正大现在呢用这个朱博士数字化这个智能 AI 算法，然后解决方案通过在猪舍呢安装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这个热量含值、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然后将这个数据呢传输到这个控制器中，这个控制器呢再利用 AI 算法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实时的处理和分析，然后对于包括这个智能控制淋浴系统开关，然后和这个淋浴量，然后精准的调节猪舍的一个环境，提高猪只的这个成长和这个饲料的利用率。那包括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正大有一个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对夫妻养500头猪都比较累，那利用我们正大的这个朱博士系统呢，可以直接两个人养10000头猪，然后这个效率就是非常高的。那正大集团呢就通过这个决策支持系统显著地提高了这个畜禽的生长性能和养殖效益，然后饲料转化率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提升，降低了我们饲料成本，同时呢在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防控，然后减少了这个因疾病导致的畜禽死亡率，保证养殖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那除此之外，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奔赴淮上科技养牛，那就是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4位系统，包括单次作业能够满足4到5栋的这个牛舍的需求。以前3个工人围着牛群忙一天，现在这个机器人4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然后每一头牛的健康呢，也能靠这个科技护航，通过这个电子项圈和智能芯片，基地里每头牛都会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然后体温呢，3到5分钟更新一次，反刍时间、躺卧时间和运动量都能得到一个看，就是都能一清二楚。然后科技可以，甚至还可以说，呵护到牛的这个心情好坏。比如这里配备了这个环境监测系统，24小时可以监测氨气、温度、湿度、硫化氢等指标，一旦这个预设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自动报警，比如这个氨气超标啊，一般就是牛粪堆积过多，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处理，保证这个牛舍的干净舒适。这个是在安徽的一个就是已经应用上的一些科技化的养殖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也是他们是以这个数字科技为基底座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然后他们是基地的智能牛管家，他牢牢掌握着养牛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档案，从这个牛进场的免疫记录、用药记录，到每日的这个保健措施、饲喂饲养，再到繁殖环节的这个配种时间、产牛记录，甚至设备运行状态、财务收支明细等等，都会在它这个系统中形成一个清晰的台账。那最后就是对于这个放牧养殖来说，举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养殖场的一个案例，他们对于这个放牧来说，他们有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智能耳标和个体识别技术，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牛脸识别，这个他们可能不应用，但是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养殖业中有一个应用。其次就是这个自动饮水和这个营养监测系统，然后包括这个卫星遥感和地理系统的这个结合应用，可以知道及时的知道我们的牛羊去哪儿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监测设备，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放牧，还有就是虚拟围栏的一个应用，然后通过这些应用，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再通过这些数据分析进行一个决策的支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化科技在这个养殖业的一些应用，然后谢谢大家。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长多绿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改喂鸡了，我得喂鸡去。
2: 好了，
1: 烤两颗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鸡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老那个明白人，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3: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1: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着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4: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1: 啊，散养鸡。
4: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1: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0: 严旭东养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吉州。
4: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
1: 是太低了，这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它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同样是养鸡卖蛋，严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4: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啊。
1: 小鸡啊，三个多月了，快4个月了。
4: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1: 得在10月至11月份，看自己接近8个月。
4: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
1: 嗯，现在那边那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它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走，我带你上山，上我这果园看一看。
4: 行，您这都种了什么呀？
1: 种的，你看有玉米，有谷子，有芝麻，这个有大枣，有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没有这个，是得更麻烦。
4: 哎呦，当时您这修整这块把您累坏了吧？
1: 是，那时候年轻点还行。
3: 那来这之前咱们家是做什么的呀？
1: 我就是工薪阶层，他在中医院上班，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本身我还喜欢这个农村，他身体不太好，带他出来弄点新鲜空气，这个就种点玉米，吃点五谷还东西，就这么想的，这么来的。
5: 第一次带我进山的时候，他说你把玻璃窗户打开，开车走的时候，他说你呼吸呼吸这山里边的新鲜空气。他说我真的为包这个山，为了你养好身体，才带你来。我特别受感动。
0: 严旭东的老伴儿曾经历过3次手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二人在2015年承包下这片荒山，开始创办家庭农场。
3: 家里当时经济什么情况？
1: 那倒是1分钱没有，借钱。
3: 当时借了多少钱？
1: 第一次借到40万。
3: 那么多？
1: 第一次借到40万，他都不干了。
3: 你知道
5: 我说你别借了，
1: 再借他
5: 我说我承受不了，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思想压力也太大了，咱们搁啥还呢？手1分钱没有啊，全是债务。
1: 当时就想种树，用树来钱。
0: 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严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

0: 火山。嗯，
1: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也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冰块的，短冰块啥短冰块啊？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闲置来值，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根没有。
2: 那下蛋情况有多低？
1: 嗨，那个100个人也不会有，是连10个鸡都没有。我最后我一问，嗨，是大鸡没是大鸡，是下蛋鸡是下蛋鸡，都是人家淘汰的，都下完了。
3: 下完了。
2: 那你当时这1000只鸡花多少钱买的？
1: 当时1只是40。
0: 经历了第一次养鸡失败的严旭东，吸取教训后，第二年便决定从小鸡养起。但是新进的1600只小鸡，又因为厂家疏漏了马利克疫苗，在养到第6个月即将开产之际，却全军覆没，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2: 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相当沉重。
3: 等于你这几个月白养了，而且你的人工啊、料啊都白搭了。
1: 人家老百姓也知道我没钱，也知道我困难。嗯，老杨，你赶紧的卖了去。我说不中，我说我这，我说把我们家房子卖了，我不能卖鸡，我说不能坑害别人。
3: 最后，他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鸡，今天捡出20几只，明天捡出40-50只，一筐一筐的往外扔，真是心疼。
1: 他倒劝过我，他说别养这个了，这个我说别。必须养。
2: 为什么？
1: 我养过鸡，我人家都可以成功，我都不能成功啊！咱们想法让他成功了吗？我说咱们找一个正式的这个，好的鸡苗，让他发动群众，我说我学嘛。最后他们都学不着一个，都是现在我养的这个太行鸡。
0: 严旭东种植的果树为季节性收益，而养鸡场的亏损却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入不敷出，使年迈的老两口生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尽快地提高太行鸡的产蛋率，成为了他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了解了严旭东的问题后，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鸡能手霍大勇。

0: 你好，坏了，这鸡警察跑了。您这是在干嘛呢？
1: 是我们主要是观察这个咱们这个采访台鸡，考察考察它的那鸡呢，这个一个鸡棚的百分比究竟最远的跑出多少只来了，这样呢还有利于掌握它这个鸡的这个野生的实力的习性。
0: 那这样观察有啥好处啊？
1: 它这个越走的越远，鸡咱们饲料它不越生吗？
2: 乡土专家霍大勇，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霍庄村人，从事太行鸡养殖12年，合作社每年养殖太行鸡约10000只。霍大勇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们的合作社，人人是股东，月月有分红。不但如此，社员们还都有着各自的小天地。
3: 我承包了这小蓝莓盆，不到1亩地，出了1万多块钱吧。合作社搭台，社员唱戏。合作社这种责任到人的分包管理模式，使社员们尝到了不少甜头。设施啥的都是这个竹圈场地，这里边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
4: 我媳妇在下边包着饭店，我在上边包着养鸡，我明年呢可以收入10几万块钱。
2: 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霍大勇最拿手的便是养鸡。12年的养殖经验，也使他的养殖基地被评为了河北省蛋鸡产业创新团队示范基地。这次，我们请到了霍大勇来帮助阎旭东解决太行鸡产蛋率低的问题。
1: 咱们养多少鸡呢？
5: 咱们8-9百只吧，也是。
1: 8-9百只。
5: 毛巢啥的也不是特别正常啊，嗯，看看咱们走看看，
1: 这才有多少鸡蛋，两多的这些鸡，嗯，哇，这个多，看了没？
5: 这得6-7个呢，
1: 咱们拿着，看了没？
5: 哦，
1: 数这个多啊，看半天数这个多。
5: 老师，您看这边就没有蛋哈。
1: 是，看着单少。嗯，老杨，咱们这鸡蛋一天捡多少啊？
5: 现在一天也过不去，就是100多个嘛，110，110，8-9百只，也都是15%左右是吧？嗯，
1: 有点低。咱们综合性的考虑考虑，产蛋率低原因，真正的原因从哪儿？嗯，到咱上边去看，上这上边去看，上那个的鸡舍咱们看看去。嗯，咱们这鸡舍大约多少平米？
5: 40-50平米吧。
1: 40-50平米，40-50平米的话呀。
5: 这要是8-9百只鸡都有点小，是吧？嗯，这个鸡舍还是小是吧？
1: 对，它小的密度大嘛，是吧？老杨，咱们这方正这种方法养鸡呢？
5: 嗯，现在还是这方式。
1: 这个也这是相当落后了，这是咱们这个本地传统的最传统的养殖方法。
2: 放养的太行鸡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在山上自由觅食。
1: 到了上午的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大部分鸡便回到产蛋窝产蛋，晚上再回到鸡舍休息。而阎旭东的鸡舍在霍大勇看来却明显落后不少。
5: 这个设计有什么弊端吗？
1: 这弊端呢，它本身它这东西子，它这个最多这种当量是1平米15只，15只再多了它的密度大。鸡呢？
2: 鸭卵、鸡鸭，你准有这现象？打雷下雨啊？
1: 有吗？
5: 这有这种。
2: 有污染现象。打雷下雨啊，什么井下呀、方桌这事儿，压死鸡这个也经常有。霍大勇通过查看，发现阎旭东是传统的平价养鸡，并且鸡的密度较大，这样除了会导致鸡在雷雨天气扎堆踩踏致死外，还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从而影响产蛋率。 但霍大勇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并未发现鸡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从鸡舍出来后，再次对鸡的粪便进行了检查，同样没有发现异常。初步排除疾病引起产蛋率下降的因素后，根据经验，霍大勇把问题的突破口放到了鸡的体重上。
6: 老师，你看，大哥一喂料了，这鸡全围过来了，是吧？
1: 严大哥，
0: 咱们这棚鸡群这一天投放多少斤饲料？
1: 一天130，
0: 一百三分几对？
1: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0: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
3: 嗯，
0: 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3: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0: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2: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阎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0: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究竟测测它体重是多少？
3: 那40只好抓吗？
1: 40只不太好抓，因为那白天要夜间的呢还可以，
3: 嗯，
1: 但是不好抓，咱们也得抓。老师在这，咱们好把毛病找着啊，把问题好解决了啊。
3: 抓试试吧，咱们把那个角落给围住。
2: 为了减少抓鸡对鸡群的惊吓，霍大勇决定把部分鸡赶入鸡舍中进行捕捉。
4: 1.1，1.1，1.15，1.15。
3: 老师，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0: 总共是43.75公斤，除以40，等每日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嘞？
1: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0: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
1: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了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夹，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
2: 鸡吃的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3: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觅食率低。
0: 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1: 都围上了，这一圈整个闭合了。
0: 哇，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厘米？多大面积？
1: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五六亩地吧。
0: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的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1: 对，基本上。
0: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五六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对比，这个这出入太大了，是呗？
4: 老师，这个密度大影不影响这个产蛋率呀？
0: 密度大直接影响这个产蛋率。那这个道理说，这个护栏都应该拆了。
2: 由于太行鸡觅食力强，活动范围广，放养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地60只以内为宜。而阎旭东的800只鸡，在他围起的6亩山林面积内进行放养，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33只。加之连年放养，围栏内的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野外采食量减少，使阎旭东的太行鸡体质偏弱，产蛋率降低。因此霍大勇建议阎旭东尽快拆除围栏，扩大鸡群活动面积，降低放养密度。
1: 拆护栏这个不太容易，第一得牵，第二得活，另外一个原来老丢过鸡，因为这个我才喂上了，不拆它有啥别的办法没有？
0: 这个呢，要不的呢，它是，分两圈儿，你这800只，把它分两圈儿。
1: 分圈还得再找地方，还得再扎几站。
4: 咱有地方吗？现在？
1: 地方是有，但是你得，它得有稀事啊，你得做，得扎呀。这个你不也得用钱呢。
2: 阎旭东的太行鸡放养密度大，影响了鸡的产蛋率。考虑到资金、人力以及丢鸡等情况，阎旭东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阎旭东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这时，阎旭东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1: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早。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呀、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2: 阎旭东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育混料，也就是阎旭东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阎旭东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0: 先看看饲料去。
1: 把这个饲料啊，这不是吹啊，都是左右方言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艺术，这个豆粉、胡子，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这的这种艺术基本上在60%-65%左右，有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胡子，是绝对上哪儿咽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0: 还有盐，主要五六种元素构成是呗。
1: 对了，
0: 鱼粉料加的呢？
1: 没加过，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家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
4: 这
1: 绝对让他无公害。
2: 面对阎旭东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3: 他认为

0: 他认为这个加一反六，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的，这倒贴给他钱，他还不加呢。
1: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严旭东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调整。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式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育混料。但是严旭东对这个方案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2: 这个你要说像这个改造这个鸡舍，这个我这个还能行。嗯，它毕竟它费用不算太大。
3: 对，
2: 但是这个你像鸡饲料配方这个东西，你像你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这么养的，大伙儿也都知道，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几样东西。
4: 你这样，嗯，明天上我那儿看我那只在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3: 哦，这鸡舍呀，
4: 对，
2: 嗯，哎，那你前面这个圆的这是
3: 什么？
4: 前面是个暖棚。
2: 那有鸡舍的为什么还搞这么一个？
3: 为什么要多建一个棚？
4: 冬天不产蛋率低嘛，几乎都不下蛋，是吧？
2: 对，冬天了一冷了，
4: 它不下蛋，都是就给它建了个暖棚，达到鸡温度18至21度的温度，它促使它正常的产蛋率、产蛋。
2: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它？
4: 冬天了还
2: 抬出去？它能去那
4: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有棉被呢，进行保温。
1: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4: 老大们上鸡棚这看看去，中，
2: 真是不错啊！哇，哦，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嗯，
5: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
2: 对。
4: 哎，怎么样？
2: 这个就是你说的立体是什么？
4: 对，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我这儿养的鸡棚全是这种架子。它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跟巧似的，全部各鸡各位，这种一排一排的。它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这咱们这肯定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这
2: 真是不错。
4: 你看直接落地，最后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一清推走的。
1: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帮小妹吃了一惊。
4: 咱们数一下子，
3: 数一下子看
4: 就是这几个
2: 啊，
3: 来。
4: 丰收多少鸡蛋了啊？哎呦，
2: 这一层多少啊？
4: 一层三十。
3: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
4: 对，两个，
3: 四个，
4: 六个，
3: 八个。
4: 我这是68个啊，鸡蛋。
3: 我这是2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2: 这也是六十。
3: 那就是188个鸡蛋。
4: 对，188。
3: 您是多少只鸡？
4: 396。
3: 396，我得算算。47%的产蛋率，
4: 是吧？47%，比那是
2: 47%。
3: 47%的产蛋率。
2: 你跟我说的，我昨天说的好像30%嘛，那不是？
4: 我说的30%是指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季节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2: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3: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2: 没算错吧？
3: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
2: 哎呀，我的天哪！
3: 是吧？
4: 差
2: 2倍去了。
3: 这产蛋率怎么样？
4: 管理中
2: 要效益吗？看这个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

0: 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1: 严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严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2: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闻闻，它跟你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看看咱们晾上地方啊。这个你闻闻。
3: 哎呀，有哎。
4: 这个好香啊！
5: 香是吧？
2: 那应该是，肯定是应该不一样的，因为啥呢？也是50%的玉米，是30%的豆粕，
5: 那豆粕比较高10%，
2: 5%的玉混料，
5: 玉混料
2: 1%的白壳，14%的麸皮，
5: 加这个玉混料这个事儿，怎么讲呢？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的时间、亲戚朋友的时间也好，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2: 玉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任何障碍。都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就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边儿，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5: 我都
2: 一个道理。
5: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玉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变成什么添加剂呀、这些东西。
6: 玉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儿。那有猪的玉混料，有鸡的玉混料，还鹅的玉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都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4: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2: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4: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
5: 哎呀，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4: 再琢磨。
2: 那你怎么着？我给你求个东西，中啊！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4: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又来了。
2: 来了，你怎么样？你看看。
4: 这是检验报告。
5: 这个检验报告就是检查那个鸡蛋的。
2: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统计的报告。这绝对是权威。这你看看，农药残留，还有这个有这个重金属
5: 都没有，
4: 都是
2: 全是合格。
4: 合格的。
2: 严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5: 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根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哎呀，这东西儿，
2: 这个成本，玉混料它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杀2.5一市斤，100斤加5斤。
5: 我那是一天是120-130斤料。
2: 你盯着是一共是6.5斤。16-16.5块钱，
3: 一斤15-16块钱可以不？
5: 那都是一斤鸡蛋的钱。如果它起作用了，它不可能都多下一斤，多下2斤，我就是赚的了。
0: 我以为这个鸡就是买来都养呗，养就是随便给点东西吃，它能下蛋就行。通过这次学习以后，感受到这个对养鸡这种细节不重视，
2: 它真正出去心灵了，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它内心。他都是心服口服的。
1: 在霍大勇的山上，均匀分布着10多个鸡舍。
2: 严大哥，你看咱们山上这个植被好不好啊？
0: 好，真好。
2: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和覆盖率高不高啊？
0: 真是高。
2: 这
5: 真是不错。
2: 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7: 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
2: 严大哥，你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关紧闭。
1: 带棚鸡有认家归巢的特点。但是这认家门的习惯必须得在他们小时候进行培养。当小鸡达到50

0: 同时把他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2箱鸡来做试验。
1: 喷上漆以后，撒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嗯，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2: 走，
3: 行，
2: 咱试试。
3: 那咱看看啊，小绿。嗯。喷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
1: 20只
3: 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2: 啊。嗯。
3: 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1: 晚上。嗯，
3: 行，
2: 好，
3: 好嘞，
1: 好嘞。
3: 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0: 对。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1: 就是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儿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0: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1: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班专门上冷库买柴鸡蛋去。
3: 到人家村去买。嗯，
1: 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这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边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得去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3: 都
1: 照人家做了。
0: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1: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
3: 嗯，
1: 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一家呢，6个半月下蛋，那更不行。嗯，石家庄这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蛋来。
0: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1: 专家上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鸡别墅，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
3: 嗯，
1: 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0: 在专家指导下，霍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1: 好，咱们天儿不早了，上这儿看看。
2: 中，好，
3: 咱看鸡回来了吗？
2: 行，
3: 行吧。
2: 哎，这是1个，2个，3个，17，哎，18，全了，正好啊，正好18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3: 哎，大哥出来了。
1: 咋样啊，严大哥呀？
2: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18只，
1: 是吧？
2: 嗯，一直
1: 绝对没问题啊！嗯，
2: 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3: 数仔细了没？
2: 数仔细了，我数2遍呢。
1: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2: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3个要点呗，
1: 对
2: 吧？我再等我们老娘子。
1: 哎，中，好，
2: 商量，跟孩子们也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的。
1: 不早了，咱们走吧。
2: 好。
4: 学着这一天，咱们的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手机完全没有。
5: 没有。
4: 你看在哪儿呢？
5: 哎呀，那咱们。

0: 要不我给回忆打个电话。
1: 电脑大
0: 这
1: 电脑大哎，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得少，你们还怎么说，但是赶紧想办法，咱慢慢的，但是有的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目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
3: 大哥。
1: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2: 两位好，
3: 你好，
1: 大哥。这个家人好热闹啊。
2: 都跟着帮忙。
3: 来来，嗯。
1: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2: 带什么好东西？
3: 这是这个御混料。
2: 哦，那御混料，对对，好。啥东西？哎，取车去。
3: 补充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对，
2: 微量
3: 元素的。
2: 那我那趁这儿拿去，我舅婶儿
1: 的
2: 舅婶儿的舅婶儿的饭去。
1: 好嘞。
2: 来你这刨人家地里就不行啊。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星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走嘞。

0: 机的气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就是到都到这儿的东西，往这一倒的，往上一铺的都用了。石榴都往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50斤，正好。
2: 来，
1: 倒吧，倒这儿也倒这儿，都倒地，直接倒地了。
3: 在以后，说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担责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延续跟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欢聚。
5: 鸡心来了啊！
6: 哇，辛苦了。
7: 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
8: 我
7: 的
8: 不要，
7: 我的
9: 生命，
7: 我的生命
9: 将去，
10: 你俩一块唱吧。
9: 我的生命将去失去意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有了一个你，让我充满活力。
10: 我唱最后两个字，
9: 我多谢你，谢谢你。
10: 完了，
11: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鸡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预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再下蛋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0%，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郭老师啊。

0: 这两种态度和方式如同两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党课，我是党课主讲人夏雷。我们今天党课的主题是相信与看见。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上，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他们并未因眼前的黑暗而迷失，而是选择了相信，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相信民族复兴的希望，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人。一位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说，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红军长征胜利，这是理想信念的胜利。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回忆，我们那时年幼无知，但这24年却翻天覆地。这不仅是对历史巨变的感慨，更是对相信与看见相互作用的生动诠释。100多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优异的答卷为信仰写下了定义，同时告诉世人，相信是一种信仰，让我们有了看见的力量；看见是一种实践，让我们有了相信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一线的建设者，我们身边的榜样，看看他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如何穿梭于相信与看见的旋律之间，努力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在合肥东部新中心的建设浪潮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项目一线的建设先锋、领头人，他们年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面对困难时，他们冲锋在前，敢于奉献，不断发扬5个冬头精神，用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吴申是东投公司工程建设部的一名普通职工，合肥市第38中学新校的项目负责人。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工作岗位，即使个人的选择，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大局的走向。在面对工期紧张、人员不足的困境，他和青年职工用实干、责任、创新和拼搏迎难而上，采取平行、交叉、流水等多种施工方式抢抓进度，确保了工程项目保质保量，顺利交付。对他来说，项目关乎于民生福祉，每一分钟都不可浪费，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2023年8月，项目提前完工，并荣获2024年度合肥市建设工程琥珀杯奖。这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付出、努力、坚持和信仰的结果。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坚定不移走向自己的目标。
1: 今年34岁的朱坤，作为工程建设部主管，
0: 一直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2022年，经组织推荐，他远赴南京学习，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东城新凯苑复建点的项目管理中，加班加点，冲锋在前。在组织信任的目光中，朱坤凭借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成为团队前行的引导者。博物馆项目临时联合支部书记，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断释放。2023年8月，小区如期交付，优美的小区环境赢得了居民的高度赞扬。这一刻，相信的力量不仅收获着认可与信任，也跃上群众心头，化为看得见的笑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

0: 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好房子被写入了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什么是好房子？孙和坚信安全是好房子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对项目的源头管理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就是他最大的使命。过程监管制度是重要抓手和工作法宝，每一道工序都经过精细打磨，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进行严格验收。2024年的7月，项目提前5天通过竣工验收，荣获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荣誉。这一刻，相信的力量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勾勒出来，创造出来，也让团队昂首挺胸，砥砺前行。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党组织的引领下，在困难中寻求破解，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目标变为现实。项目建设凝聚着难以测量的心血和智慧，饱含着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决心。如果没有一个魂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魂就是党建。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同学，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党课的学习心得。
1: 我相信只要锚定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去干，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目标。最终我看见了项目提前完工，荣获优质结构工艺奖的成果，更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民生福祉的实际意义。
2: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相信组织信任与培养，相信团队的力量，更相信党建引领下凝聚的强大合力。我看见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看见了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看见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幸福与满足。
3: 我相信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港湾。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跨越，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关键。我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实实在在的成果，更看见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正在变为现实。
4: 青年人追求变化和新意，热衷于挣脱陈规束缚，同时也从不推卸责任和担当。信任并尊重他们，给予他们试错空间，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舞台。相信年轻的力量，相信青春的价值，相信他们会让时代惊艳。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因为相信，我们看见精品之作、样板工程；因为看见，我们相信未来可期、成功可待。相信的力量终将转化为看得见的收获。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都与我们紧密相关，我们就是这里的建设者和开拓者。这片土地的欣欣向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收成。用相信的力量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看见的力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我们也终将书写好建设者的壮丽篇章，挺起时代的脊梁。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数百座国门，霍尔果斯就是西北边界上重要的国门之地。今天我们来到国门文化展示馆，沿着这条地克时间轴，从商周时期到现在，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形象，汇聚成一座时空交错的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穿门而过，从一幅古今交汇的丝路地图上可以看到，历史时期，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聚焦当下，霍尔果斯又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支点城市。从古至今，地缘优势带来的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并将一直延续。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汉武帝即位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为加强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自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唐代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从西汉出现至唐代盛极。当然，为保障丝路交通安全，唐朝在丝路沿线广设驿站，依托丝路繁华，西域快速发展，驿站城镇借机兴起，阿利马里便是其中之一。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草原丝路盛况空前，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他的次子察合台分封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燕齐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将阿利马里定为汗国首府，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果斯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国家一级文物的青花瓷碗和高脚杯，足以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富庶和繁华。霍尔果斯之名始于元代，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清代晚期曾称尼堪卡，1950年正式改称霍尔果斯口岸，沿用至今。近代以来，亚欧大陆格局风云变幻，霍尔果斯也见证了历史风云，沧桑巨变。翻开霍尔果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霍尔果斯搜出了一批统称为俄新党卡塔普的书籍，这是一些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旅居在苏联的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青年，受到苏联共产党教育的影响，在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们派遣一部分旅俄华侨青年潜回伊犁等地，秘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1935年6月，联共中央选派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余秀松为首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或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联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新疆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定进步纲领，发展民族文化。余秀松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第一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霍尔果斯作为苏联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陆路通道的起点，被誉为红色口岸、生命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投入了50多万人力，35天内修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1500多公里的公路。为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1500多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新疆各族民众肩扛首旗，在崇山峻岭间、深沟险壑中，打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的通道。不怕山高，不怕无边的戈壁，不怕风霜雨雪，我们为了新疆的建设，大家一起用力。1939年5月出版的《新疆日报》上刊登着这样一首筑路歌，作者是共产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读着这些歌词，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唱着歌儿鼓着劲，一起建设守护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场景。西北国际大通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被迫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援华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弹药，约有6000余吨抗战物资从霍尔果斯入境，通过伊犁，通过新疆运抵前线战场。1940年12月，苏联300辆重型汽车满载飞机配件、大炮、轻重机枪、汽油等，从霍尔果斯入境，前往抗日前线。回望历史，以霍尔果斯为起点的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运输着一批批援华人员和援华物资，也运输着全国奋战在一线战士们生的希望，更运输着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期盼。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今，霍尔果斯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边境城市，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物流枢纽。汽笛长鸣，一列列满载日用百货、电器零件、服装玩具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站缓缓驶出，日夜兼程，驰骋在亚欧大陆上。如果说中欧班列是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那么一代代变化的国门，便是霍尔果斯随着国家开放脚步一起成长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的霍尔果斯还是一片荒滩戈壁，第一代国门就在荒滩戈壁中建立。
第一代国门的连检厅是一座五六间房连为一体的苏式红砖平房，水泥砌成的简易门头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标识，门后一条沙砾路向远处延伸。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恢复开放。为了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国门迎来了第一次升级。第二代国门重新选了址，进行。

行了扩建，国门前窄窄的一条马路上，每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第二代国门启用后，客货贸易突飞猛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门再次升级，第三代国门拔地而起，面积2080平方米，于1990年正式启用。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建立霍尔果斯口岸边民复式市场，成为当时方米。1996年1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2000年以来，霍尔果斯进入新的发展道，同时大力推进电子通关系统，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成为第五代国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境贸易的繁荣，2018年9月27日，霍尔果斯南部联检区第六代国门正式启用。第六代国门启用后，极大地提高了霍尔果斯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水平，年通关能力由10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进出境人员年查验能力达500万人次以上。对于加快我国向西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战略思想引领下，政治安边、军事强边、富民兴边、科技控边、外交睦边，成为我国边疆建设壮阔图景的鲜明主题。霍尔果斯作为我国西北边境重要的国门之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得到各界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国门伴随国家而产生，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体现国家实力。国门治乱，事关国运；国门兴衰，忧系民生。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霍尔果斯见证疆域变迁，见证边关烽火，见证文化交融，见证跨国合作。铭记历史，我们自强不息；立足当下，我们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开拓前行。霍尔果斯，坚守边疆的国门要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必将积累更多的财富，迎来新一轮的盛世华章。

清幽绝俗，傲骨首，是为革命断家姓，落红无名暗香留。她是出生在军阀家庭的大小姐，为追寻革命理想，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朱德帮他改名，周恩来亲自给他安排任务，亲伯父杨森却下令将他杀害。今天的故事打客，让我们一起走进红颜英烈杨汉秀。1913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其父亲杨茂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杨汉秀11岁时，杨茂修在宜昌大战中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杨森，从此杨汉秀就跟随伯父杨森生活，目睹了军阀地主

对劳苦大众的盘剥蹂躏、压榨欺侮，这令他十分反感。1926年7月，13岁的杨汉秀有幸认识了到万县杨森总部做统战工作的朱德，并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杨汉秀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中。特别是在95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想。他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赵志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到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新芒报》做校对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安顿好年幼的儿女，抛弃忧郁的生活，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40年，杨汉秀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年的朱德。他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绝不姓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无金字旁的名。从此杨汉秀改名为无名，表明了他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后来杨汉秀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著名的野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洲的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封王维洲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周副主席，兹介绍无名同志前往你处一叙，请接见，敬礼。当天周恩来即在信上做了两处批示：金处长，兹介绍无名同志住你处；龙前同志，无名同志下次和我一起走。1946年3月22日，杨汉秀接到一个特殊被特务监视，但他毫不惧怕，首先回到乡下夺回了被两个哥哥霸占的田产，然后以修建舞厅、做生意为名，大量变卖田产，暗中购买武器弹药、被俘粮食等，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他还以上山画画、写生为由，上去勘察地形，绘制火力部署草图，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做准备。由于频繁从事革命活动，在1947年到

1949年间，杨汉秀曾三次被捕，但他每次都大义凛然，让特务们无可奈何。第一次被捕时，他不仅没有吐露任何情报，还教育前来探望的儿子要坚强勇敢。第二次被捕时，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他成功策反了监狱看守，为狱中难友争取到了开春节联欢会的权利，唱国际歌，互赠贺年卡和礼物，张贴春联，扭秧歌。杨汉秀和其他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们充分展现出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1949年九月，重庆发生了92火灾，杨汉秀目睹了这一幕惨景，异常愤怒。他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次火灾的制造者，杨森恼羞成怒，于9月17日派人将其逮捕，并于11月23日秘密处死，弃尸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杨汉秀遇害那天，新中国已经成立53天，距重庆解放仅剩7天。为了更多人的明天，他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人生一死何足惧，碧血丹心永在兹，红颜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立后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杨汉秀牺牲了，但他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正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泽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1944年9月8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举行。大会所追悼的战士名字叫张思德。1944年9月5日，他在执行烧炭任务时突遇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而不幸遇难。今天我们就结合张思德这部电影，一同感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攻坚克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力量。1935年，张思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哨、挑水、烧火，他都干过。他总是带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1939年2月，在延安宝塔山下，陕甘宁边区召开大会，动员根据地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1941年，在自己动手缝衣。

阻止口号的激励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先恐后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本是一名中央警备团战士的张思德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陕北安塞县的深山进行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挖窑，临近中午，突然窑顶上掉下几块碎土，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把战士小白推出洞口，小白得救了，但张思德却不幸遇难。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永不停息。

0: 那么泼黑。
1: 前面那个皮革那个啥子肚皮下面，好好好，把这下面再套一下。
2: 一二三，
3: 2024年7月，36团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对林区动植物生存、进出人员安全带来了挑战。林区通知所有护林员严守岗位，分片巡林护林。36团米兰镇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自1965年建团以来，36团人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防沙止沙工作。经过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茫茫的戈壁沙海间，呈现出一片扇形的世外桃源。
4: 我叫王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兵团人。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这里是老一辈军垦人用心坚守的地方，我也想跟随他们的脚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5: 咱们平时在林内转的时候啊，一个要看咱们的这上面哪地方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咱们巡林嘛，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林树长势情况。
0: 66年转业到这的。
5: 就是转业，就是从部队上转业过来。
0: 对。
5: 临床是怎么弄的？
0: 临床都是小科，株距都是一米一棵，这个树一株一棵。
5: 就60年了，比我年龄都大。
0: 那可是，那真是。
3: 米兰生的怪，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周振云依然记得刚到米兰的情景。
0: 风沙特别大，刮的有时候那个风沙大的时候，对面你我看不到人。
3: 要想生存

0: 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蒸发量大，加上到处都是盐碱地，使得树木的成活率非常低。为了抵御风沙的侵害，一代代兵团人只能前赴后继，一遍又一遍地种。经过不断的尝试，36团人终于找到了改良土地盐碱化的科学管理办法，挖排碱渠，形成纵横排列渠道的排碱渠系。渠梗种沙枣树、杨树、胡杨树，形成井字形林带，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
1: 从事这份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老一辈军垦人的艰辛。听他们讲之前的经历，看他们栽的每一棵树，我才明白作为一名护林员的责任与担当。
0: 第一代兵团人，他们中有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36团，有的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36团。而这些跟树苗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成了二代护林员中的骨干力量。
2: 你派进去了，
3: 我们下边的班子了，注意安全。这现在谁在里边啊？
1: 这是我师父许建军，是团长的第二代护林员。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团长每一条林带，诠释了护林员这份工作的平凡与伟大。
3: 今天又回来玩了，这就刚好今天大区水都是粪水，因为这个水大，我们在干区里面一个人差点被冲死了。
4: 他干这个工作，你有没有抱怨过？
3: 那他如果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确实干不下来。
2: 你看那脚，这脚跟那个锯子锯的，就差点把脚趾头都锯掉了。真的，就这2年才缓过来。
3: 你不管是任何一份工作，他总要有人干，对吧？我们既然干了，我干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说实实在在的话，确实有感情嘛。2018年改革以来，就是我们团长里面这个林带浇水，这是我一年一个水账细化的，就是几点钟停水，是新子林是大林带。
1: 这小本子上就具体到他们干了几个小时，是吧？
3: 对。我年龄也大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始交给你了啊。
1: 好，谢谢师傅，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您放心吧。
0: 随着林地面积的逐步扩大，36团党委结合自身区委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退眠尽早的发展思路，鼓励职工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红枣。经过2年的探索尝试，36团人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红枣种植的科学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红枣的产量。

红枣的种植不仅扩大了团玉林带的面积，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36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三十六团正在探索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和林业管理水平的新路子，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得林带的管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植被面积的增加，为团场各项事业的发展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团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0: 我们米兰经过几代努力，现在我们这个树也都起来了，风沙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大家这个都安心在这和安居乐业，过好美好的生活。
1: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三天一大工，就两天一小工，那是三成天气每一个月都要来好多次，现在已经长时间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两年这几年来全团过来旅游的啊，观光的啊，都看到米兰这一排小绿洲，都是感觉到非常惊喜。因为周围都是荒漠嘛，哎，说是米兰这个一个镇，这个文化管理确实看到是挺舒服的。
2: 无论坚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3: 好的，十八号开开号，开心的号在草地上走，好，十八号好。
4: 风雨兼程以甲子，从戈壁荒滩到茫茫林海，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滩；改革时步履维艰，负重前行。这种把兵团精神融入血脉形成的力量，已深深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当时天气比较冷，早晨六点钟来到在这儿，人比较多。他干不干沙漠河龙的最后面的一棵树，我们的家乡在的，我太高兴了。以前他吃我们了，现在我们合龙以后，我们他都控住了。

0: 这就是个沙丘吧？
1: 对，
0: 沙丘这样直的过去，然后后面后面沙丘这样走，
1: 嗯，
0: 这样，一个条条100亩，
1: 嗯，
0: 100亩，
1: 嗯，好的，
0: 100亩，100亩，好，
1: 好
0: 吧，
1: 好的，
0: 你这么平整的，
1: 嗯，
0: 还有这么这个条条，
1: 嗯，
0: 我天，以后必须干完。
1: 好的，是这。
2: 四月的第一天。于田县富益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艾泽兹的紧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0: 比如说这块品种好，品种好就赶紧铺管子，品种好就铺管子。
2: 四个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的最后动作，就是在艾泽兹脚下几公里外的奥伊托格拉克乡沙漠边缘完成。此刻，锁边已是过往，扩绿正式开始。
0: 挖掘机到那个顶上，然后来回左右平，那是最快的，好吧？
2: 四月，大漠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要在5天之内将这片连绵的沙丘推成平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春季植树打好基础。
0: 打个比喻，我们现在20号，
1: 嗯，
0: 以后，4月20号以后种，成活率又低。又起不到防风固沙作用，
1: 嗯，
0: 你也知道2米3米，
1: 嗯，
0: 一旦断黄风一吹又是个小沙丘起来，
1: 嗯，好，
0: 你到秋天干什么？你到被迫无奈把种好的东西还要拔掉。
2: 作为于田县林草局的党组书记，贾存鹏和艾泽兹一起并肩战斗多年。
0: 去年合拢点上的那个15000，哇，那也是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干的。我们能和农离不下一次这样的人的支持，秋季的植树造林时间特别短，就20多天。你想7月份那啥子烫脚，鸡蛋放着呢嘛，鸡蛋能烫熟。
2: 2025年的春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成功。

0: 合拢后的第一个植树剂。
1: 你们下来一下，你过去把那个阿布莱他们全部拉过来，拉过来。
0: 春时不等人，艾泽兹任务艰巨，不仅要平整万花园的沙丘，另一边还要在万药园平整完的沙地上开始栽植。
1: 艾泽兹，你机器马上到位。
2: 好的。
1: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两个是拉那个管子的，一个撒肥料的。今天晚上必须到位。
0: 不同的任务交织，几个小时后就要投入战斗。艾泽兹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拖拉机短缺的问题。
3: 阿布达多东斯吗？
0: 从50公里外赶来，艾泽兹对于这两台二手拖拉机还算满意。一场价格拉锯战开始上演。
3: 艾
0: 泽兹懂机器，二手拖拉机省时又省钱。任务紧急，两台拖拉机离开村子就被开进了沙漠的工地。
3: 以前是这个人工拉的，管子人工拉的，苗子人工栽的。当时我们这个走了七八次走了，该这样的。
0: 这台集滴灌带铺设栽种于一体的植树机是艾泽兹在2024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攻坚时发明研制。如今在和田地区，这台机器正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绿工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3: 我研制时候这个造那个钳工免费造的，只是我提供的，他钳工工资他免费造，我送给一个，然后他们其他地方我推荐了，其他地方他们没了，没好，然后他们挣钱。
4: 你没申请专利吗？
3: 没有没有。
4: 那别人挣钱了？
3: 没事的，这个没有那么多事，没有那么大事，小事嘛这个。
0: 却出现了故障，原本可以伸缩的平台不能正常工作。艾泽兹尝试各种办法维修后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时间在流逝，停滞的机器影响着植树任务的如期完成。
3: 有一个配件坏了，
0: 夜幕降临，维修工从70公里外的现场带来了更换的配件。艾泽兹和社员们反复试验后，平台开始正常运行。
3: 我说停止了，生命很少，今天也想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睡不了。我现在回家，咱们休息吧。
0: 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万药园准备就绪，万亩沙地开始栽种，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也将在这个晚上完成最后的攻坚。

0: 现在就抓丰收那个葫芦卖的。
1: 在距离万花园土地平整3公里的地方，车辆陷入沙尘，无法继续行驶。艾泽兹决定徒步前往。引擎的轰鸣碾碎了大漠的孤寂，履带的轨迹编织着绿色的经纬。在塔克拉玛干春夜的寒风中，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完成了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任务。连续多日的奔波忙碌，这一刻终于放松了下来。
2: 李日子，现在种完树你还想干什么？
0: 我这种完以后休息一个星期。
2: 休息一个星期？太累了啊！
0: 太累了。从那天开始，爸2-3个月吧，
2: 你看都
0: 没有，我们一次饭没有几个一天。哎呀，白天你忙，晚上也忙。
1: 和孩子聚少离多，这是艾泽兹对家人的愧疚，也是所有治沙人共同的付出。篝火旁短暂的欢笑，是他们无数个日夜坚守的缩影。
0: 火烧凉了，没跟大家吃太多，大家晚点先火烧凉了啊。
3: 风都说90%以上火了。
1: 春华秋实，但艾泽兹完成春季的治沙任务后，身体却出现了问题。今天他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进行体检。
0: 那个检测结果在哪里出的？这边。
4: 他的检查结果还可以。

0: 影响。复查结果让艾泽兹松了口气，秋季植树工作已经开始。艾泽兹人在乌鲁木齐，心早已回到了大漠。
1: 我的车是那个瓷器的，不怕沙漠，不怕高的地方，我车是我的车，我坐汽车然后能干的。

0: 41年前，谭远青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齐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瘦了，瘦了，这个我都是对不上。是三百八百合适，得一碗水把这个锅盆甩掉。累呀，咱也不累，干活不累，不干活。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额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冰山雪水成为这里农作物的灌溉水源，而常年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更是让这里的小麦品质更高。

0: 天气不如人愿，
1: 收了半个地方，把塘嘛。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让收割被迫终止，还会让麦穗脱落。
1: 今天天不好，就是搞一今天搞了一天下一天雨这样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了。像这种雨一直下也不行，每人都站在炕子里，所以他不收了。
0: 雨水浸湿麦粒，影响到麦子的价格，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姆乃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存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
2: 我吃个炒面。
3: 味道特别好。
0: 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拌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4: 我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5: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4: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0: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一年。他打算用这一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4: 再拖，我还是想不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了再学。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一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1: 像突然喜欢上这个菜，不管是这个多这个少，要是他是自己喜欢的，就慢慢从头开始了。
2: 因为就主要是咸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2: 先开始这样切。

0: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儿，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京江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1: 韭菜炒肉。
0: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
2: 熟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0: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3: 都好吃。
4: 经常带我们家人一起过来吃，我们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2: 我在想在帮完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村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里。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气息。

0: 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尾巴很大的，这个草原上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尼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0: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以后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伊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

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质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0: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他，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1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5岁教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了，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

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

0: 古力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这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三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30下班了。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两年前，巴赫斯科克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克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2: 他是唱那个油饼，但是他最喜欢吃是那个洋芋还是面条。
3: 我买了家去呗。
2: 他姥姥家去做饭了啊。对，
1: 我们的妈妈今年是他77岁了，他有病的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克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克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1: 那个番茄酱，
0: 倒入番茄酱，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科克乃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好的青菜切断后放入羊肉和西红柿，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克乃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他喜欢的家常味道，是他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社保服务进企业，精准赋能促发展。走进天业佳媒，开展专场培训，退休预审，往生增减员，社保卡办理，手把手教学，点对点答疑，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上门认证，暖夕阳，守护最美夕阳红。星系特殊群体，服务上门到家。走进养老院，为失能老人办理资格认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温情守护晚年。

涉银合作搭桥梁，就近办事更便捷。携手中航北一路网点，深化涉银合作，打通就近办通道，让社保服务更近更贴心。接社联动聚合力，数据共治住房线，深化基层治理，对接新城街道，推进社会治理数据比对，织密社保保障网，筑牢民生安全线，扩面宣传全覆盖，社保保障惠全民。走进红十一条街，聚焦新增人口，开展社保扩面宣传，把保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八师社保中心新城社保所，以实干暖民心，以服务筑新城。

0: 是八六团，生活着许多离退休老人，他们中有的腿脚不便，有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过去办一项社保业务可能要坐半小时车，排半天队，如今一座座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站悄然落地，便民服务大厅、银行网点、志愿者服务队三种模式织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社保服务正从窗口走到门口，从等你来变成我上门。在第五师双河市八六团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银行网点设置社银一体化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参保缴费、工资查询、社保缴费年限查询等35项高频业务。同时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品等便民工具箱，致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
1: 2014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取的是20年的这个
2: 20。
1: 当前的话是4837块8毛2。咱们有的这个参保的时间，然后他们每一个月所发的这个金额都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哈。
2: 以前我去社保局认证，现在就是就近的农行大厅认证，很方便。
1: 我们通过设立社银合作专窗、培训专职柜员、配置社老社师等方式，致力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温暖的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这是我们银行的责任担当。
0: 第五师八六团社保所组建业务骨干，成立暖小宝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为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社保业务上门代办服务。
3: 工作人员到我家里边来认证我我是真的从内心来说感谢党，感谢我们这个社保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0: 便民大厅里没有冷冰冰的窗口，只有热乎乎的陪伴。一句您办啥业务，工作人员便时刻保持耐心，手把手教到会，面对面讲到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暖心服务就在贴心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中。
4: 把服务呈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美好社保就是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办事省心、暖心、安心。

0: 险提档补缴，现在政府补贴提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家里交500、1000、2000档的一定要注意了，能多领一大笔养老金。
1: 哎，以后养老金就几百块钱，存的钱放在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呀？
2: 老张，
3: 哎，
2: 你还把钱存银行啊？我早把居保档次提上去了，去年一年我自己交了7000，然后我女儿又给我交了7000。现在政府补贴多，利息也高，我们交的档次越高，时间越久，以后拿的养老金就越多。
1: 这么说，我现在交的2000块还能提档，我儿子还能再给我交一档。
0: 我给大家算3本账，一听就明白。第一本，银行存款账，钱存银行利息低，还是单利，再加上通货膨胀，越存越不值钱。第二本，居保增值账，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年年都比银行定期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利滚利，钱生钱，稳赚不亏。第三本，政府补贴账，敲重点，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越多，2000元档次补贴直接提至500元，补贴直接打进你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国家白给你存钱，帮你养老。最后记牢这句话，多缴1块钱，终身多受益，政府帮你存，利息帮你滚。
1: 那我以前断缴的还能再补回来吗？现在提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赶紧去办理提档补缴，把欠缴的年限补上，马上就能享受高利息，今年不提档，明年可就亏大了。
1: 早办理啊，麻不麻烦？
2: 简单，我们用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就能办了，实在不行我们去村里，有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办的。
1: 好，我们现在就去办，早办早安心。
0: 海宁2000元及以下档次的乡亲们注意了，提档早，补贴高，利息稳，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早缴早受益，赶紧去村社区咨询办理，把养老钱存得更划算更安全。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基础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还得弄明白我们的用户喜欢什么。用户的收看习惯是什么？只有让我们的用户满意了，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价值。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受众，哪些人在看短视频，他们又是如何看短视频的。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市场。

视频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内容消费形态，深受各年龄段用户的喜爱。根据202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超过10亿的用户中，短视频用户群体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以30至49岁群体为主力。70后的男性和90后女性更爱刷短视频，分别占72.5%和68.8%。学历分布中，本科女性占比较高，达47.5%。同时，短视频用户中，中等收入白领占比较高，月薪低于12000的人群更爱刷短视频，占比87.3%。职业方面，白领成为最爱刷短视频的职业，占比近半数。这和过去大家认为的看短视频的以低学历、体力劳动人群为主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呢？知道我的用户是谁，才能根据特定用户的特征进行准确的创作定位。那么现在的短视频用户在浏览短视频时有哪些特征呢？第一，浏览时段集中。根据相关数据统计，82.5%的消费者经常刷短视频，而69.9%的网民选择在晚上19点至23点浏览短视频，这表明晚上是用户活跃的高峰期。用户使用短视频产品普遍集中于睡前间歇场景，晚上18点至22点是使用最多的时间。第二，碎片化浏览。从总时长分析，短视频用户日均浏览短视频时长在30分钟到1小时的用户占36.6%，1到2小时的用户占35.2%。目前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速呢放缓，用户观看的时长有所缩减，日均观看时长在1小时以内的用户比例上升，表明用户倾向于高效有价值的观看体验。00后作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近半数人每天要刷满2小时，但他们浏览的时长较短，48.8%的用户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相比之下，70后更能接受5分钟的短视频。很多用户在工作间隙、等车、休息时间浏览短视频，这样的收看习惯说明时长短小，能够填补碎片化的时间的短视频会更受受众的喜爱。这也导致用户更喜欢观看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且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三，短视频用户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属性。用户不仅是短视频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花时间浏览其他人制作的短视频，同时也通过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满足表达自我、社交互动等需求。有54.7%的短视频用户有过发布、录制短视频的经历，其中69%的用户认为视频剪辑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也给短视频平台指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平台推出的视频剪辑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出现了赶超专业剪辑软件的趋势。第四，浏览目的多样化。用户浏览短视频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包括娱乐放松、学习知识与技能、打发时间以及了解要购买的产品信息等，因此用户偏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轻松搞笑的短视频、热点新闻资讯、各类消费信息，还是能满足深度阅读和学习的短视频，都有大量用户浏览。其中美食类短视频不仅受众最广，还是最受欢迎的选题。美食类短视频在各个年龄段中都大受欢迎，平均占比达到了65.9%。音乐、影视分列第二和第三，
同时美食类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占比44.3%。另外，传统文化、生活技巧、生活记录、社会记录、知识科普类内容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长期位于排行榜的前列。今后大家可以针对细分受众开辟新的创作领域，也可以在普遍受欢迎的领域进行创新。一方面，用户对内容类型会有一定的偏好，同时大多数用户选择短视频产品时还会根据内容的趣味性、制作编辑效果的出色表现以及社交互动的火热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发展，用户的行为偏好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持续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而短视频平台在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功能和服务，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个性化的内容，以适应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平台也需要关注用户对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内容丰富度的期待，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浏览习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作为短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好了，各位同学，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建盏是高档茶器，但它又不仅仅是盛茶的容器而已。无数人喜欢它、把玩它，甚至迷恋它。让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人们会用仰盏这样充满情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和建盏之间的互动呢？今天我要走访建盏工艺师纪国君，从他的创作历程，他在制盏当中所倾注的心血，或许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隐藏在小小茶碗背后的吸引力到底是出自何方。南平市建阳区自古就有做盏斗茶的传统，所以建盏也因此地而闻名天下。宋徽宗曾形容建盏，盏色贵青黑，玉豪调达者为上。它的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器形饱满，釉汁肥润。南宋时期，大量的建窑产品从福州、泉州与浙江的宁波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但是由于南宋时期国势一蹶不振，斗茶之风逐渐减落，建盏也不再成为贡器。在沉睡了90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几代传承人的不断摸索，建盏文化也日渐复苏。
1: 我们进展就是为茶而生的一个器具。
0: 眼前这位低头忙碌的便是纪国君，1979年出生于宋代建窑遗址所在地建阳水集池中村。他是建阳区的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却家喻户晓。纪国君自幼受建盏文化的熏陶，因为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特质吸引，很快纪国君走上建盏的烧制之路。
1: 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也很有特点，因为市场上一般都是白瓷、青瓷啊这些瓷器，那我们建盏几乎被市场忘记掉了，那我们要把它烧好来推广开来，然后就从2008年开始拜师，然后学习这一块。
0: 纪国君清楚记得，当时跟着许家友老师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3年。

0: 之后，他便满怀欣喜地开始自己独闯世界，成立工作坊，自立门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经过了上千摇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的尴尬地步，几经波折之后，纪国军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
1: 当时就是学了大概两年多、三年了，就回家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只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包括硬件啊、软件条件都可以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也要在师傅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的突破，那下就开始突破了，后来陆续研究出银毫了。
0: 那么，如何烧出品相俱佳的建盏呢？纪国军说，第一步要选择合适的泥料，一般来说，制作建盏坯体的泥土来自古窑址保护区附近。那里的陶土粘性十足，铁、石英、铝等微量元素比较多，是烧盏的最佳材料。选好泥料之后，就可以进行淘洗、配料、陈腐、炼泥、揉泥等工序。烧制建盏的泥料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开始拉坯了。
1: 拉坯关键手要稳啊！拉坯的话手要稳，然后掌握器型，那就更久了，那就一年多的才有可能把这个坯拉起来。
0: 在简易的工作坊里，纪国军的双手来回穿梭泥土之间，那一刹那仿佛世界是静止的，唯独那份沉淀和坚信是他初心不改的真实写照。从精选泥料到手工拉坯，每一个环节都细微于心。他说，即便是一个小的细节，也不能出一点错。凭这个动作，对于纪国军来说已熟记于心，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拉坯是一次涅槃，一次重生。所以纪国军自己说，他是用生命来对待每一只坯体。虽然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甚至繁琐，但是纪国军却说，当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这在我们在修这个坯的底足。刚才我用尺子量，就是这个圈足，我们建盏的这个底足，尽量做到标准一点。
0: 坯体修完需要晾干，结束后就可以上原矿的釉。上釉之前要先调出釉水，最后才开始施釉。
2: 老师，那是说这个建盏它出窑之后，外观的色泽啊、颜色啊，是由我们上在上面的釉水决定的，对吗？
1: 对。
2: 那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釉水是我们背后这堆矿石里面选出来，放到那个球磨机里面。加入适当的比例的水呀、还有草木灰呀、这些材料然后把它磨成浆。
2: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釉水是由矿石加水磨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矿石哈，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的是选矿，也就意味着不是说随便一块矿石直接拿进去磨的，那要怎么选呢？
1: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堆矿石，你看了有很多种颜色，包括有一些白色的
2: 那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
1: 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
2: 不同颜色会对后期的这个釉水或者说烧窑的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1: 有的温度就是比较高，有的温度就比较低。
2: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同一批选矿的时候要选一致颜色的这种矿石。
1: 对，一致颜色的。还有一个，有些这些杂质呢，它会影响它釉里面的矿石的比例，你得剔除掉。
2: 那对于我这一块，其实我就是这面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要，对吧？
1: 对对对。不好敲的话，你比如说从这一块的你就把这一块
2: 剔除，
1: 另外把它捣碎它就可以了。
2: 它纯度很高一敲开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非常一致，纯度很高。
1: 没错，我们就喜欢这种矿石。
2: 这种纯度高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1: 对对。
0: 在选好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加一定比例的草木灰进行磨浆。
2: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接下来季老师就要教我上釉了，这其实在整个建盏制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1: 对，
2: 老师，为什么说上釉这一步对于建盏制作特别重要呢？
1: 因为釉水的上的厚跟薄跟它形成的油滴吐毫的

0: 纹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1: 嗯。
0: 啊，首先我们先挂里面。
1: 啊。
0: 嗯。啊，弄清楚了。
1: 我这个可以直接把它咬进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么一勺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吗？
0: 对对，
1: 还是要再加一些吗？
0: 再加一点不够。嗯。
1: 要装的比较满，对不对？
0: 对，要满到这里，这里左右。哦、
1: 嗯。好，然后就是均匀的转动一下。
0: 哎。这样淡化的主要是把这个碗口的。
1: 哦，主要让它尽量沾到高的位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最大面积的沾到右水。
0: 没错，挂外面的话就是说有点斜度，啊，有点斜度，把它放下去拉正了。
1: 那我这样算是可以，是不是？
0: 嗯、
1: 这样有斜度，不要太斜，一点点的斜度。
0: 一点点斜，就是为了让这段加厚。
1: 好，然后放进去。
0: 放进去，按正了。
1: 然后我现在要观察一下那个，按下去是不是？
0: 按下去，
1: 现在
0: 按下去，
1: 嗯。观察一下这个挂釉线，就不要超过挂釉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样可以了吗？
0: 往这边摆一点，手往这边摆。
1: 往这边摆一点，哦，这里还欠一点。
0: 对。
1: 好，可以拿出来了。
0: 可以了。
2: 纪国勋告诉我们，建盏的魅力在于窑内没有任何两只盏的纹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窑百色火，不同位置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窑内控温也是决定建盏好坏的关键一步。
0: 现在就是把上好釉的胚拿去烧，我们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是直接把胚放进去，一层一层把它这种窑板啊，窑里面把它定好了。大概要13-14个小时左右。
2: 纪国勋说，建盏釉面满斑于1300多度自然形成，但有时候窑温的变化又会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温度低花纹出不来，温度高则产生开裂冒泡等现象，最后也只能前功尽弃。纪国勋从刚开始的失败到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寻问题的根源，他愈加成熟，也愈加沉心于制盏。
0: 那一瞬间开窑出来不满意了，那时候当时马上就转到我下窑要怎么烧了，哎，下窑要怎么去改变它了。
2: 在建阳这块土地上，建盏制作艺人们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他们按照自己对建盏文化的理解制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的作品，但由于建盏烧制技艺的不可控性，往往是一窑生一窑死，数百件作品中都难有一件佳作。
0: 去年出了一个新的作品，也是让我很满意的，啊，就是离山鱼，啊，就是有点带彩的。
2: 好盏不易，纪国勋一直坚持还原宋时古韵，追求建盏的古朴端庄。他烧制的兔毫盏釉色温润细腻，毫纹直贯盏底，工艺水平可与老盏相媲美。油滴建盏作品结晶花纹颗粒如雪花飘舞，如浪花飞溅，又如点点繁星晶莹璀璨。2017年，纪国勋将他试制成功的这支作品取名为霓裳羽衣。
0: 我们要从真正的内部去发掘这个建盏为什么这么美、这么漂亮，然后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东西，啊，把这个进展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向大家介绍，向大家推广，然后再，延续它古代的烧制技艺。

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颂唱英雄，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永远是个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中的一员姚志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司浩辰，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一位快板老兵，他与三位退役军人一起用快板歌颂英雄，他就是姚志刚。
1: 七十多岁，在很多人眼中应该是含饴弄孙、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年纪，对姚志刚来说是利用自己特长实现英雄梦的时候。今年74岁的姚志刚虽然已经脱下军装几十年了，但是军人的气节从未消失过。
2: 当过兵的人有一种正气，换句话说叫军人本色。我这一辈子啊，都有一种英雄气节。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就抱着一种态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在部队，姚志刚以歌颂英雄为主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退休后，他又把自己的英雄情节投入到快板书的创作中。
2: 中华民族啊，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那个习近平说哈，和平年代也需要英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年龄大了，我能做什么？就是传播英雄这个精神。英雄是咱这个民族的灵魂，灵魂不能丢。
1: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石景山的另外几名快板爱好者结识，同样有过当兵经历的四个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石景山区老兵快板组合。飞夺泸定桥、英雄连队、英雄兵、打到将军等20余部叫好叫座的快板作品，都是经过姚志刚无数个深夜的精心打磨而来。自此，他不但将英雄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更用快板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演英雄、唱英雄、学英雄。
2: 我们的提出来就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我们把唱英雄进行到底。
1: 如今快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贡献老兵力量的渠道。通过演出，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英雄气概，更让大家看到了军人的气节和风骨。
2: 有恒久性的，不是今天唱是长久的，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歌社就是说只要咱能唱得动，就要唱英雄。

0: 挂面豆腐是不是手工的？那请大家放心，我们花样年华直播间售卖的是花张社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产品。
1: 家人们，这是我们和闽新生专业合作社纯天然种植的桃子，这正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每一袋回去尝尝吧。
2: 请坐，请坐。
3: 我呢，我弟哥来给你汇报。
2: 哎，怎么了？
3: 这块经常的这个网上消失
2: 啊，
3: 广告。
2: 哦，这是你们的直播间。
3: 哎，对对。
2: 哦，我还有不少人呢。
3: 对对对对。
2: 哦，只有两个货品，货品少了些。
3: 对，
2: 行，你说我知道了啊。我说你今天来是？
4: 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里面合作社不是搞起来了吗？然后这里种的这个桃子，已经上市了。现在就是销售大卖，是吧？好卖。你看那这个桃子当年上市，如果买不下去，烂的紧。
2: 烂的紧。
4: 你看一下这个桃子，
2: 哦，这里面是大桃子。哦，这个桃子又大又圆，个头还不小呢。两天卖不掉就烂在地里。
4: 对。
2: 哎，那大家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宁书记缺的是产品，你们两家呢缺的是销，有没有可能我们三家社区合作？哎，既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这个销售问题，同时也解决宁书记的这个货品单一问题，啊，一石三鸟。合作共赢，大家看这样能不能行得通？
4: 这样一次。
5: 八斗镇，之前各社区单打独斗，要素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桎梏。镇党委聚焦优质农产品、绿色果蔬，采取跨村联建、村村合作的方式，统筹调配生产要素。实现从一村一品到多村一业的蜕变。
6: Hello， 家人们，今天周末我带大家云游八斗镇。那八斗呢，取自才高八斗，源自于三国的著名文人曹植，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就诞生了我们的非遗挂面——花张挂面。
3: 这个米已经的小麦是用特殊工艺烘干的，熟制吃起来口感格外劲道。下米的时候呢，再搭配我们村秸秆菌菇，味道格外鲜明。
6: 味道一个字，绝啊，家人们！就来到了玉城菌业专业合作社，带大家去揭开我们菌菇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从一把草到

0: 见党建联盟直播间带着各村的宝藏来宠粉啦。化妆社区传承千年的手工挂面豆腐现在一号链接。
1: 共赴党建联盟，兴旺了产业，鼓起来村民的钱袋子，串起了一条共享共富路，绘就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2: 这里成立了联盟以后，我们的桃子再也不愁卖了。

0: 不容易。
1: 拿走。
2: 养母啊，您就给收下吧。
0: 这两年大家都挺困难的，您就收下吧。
1: 这些我都不需要，走吧，别来了。
0: 都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养母，
2: 养母，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咱俩也是一片好心好意，他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
1: 哎，杨武啊，也是一个苦命人呐。
0: 我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1: 他呀，天生一个倔脾气，硬骨头啊。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他二儿子牺牲时，更是连一颗眼泪都没掉。记得那是1934年的一个

0: 杨妈妈，要保重身体啊，别哀思过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昌同志为跟您做出的牺牲。
1: 别担心，我没事儿。二昌，他是为他的革命理想而牺牲的，自得其所。我呀，因为一夫人，也不懂得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只是知道啊，只有推翻了这个吃人的世道，才能有口饱饭吃。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我们一定要为二昌报仇。
2: 妈，我们一定要为二弟报仇，
3: 为二哥报仇。
4: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5: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6: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7: 杨武的第二儿子牺牲后，他又把第三个儿子杨以福送到了闽东游击队，
8: 然后带着大儿子参加了土地改革、
7: 苏区生产和妇女解放。
8: 为了抢救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300多名伤病员，他又领着100名妇女组成了救护队。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就被敌人抓去了。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何苦啊？你看你全身的肉都烂透了，我劝你啊早点归乡，这样也少受点罪。
1: 痛快的！
0: 我说老太太，怎么样？想好了没有？现在只要回乡，我立马把你儿子给放了。你应该不想再经历一次丧子之痛吧？
1: 听他的话，儿子的这条命死不足惜，让儿子相信革命的烈火永远不会熄灭。你一定好好的活下去。

0: 给，
1: 吃吧。
0: 慢点，慢点啊！家是哪里呀？你的家人呢？
2: 我家住在莲花乡，故乡里，故乡里闹饥荒，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当年呢，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别多亏了乡亲们，今天给点米，明天送两件旧衣服，才把我几个儿子拉扯大。孩子呀，不怕啊，再难再苦都会过去的。我们呀一定能挨过这个时候。
2: 奶奶谢谢你，你让我长大了，你要是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哎呦。

0: 我说两句，我今年70多了，三个儿子牺牲得早，原以为呢我也没什么活头了，可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了，我呢虽然只剩下老骨头一把，可也想为国家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跟乡里都商量好了，决定啊去山里摆林场。谁没跟我去啊？
1: 我去，好嫂子，我支持你。
2: 好，
3: 我也是。
4: 大家你先去。哎呦，
2: 好，坐坐啊，谢谢。
3: 你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0: 这个林场嘛，我想种果树，种茶树，还能种点什么呀？啊，你们说说。
5: 对，土豆。
2: 土豆。
6: 土豆。
7: 地瓜。
6: 嗯，
7: 地瓜也
8: 好。好，这能够充饥。
6: 啊，土豆。
7: 对。
6: 地瓜。
7: 啊，
9: 就带走，我们大家都跟定就干了，
0: 一起干，
6: 一起干，
0: 我们大家一起。
6: 对了。上山造林，种果树，啊
2: 好。
10: 听说你招商时拒绝了一家污染企业。
11: 是啊，那是我们城市要搞绿色发展，要保护生态自然环境。
10: 所以啊，妈给你寄上一颗红豆。
11: 谢谢妈，我来看看，有四颗黑豆啊。
10: 儿子，你为了哄妈开心，把人家送给你的盆景拿回家，妈给你寄上一颗黑豆。
11: 妈，看你说的，别小题大做。
10: 名贵的盆景再好看，不是自己花钱买，这心里不踏实；开出来的花再香，这闻起来不是那个味儿。这存折上有3000块钱，你把它取出来，算妈买人家花卉钱，你去送给人家。

0: 你经常外出吃请，妈再给你记上一个黑豆。酒杯虽小，人情很大。人家请你喝酒，你总是要帮人办事的吧？这把自己身体喝坏了不说，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规定他不允许呀。
1: 妈，
0: 你又收了人家项链，妈再给你系上一颗黑豆。儿子，你这样下去是要犯大错的。

儿子，这是你最爱吃的妈给你熬的粥，来，妈陪你一块吃。喝粥。儿子，妈再跟你絮叨絮叨，你呀也应该学习一下电视里的包青天。妈只知道不管干什么事，你们心里啊都要先想着我们老百姓。

0: 贤方能不破手。明天你就把这项链给还回去吧。
1: 妈，这粥啊真好喝，又黏又香，让我喝出了家乡和妈的味道。妈，放心，明天我去上继伟家，主动交代。
0: 知足必改，还是妈的好儿子。妈再待不管，也会留下来照顾好弟弟和宝贝孙女。好，这脸，听妈的。

你就是不高兴，不该高兴还是该高兴，你说我该。

心护士。

千刀万砍也是流不泪流不脏，死的好歹是你娘，我不能有那工作，我要求烦恼多，当时作为你

0: 善，还要等到工厂把车位换，每天多做好多事，他再没空闲看电视，摸了个工作辛苦，我还告诉我二百五。
1: 老婆做人勤俭，管他勤俭不勤俭，人人都像你这样，鬼都变得咋样？
0: 说
1: 钱嘛，
0: 说钱。

吃着了，关死关死。

0: 你说我高兴不高兴？
1: 不高兴。
0: 好的，不高兴。但是老婆呢？你说要找。
1: Thank you.

这些将军那些话，这些都是汉人家。

0: 是啊，这叫是个拔片儿割子佛，现在这个蒙山鳖出土，我还拿不出个子佛头，老子服务家家主。
1: 他怎么告诉我啊？
0: 哦，
2: 就为一点银子，在医院在全放心，幸好你是没当官，要不然比他还要惨。
0: 哎。

大家好，我是八里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干部吴慧。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运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2023年第六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农业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所以，对于养殖业来说，现代化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将通过养殖环境监测与调控、科技革新投喂模式、繁育技术推动种群优化、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和成功案例展示这几方面，为大家介绍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首先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与调控。适宜的养殖环境呢，对于牲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呢，它的体重增长可以加快，饲料转化率可以改善，疾病发生率呢可以得到降低，应激反应减少，繁殖率得以提高，后代质量可以提升，而正常的行为也能够得以维持，异常的行为得到一个减少。那一般适宜的养殖环境呢，我们通常通过温度、湿度、光照、气体含量等方面来进行一个评判。那温度来说呢，高温或者低温都会引起这个牲畜的生长、繁殖性能受阻，疾病风险上升。而高湿的情况下呢，牲畜疾病易感性会增加，饲料垫料容易变质。低湿情况下呢，牲畜呼吸道黏膜会更加脆弱，易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对光照来说，光照不足，牲畜生长发育迟缓，繁殖性能下降。光照过强，对牲畜视觉系统产生损害，行为改变，产生不安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气体含量，一般有害气体含量过高，对这个牲畜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一般我们这种环境的监测会一般通过哪些仪器呢？比如这个温湿度的监测，就会有温湿度传感器、智能温湿度变送器等等。对于气体监测呢，除了各类气体的这个检测仪之外，还会有复合型气体检测仪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仪。那光照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光照镀剂、光谱分析仪、智能光照传感器来进行监测。对于通风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速仪、风压表、通风量检测仪等等进行一个评估。那对于水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质检测试纸、便携式水质检测仪、实验室水质分析仪器等等，对于咱们这个供水进行一个监测。最后，有些养殖场也会经常用到这个电能表、水表、燃气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养殖环境的一些监测的设备。那有了这些监测设备呢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监测设备的一些结果，可以对这个养殖环境进行一个调控。那我们调控的仪器都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如果温度过低，会有加热设备，加热设备就比如这个暖风机、红外线加热灯、水暖锅炉等等，就还会有制冷设备，制冷设备就是空调、水帘风机、降温系统。那如果湿度过低呢，我们有增湿设备，增湿设备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加湿器、高压微雾加湿器等等。那除湿设备呢，就是我们的通风除湿系统，光照可以通过这个 LED 灯、灯光控制器等等来进行一个调控。最后就是通风设备，会有这个轴流风机啊、离心风机等等。空气净化可以就用到这个活性炭吸附装置和光催化氧化设备。那这些是对我们养殖环境的这个一个调控的一些设备。那当这些结合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监测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并且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控。那有一个这个监测和调控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牧原的这个德邦养猪。牧原自主他研发了一个智能巡检的机器人，24小时在线的一个养猪管家，它可以同时对猪舍内的这个温度、湿度、猪舍环境质量等17项指标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即使在猪舍外呢，养殖技工也可以通过这些看到所养猪群的这个实时状况，帮助这个员工管理猪只，守护这个猪群的健康。那这些设备呢，就是说将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设备连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身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控。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楼房养猪的这个钢结构外立面之内，有将近3米的这个距离才是养殖单元的外层。在这3米的空间中呢，就是牧原为牲猪定制的这个空气过滤系统。这个空气过滤系统呢，由4层构成，第1层是不锈钢，第2层是过滤棉，第3层是这个出效过滤器，第4层的这个高效过滤器呢，可以

过滤掉0.3微米的这个病毒载体粒子，那进入注射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质量，然后为这个猪群提供健康的这个生长环境。所以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和调控，现在在科技上的应用已经非常的厉害了。那接下来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科技革新投喂模式。那科技革新投喂模式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智能饲料投喂器。智能饲料投喂器呢，通常有这个饲料储存仓、下料装置、输送管道、喂食槽和控制系统构成。它这个饲料储存仓呢，可以容纳一定量的饲料，下料装置控制饲料下料的这个速度，然后输送管道呢，将饲料输送到各个的喂食槽，控制系统用于设定投喂参数和协调各部分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一个智能的饲料投喂器。那这种智能投喂呢，它可以有以下的几个优势啊，一个是提高我们的饲料利用率，然后第二个就是促进这个动物生长均匀，然后自动化操作代替人工，也符合我们这个动物生理节律，就是我们可以按时按点的去给它们投喂这个饲料，然后适配这个动物的采食特性，我们提前配好料，可以进行一个适配，减少这个人工误差和劳动强度。那如果这个一个人进行饲喂的话，那可能有些牲畜的投喂时间会不一样，包括这个量也可能不好控制。但是有了我们这个智能投喂系统的话，就会更好的控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量。再一个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养殖决策的一个支持，就是如果有这个投喂系统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它每次食用的料是多少，然后以此来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效果。最后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监控和管理。那除了以上的这个智能投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些投喂模式。那这一些投喂模式，它是一个奶牛的哺饲，就是通过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大转盘，将奶牛一个一个卡入该有的哺饲槽中去，可以在挤奶的同时进行一个哺饲。那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喂模式。我们在放牧过程中，牛羊可以分群嘛，或者小牛跟大牛进行一个分群饲养。分群饲养的时候，这个小牛可能需要哺饲，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能量来源。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上的这个车，它可以把你需要补充的能量，就是融到这个大型的这个投喂车上、喂奶车上，然后对这个小牛可以进行一个哺饲，也更方便，然后减少更多的人力。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智能投喂的机器人。它其实很多地区已经在应用了，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饲料通过往前推的这个技术，就是一点点先投料，然后下面的这个往前推，然后让这个牛吃到。但这个比更好一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基金粒进行一个消杀过后进行一个发芽处理，发芽之后大概七到八天左右就可以长出一个所需要的这个大麦的，筛选出具有优良生产性能的基因，比如说这个影响生长速度的基因，影响产肉量的基因，包括产奶多、抗病力强等基因，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选种选育工作，加速这个优良品种的培育进程，提高我们的养殖效率。那对于这个亲缘关系检测呢，一般会有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线粒体 DNA 检测和这个微卫星标记检测等方式，可以通过这个进行这个亲缘关系鉴定。那这个准确的亲缘关系鉴定呢，有助于选择优良的亲本进行一个配种，避免这个咱们的这个近亲交配，从而提高这个后代的生产性能和遗传品质。然后再一个就是明确这个生畜品种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对于保护地方优良品种和珍稀品种的种质资源具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包括我们在赛马中过程中也会通过这个亲缘关系检测来鉴定它们是不是一个品系的马种。除此之外，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移植和这个性别控制技术。那胚胎移植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母牛的这个利用率，优秀母牛呢只提供胚胎，较差的牛呢则承担它的这个妊娠过程，共同繁育呢比较有优秀母牛基因的小牛，从而达到这个品种改良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这个目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具有很高遗传和生产价值的种畜中获得更多的后代留作种用，然后代替这个种畜进口和用来出口，然后经济方便也更加安全。第三呢，就是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育种和品种改良的步伐。采用这个冷冻精液改良本地黄牛呢，需要3到4代才能使这个改良接近于纯种，大概需要15到20年。而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呢，一年就可以使本地黄牛繁殖出优良的纯种牛。
再一个就是。

是可以使这种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疾病失去生育能力的母蓄呢获得后代，然后最后就是可以使得母产双胎，提高我们的这个肉牛生产率。那其次呢，我们这个繁育技术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性别控制。性别控制就是根据需求进行一个性别控制，有利于提高产量，然后减少损失。比如这个奶牛场，通常它需要得到很多的母牛，然后雌性的奶牛，但是在这个肉牛生产中呢，这个公牛的生长速度和这个饲料转化率效率通常又要比母牛高，所以肉牛场中可能更需要公牛。而在这个养猪业中呢，公猪生长的速度快，瘦肉率高，而这个母猪呢，它在繁殖性能又有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性别控制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通常会通过这个流式细胞术，对于这个带有 X 和 Y 染色体的这个精子进行一个分离，然后进行一个性别控制。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在这个疾病防控方面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是智能疾病的一个监测系统。那智能疾病的监测系统呢，它可以使用这个生理传感器监测动物的这个生理指标，比如说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等等，为这个疫病监测呢提供一个数据支持。其次呢，就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将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和传输，提高监测的效率和数据的准确性，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这个动物疫病相关数据，挖掘其中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为这个疫病的预测啊、预防啊、防控啊提供这个依据。然后包括这个图片是为大家展示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它可以通过你把这个牲畜的拍照、疾病情况上传，它给你分析一下这个牲畜可能会得什么病。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风险预测图。风险预测图呢，它是一个这个将这个动物疫病发生的地点啊、传播范围啊等信息和这个地理空间的数据相结合，然后通过这个大数据，然后去预测某些地区是高风险地区，某些地区可能是低风险地区，那更加直观的展示这个疫病的分布情况和这个传播趋势，这个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制定一个防控的策略和监测计划。那其次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疾病治疗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疾病防控，比如说这个基因工程疫苗。那基因工程疫苗呢，它就是通过对这个病原体基因的识别、克隆和表达，生产出具有这个免疫原性的抗原，制成疫苗。那类型就分为呢，基因缺失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和载体活疫苗。然后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牲畜进行一个注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我们的 PCR 及其这个衍生技术。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在体外对特定的这个 DNA 片段进行大量的扩增，然后通过检测共存产物来确定病原体的一个存在。那其次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芯片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的原理呢，就是将大量的这个核酸探针有序的固定在载体上，与标记的样品的核酸进行一个杂交，通过检测杂交信号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的种类和数量。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纳米药物载体。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纳米药物载体啊，大小通常在1到1000纳米之间，这个大小呢与这个分子、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大小相近，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容易的穿透我们的生物膜，通过毛细血管壁甚至进入这个细胞内部。那优点呢，就是可以改善药物性能，靶向给药，缓释和控释，然后克服一个耐药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看到的一些就是疾病防控科技力量，就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可能是这一些部分。这个也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他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建设，比如这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一个建设，比如他们的一个门禁系统啊、消毒自动化设备啊、车辆洗消中心等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那比如像这张图，它就是一个沐浴的过程，就是将羊一个一个进入他们这个沐浴的一个盒子里，里头他们用一些能够消灭真菌和空虫的溶液，然后羊一个一个进入，再一个出来，这样它达到一个消毒的效果。那包括这个在圈舍门口安放的这个

复制起来之后呢，一个人可以完成修题、喂药和打疫苗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人力。那其次还有这两个，这个是就是它有一个车旁边放了一个边栏，它这个边栏更适合我们放牧的一些地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带着这个边栏，把这个牛给它控制住，把这个小牛控制住之后，带到我们，它这个边栏上面都带轮子嘛，然后带到我们需要让它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疫苗的注射，这个也都是节省人力的一些方式。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那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个智慧养殖。智慧养殖指的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啊，通过集管理软件、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能服务平台应用，为这个养殖动物呢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为这个养殖者呢提供高效可靠的综合管理手段，提升这个数字化和智能水平。那一般这种一般分类就有环境监测和控制，它利用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养殖场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自动调节，为这个动物提供一个适宜的养殖环境。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饲喂系统，基于这个大数据和 AI 技术呢，制定一个科学的养殖方案，实现这个智能化养喂养，提高饲料的一个利用率。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监测和预防，也是通过我们智能传感器和这个分析技术，这个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的监测动物健康，及早发现疾病风险，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程监控和管理，通过这个互联网啊、移动设备啊，实现对养殖场的实时监控和远程调控。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和决策，然后通过收集和分析养殖数据，为这个养殖户呢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优化他们的这个养殖方案。通过这个物联网的设备啊，比如说传感器、摄像头，实时监测养殖环境的对这个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监测，然后对动物的健康状况啊、饲料消耗等数据，那通过云端平台进行这个数据分析和处理，为这个养殖管理呢提供一个精确的决策支持。那其次就是我们的京东农牧，京东农牧呢它推出了这个集神农大脑、神农物联网设备呢、神农系统等等为一体的这个智能养殖解决方案。那这个方案呢，通过先进的设备，比如这个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3D 农业级摄像头等等，实现了这个养殖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数字化和这个互联网化。其次就是网易，网易未央呢，利用这个现代科技手段，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提升养殖的效率和可控性。通过监测这个动物的健康状态、环境数据等等，来及时的调整这个饲养策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瑞希科技和科大讯飞，都是通过就是利用比如说这个瑞希科技，它通过这个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建立天棚系统，24小时呢无间断的监测生畜的这个身份状态和移动轨迹，实时的预测生理状态，提高配种的成功率，减少这个空怀期。那最后就是科大讯飞及养殖社内外硬件啊、厂区网络、生活区中的这个中控软件，然后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慧养殖解决方案。那我们一般这种智慧养殖，它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养殖大数据的采集和整合。那采集就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系统，就有一个环境数据、生长数据、饲料投喂数据和疫病防控数据，然后对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收集之后呢，通过这些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和挖掘，比如说这个合规分析技术啊，然后机器学习模型啊、质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等进行一个分析。分析完之后，针对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数据做一些决策。那比如说，那这些决策呢就可以支持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构建，然后这些决策呢就能提高牲畜的这个健康水平，对那个精准饲料的配方制定，然后优化养殖规模，合理的安排我们的这个繁殖计划。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展示一些这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在这个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2024年，中国人寿财险牛脸识别项目进入这个2024年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案例。牛脸识别项目呢，就是在以往的这个肉牛养殖保险投保过程中呢，保险公司需要给牛逐一的打耳标或者这个电子标识，这个流程呢一般就比较繁琐，而且成本比较高。有的时候你这个打耳标或者说是有一些标识，包括芯片，还会造成这个肉牛的应激反应比较危险。
那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寿引入了这个。

通过这个手机 APP 采集牛的这个扭脸特征，构建活牛面部识别数据和这个扭脸 ID 数据库，那比以前的这个打耳标或者打芯片的投保模式呢，理赔更精准，管理更有效，养殖也更有保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保险方面也还有这个卫星遥感、猪脸识别、红外线测温等等这些技术，也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不断的有一个应用。 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智能牛是澳洲农场引入的一个 AI 机器人。那这个 AI 机器人，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放牧的。它虽然叫智能牛，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放牧者。这个 AI 机器人呢，可以精准地判断这个牧草的健康状况、种类和密度，然后监测牲畜的这个，也同时呢监测这个牲畜的健康状况。它利用这些信息呢，自主地将这个牛群驱赶到最好的牧场。 并且在这个土地过度放牧啊和土壤退化之前转移它们，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及时的反馈给这个牧民，帮助他们做出这个更明智的决策。而且大家也发现，一旦这个牛习惯了这个机器人之后，这些牛也会跟着这个机器人四处走动。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将这个动物转移到牧场中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部分的时候，然后如果没有栅栏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机器人来做到这一点。 包括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它也可以就是更详细的方式评估牧场，然后能够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到哪些牧草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是对于这种怀孕期的牛来说，把它赶到那儿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正大集团，正大集团的这个朱博士数字化农场。那正大集团呢是全国一个知名的这个农牧企业。 业务涵盖畜禽养殖等多个领域，它的养殖规模比较庞大，包括说这个鸡、猪等等这个多种畜禽，它的养殖过程也非常的复杂，涉及这个饲料管理啊、疾病防控啊、生长环境啊等等多个环节。那它正大现在呢，用这个朱博士数字化这个智能 AI 算法，然后解决方案，通过在猪舍呢安装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这个热量、含值、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 然后将这个数据呢传输到这个控制器中，这个控制器呢再利用 AI 算法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实时的处理和分析，然后对于包括这个智能控制淋浴系统开关，然后和这个淋浴量，然后精准的调节猪舍的一个环境，提高猪只的这个成长和这个饲料的利用率。那包括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正大有一个。 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对夫妻养500头猪都比较累，那利用我们正大的这个朱博士系统呢，可以直接2个人养10万头猪，然后这个效率就是非常高的。那正大集团呢，就通过这个决策支持系统，显著地提高了这个畜禽的生长性能和养殖效益，然后饲料转化率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提升，降低了我们饲料成本，同时呢，在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防控，然后减少了这个因疾病导致的畜禽死亡率。 保证养殖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那除此之外，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分布怀上科技养牛。那就是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思维系统，包括单次作业能够满足4到5栋的这个牛舍的需求。以前3个工人围着牛群忙一天，现在这个机器人4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然后每一头牛的健康呢，也能靠这个科技护航，通过这个电子项圈和智能芯片。 基地的每头牛都会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然后体温呢3到5分钟更新一次，反刍时间、躺卧时间和运动量都能得到一个看，就是都能一清二楚。然后科技可以甚至还可以说，呵护到牛的这个心情好坏，比如这里配备了这个环境监测系统，24小时可以检测氨气、温度、湿度、硫化氢等指标，一旦这个预设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自动报警，比如这个。 氨气超标啊，一般就是牛粪堆积过多，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处理，保证这个牛舍的干净舒适。这个是在安徽的一个，就是已经应用上的一些科技化的养殖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也是，他们是以这个数字科技为基底座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然后他们是基地的智能牛管家，他牢牢掌握着养牛。
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档案，从这个牛进场的免疫记录、问用药记录，到每日的这个保健措施、饲喂饲养，再到繁殖环节的这个配种时间、产毒记录，甚至设备运行状态、财务收支明细等等，都会在它这个系统中形成一个清晰的台账。那最后就是对于这个放牧养殖来说，举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养殖场的一个案例，他们对于这个放牧来说，他们有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智能耳标和个体识别技术，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牛脸识别，这个他们可能不应用，但是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养殖业中有一个应用。其次就是这个自动饮水和这个营养监测系统，然后包括这个卫星遥感和地理系统的这个结合应用，可以知道及时的知道我们的牛羊去哪儿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监测设备，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放牧，还有就是虚拟围栏的一个应用，然后通过这些应用，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再通过这些数据分析进行一个决策的支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化科技在这个养殖业的一些应用，然后谢谢大家。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长多绿呀、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该喂鸡了，我得喂鸡去。
2: 好了，
1: 嗯，烤两颗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今儿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找那个明白人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3: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1: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着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4: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1: 啊，散养鸡。
4: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1: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0: 严旭东养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及周边地区，是传统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体型小、耐粗饲、适应。
1: 一天130，
5: 130分几对？
1: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5: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
4: 嗯，
5: 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4: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5: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0: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严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5: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究竟测测它体重是多少？
4: 那40只好抓吗？
1: 40只不太好抓，因为那白天要夜间的呢还可以，
4: 嗯，
1: 但是不好抓，咱们我也得抓。老师在这，咱们好把毛病找着啊，再问点好解决了啊。
4: 抓试试吧，咱把那个角落给围住。
0: 为了减少抓鸡对鸡群的惊吓，霍大勇决定把部分鸡赶入鸡舍中进行捕捉。

0: 一点一五。
1: 反正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2: 总共是43.75公斤，除以40。每只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嘞？
3: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2: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
3: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加，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
4: 鸡吃得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5: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的是力低。
2: 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3: 都围上，这一圈整个闭合了。
2: 哇，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厘米？多大面积？
3: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5-6亩地吧。
2: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着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3: 对，基本上。
2: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5-6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对比，这出入太大了，是不是？
0: 老师，这个密度大影不影响这个产蛋率呀？
2: 密度大直接影响这个产蛋率，那这个道理说，这个护栏都应该拆了。
4: 由于太行鸡觅食力强，活动范围广，放养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地60只以内为宜，而严旭东的800只鸡，在他围起的6亩山林面积内进行放养，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33只，加之连年放养，围栏内的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野外采食量减少，使严旭东的太行鸡体质偏弱，产蛋率降低，因此霍大勇建议严旭东尽快拆除围栏，扩大鸡群活动面积，降低放养密度。
3: 拆护栏这
4: 放，严旭东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严旭东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这时，严旭东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3: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早。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呀、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4: 严旭东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育混料，也就是严旭东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严旭东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2: 先看看饲料去。
3: 把这个饲料啊，这不是吹啊，都是左右方言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艺术，这个豆腐胡子，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是这种艺术，基本上在60%-65%左右，有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胡子，是绝对上哪儿咽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2: 都还有盐，主要5-6种元素构成，是呗？
3: 对了，
2: 鸡混料加着呢？
3: 没加过，这没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加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绝对让他无公害。
4: 面对严旭东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5: 他认为这个加育环料，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的，这倒贴给他钱，他也不加呢。
4: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严旭东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

0: 调整。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式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育混料。但是严旭东对这个方案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 这个你要说像这个改造这个集市，这个我这个还能行。
2: 嗯，
1: 它毕竟它费用不算太大。
2: 对，
1: 但是这个你像鸡饲料配方这个东西，你像你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这么养的，大伙儿也都知道，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几样东西。
3: 你这样，嗯，明天上我这看我那鸡咋养的。
1: 中，好，我也真是想看看，就像他都下蛋都真是那么多，他的鸡真是那么好，我也想亲眼去目睹一下，看看他的这情况。
0: 第二天一大早，严旭东和方小妹如约来到了霍大勇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哎呀，
1: 郭老师，你这真是不错，是吧？
2: 真大，嗯，
1: 真大。这郭老师，你看那个尖儿的那是什么？
2: 那是什么呀？
3: 一会儿咱们都上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2: 哦，这鸡舍呀。
3: 对。
1: 哎，那你前面这个圆的这是
2: 什么？
3: 前面是个暖棚。
1: 那有鸡舍的为什么还搞这么一个？
2: 为什么要多建一个棚？
3: 冬天不产蛋率低吗？几乎都不下蛋，是吧？
1: 对，冬天了一冷了
3: 它不下蛋，都是就给它建了个暖棚，达到鸡温度18至21度的温度，它促使它正常的产蛋率产蛋。
1: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
3: 冬天了还差一
1: 个它能去那
3: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有棉被呢，进行保温。
0: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3: 走，咱们上鸡棚里看看去，是吗？
1: 真是不错啊！哇，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
3: 嗯，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1: 对。
3: 哎，怎么样？
1: 这个就是你说的历史是什么？
3: 对，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我这儿养的鸡棚全是这种家子。他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红巧似的，全部各鸡各位，这种一排一排的。他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在咱们这肯定就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这
1: 真是不错。
3: 鸡粪直接落地，最终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清推走的。
0: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方小妹吃了一惊。
3: 咱们数一下
2: 子，真不少
3: 哈，数一下子看，就是这几个啊，来丰收多少鸡蛋了啊？哎
1: 呦，这一车多少啊？
3: 一车30。
2: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
3: 对，这两个，
2: 四个，
3: 六个，
2: 八个。
3: 我这是68个鸡蛋。
2: 我这是两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1: 这也是60。
2: 那就是188个鸡蛋。
3: 对，188。
2: 您是多少只鸡？
3: 396。
2: 396，我得算算。47%的产蛋率，
3: 是吧？47%，比那儿是
1: 47%。
2: 47%的产蛋率。
1: 跟我说的，我昨天说的好像30%吗？你不是？
3: 我说的30%是指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季节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1: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2: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1: 没算错吧？
2: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
1: 哎呀，我的天哪！
2: 是吧？
1: 差
3: 非非常
1: 差，差两倍去了。
2: 管理这承担力怎么样？
3: 管理中要交易吗？
1: 这个。看这个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0: 严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严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3: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听闻闻，它跟你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看看，咱们晾上地方啊。这个你闻闻。哎呦喂！
2: 这个好香啊！
1: 香是吧？
3: 那应该是，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也是50%的
1: 玉米这个
3: 一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有任何障碍。要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它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鞭儿，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1: 我
3: 这是一个道理。
1: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益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这些东西。
4: 益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儿。那有猪的益混料，有鸡的益混料，还鹅的益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2: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3: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2: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哎呀，
1: 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3: 那你怎么了？我跟你求个懂事，懂吗？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2: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又来了。
3: 来了，你怎么样？你看看。
2: 这是检验报告。
1: 这个检验报告就是检查那个鸡蛋的。
3: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报告。这绝对是权威。这你看看，农药残留，还有这个有这个重金属
1: 都没有，都
2: 是。都是。
3: 实际上全是合格。
2: 合格的。
3: 简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1: 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根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哎呀，这东西儿，
3: 这个成本，一混料它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杀2.5一市斤，100斤加5斤。
1: 我那是一天是120-130斤料，
3: 你盯着是一共是6.5斤。16-15块钱，
2: 15-16块钱可以不？
1: 那都是一斤几担的钱。如果它起作用呢，它不可能都多下一斤，多下二斤，我就是赚的了。
5: 我以为这个鸡就是买来都养呗，养就是随便给点东西吃，它能下蛋就行。通过这次学习以后，感受到这个对养鸡这种细节不重视，
3: 它真正出去心灵了，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它内心。他都是心服口服的。
0: 在霍大勇的山上，均匀分布着10多个鸡舍。
3: 严大哥，你看咱们山上这个植被好不好啊？
6: 好，真的好。
3: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和覆盖率高不高啊？
6: 真是高。
1: 这真是不错。
3: 生态散养，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7: 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
3: 严大哥，你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的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关紧闭。
0: 带棚鸡有恋家归巢的特点。但是这认家门的习惯必须得在他们小时候进行培养。当小鸡达到50日龄时，把它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

0: 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两箱鸡来做试验。
1: 喷上漆以后，发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嗯，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2: 走，
3: 行，
2: 咱们试一下。
3: 那咱看看啊，小绿。嗯。喷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啊。嗯。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1: 晚上。
3: 嗯。行。
2: 好。
3: 好嘞。
1: 好嘞。
3: 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0: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1: 就是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0: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1: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班专门上门户买柴鸡蛋去。
3: 到人家村去买。嗯，
1: 本身我买柴鸡蛋也上这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有人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
4: 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
1: 我们得去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3: 都
1: 照人家做了。
0: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1: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
3: 嗯嗯，
1: 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1家呢6个半月下来，那更不行。石家庄那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来了。
0: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1: 专家上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鸡别墅，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0: 在专家指导下，霍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1: 好，咱们天不早了，上上看看。
2: 中，好，
3: 咱看鸡回来了吗？
2: 行
3: 吧，
2: 哎，不是1个，2个。3个，17，哎，18，全了，正好啊，正好18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3: 哎，大哥出来了。
1: 咋样啊，严大哥呀？
2: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18只，
1: 是吧？
2: 一直
1: 绝对没问题啊！
2: 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3: 数仔细了没？
2: 数仔细了，我数2遍呢。
1: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2: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3个要点呗，
1: 对
2: 吧？我再等我们老娘子。
1: 哎，中，好，
2: 商量商量，跟孩子们也商量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的。
1: 不早了，咱们走吧。
2: 好。
5: 歇着这一天，咱们得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手机完全没有。
6: 没有。
5: 你看在哪儿呢？
6: 哎呀，到哪儿办呢？要不给闺女打个电话？
5: 给老大。给老大。

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的少，你们还怎么说？这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有的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
3: 大哥，
1: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2: 两位好，
3: 大
1: 哥，这一家人好热闹啊！
2: 都跟着帮忙。
1: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2: 带什么好东西？
3: 这是这个御混料。
2: 哦，那御混料，对对，好。赶紧东西，哎，取车去，
3: 补充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对，
2: 我
3: 没
2: 来
3: 元素的。
2: 那我趁这儿拿起来，我舅婶的舅婶的舅婶都办去。
1: 太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边那个地不是咱们的，你刨人家地里去不行啊。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鸡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啊！走嘞。

0: 基的栖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就是到都到这儿都弄，往这里倒的，往上一出的都弄了，石榴都往这里倒。
2: 啊，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50斤，正好。
2: 来，
1: 倒吧，到这里，到这里，到这儿，都倒地，直接倒地了。
3: 在以后，我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担责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延续跟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欢笑。
5: 鸡进来了啊！
6: 哇，辛苦了。
7: 我没有你，给我给我爱的滋润，我的
8: 我不要
7: 我的
9: 生命，
7: 我的

0: 得上最后两个字。
1: 我衷心谢谢你。
0: 完了。
2: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急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一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再下单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0%，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郭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一种是因为看见而相信，另一种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这两种态度和方式如同两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党课，我是党课主讲人夏雷。我们今天党课的主题是相信与看见。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上，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他们并未因眼前的黑暗而迷失，而是选择了相信，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相信民族复兴的希望，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人。一位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说，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红军长征胜利，这是理想信念的胜利。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回忆，我们那时年幼无知，但这24年却翻天覆地。这不仅是对历史巨变的感慨，更是对相信与看见相互作用的生动诠释。百多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优异的答卷为信仰写下了定义，同时告诉世人，相信是一种信仰，让我们有了看见的力量；看见是一种实践，让我们有了相信的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一线的建设者，我们身边的榜样，看看他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

0: 化为看得见的笑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好房子被写入了2025年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勾勒出来，创造出来，也让团队昂首挺胸，砥砺前行。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党组织的引领下，在困难中寻求破解，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目标变为现实。项目建设凝聚着难以测量的心血和智慧，饱含着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决心。如果没有一个魂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魂就是党建。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同学，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党课的学习心得。
1: 我相信只要锚定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去干，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目标。最终我看见了项目提前完工，荣获优质结构工程奖的成果，更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民生福祉的实际。
2: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相信组织信任与培养，相信团队的力量，更相信党建引领下凝聚的强大合力。我看见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看见了居民脸上绽放的笑容，看见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幸福与满足。
3: 我相信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港湾。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跨越，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关键。我看见了团队的努力化作实实在在的成果，更看见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正在变为现实。
4: 青年人追求变化和新意，热衷于挣脱陈规束缚，同时也从不推卸责任和担当。信任并尊重他们，给予他们试错空间，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舞台。相信年轻的力量，相信青春的价值，相信他们会让时代惊艳。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因为相信，我们看见精品之作、样板工程；因为看见，我们相信未来可期、成功可待。相信的力量终将转化为看得见的收获。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都与我们紧密相关，我们就是这里的建设者和开拓者。这片土地的欣欣向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收成。用相信的力量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看见的力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我们也终将书写好建设者的壮丽篇章，挺起时代的脊梁。

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数百座国门，霍尔果斯就是西北边界上重要的国门之地。今天我们来到国门文化展示馆，沿着这条地壳时间轴，从商周时期到现在，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形象，汇聚成一座时空交错的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穿门而过，从一幅古今交汇的丝路地图上可以看到，历史时期，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聚焦当下，霍尔果斯又是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支点城市。从古至今，地缘优势带来的重

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并将一直延续。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汉武帝即位后，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为加强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自此，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唐代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从西汉出现至唐代盛极。当然，为保障丝路交通安全，唐朝在丝路沿线广设驿站，依托丝路繁华，西域快速发展，驿站城镇借机兴起，阿俐马里便是其中之一。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草原丝路盛况空前，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他的次子察合台分封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燕齐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将阿俐马里定为汗国首府，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果斯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国家一级文物的青花瓷碗和高脚杯，足以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富庶和繁华。霍尔果斯之名始于元代，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哈萨克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清代晚期曾称尼堪卡，1950年正式改称霍尔果斯口岸，沿用至今。近代以来，亚欧大陆格局风云变幻，霍尔果斯也见证了历史风云，沧桑巨变。翻开霍尔果斯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霍尔果斯搜出了一批统称为革新党卡塔普的书籍，这是一些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旅居在苏联的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青年，受到苏联共产党教育的影响，在塔什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们派遣一部分旅俄华侨青年潜回伊犁等地，秘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1935年6月，联共中央选派，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余秀松为首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或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联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新疆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定进步纲领，发展民族文化。余秀松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第一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霍尔果斯作为苏联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陆路通道的起点，被誉为红色口岸、生命通道。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投入了50多万人力，35天内修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1500多公里的公路。
为保障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1500多公里，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新疆各族民众肩扛首旗，在崇山峻岭间、深沟险壑中，打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的通道。不怕山高，不怕无边的戈壁，不怕风霜雨雪，我们为了新疆的建设，大家一起用力。1939年5月出版的《新疆日报》上刊登着这样一首筑路歌，作者是共产党员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读着这些歌词，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唱着歌儿舞着劲，一起建设守护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场景。西北国际大通道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被迫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援华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万挺机关枪以及大量弹药，约有6000余吨抗战物资从霍尔果斯入境，通过伊犁，通过新疆运抵前线战场。1940年12月，苏联300辆重型汽车满载飞机配件、大炮、轻重机枪、汽油等，从霍尔果斯入境，前往抗日前线。回望历史，以霍尔果斯为起点的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不仅运输着一批批援华人员和援华物资，也运输着全国奋战在一线战士们生的希望，更运输着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期盼。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今，霍尔果斯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边境城市，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物流枢纽。汽笛长鸣，一列列满载日用百货、电器零件、服装玩具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站缓缓驶出，日夜兼程，驰骋在亚欧大陆上。如果说中欧班列是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那么一代代变化的国门便是霍尔果斯随着国家开放脚步一起成长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的霍尔果斯还是一片荒滩戈壁，第一代国门就在荒滩戈壁中建立。第一代国门的联检厅是一座5-6间房连为一体的苏式红砖平房，水泥砌成的简易门头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标识，门后一条沙砾路向远处延伸。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恢复开放。为了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国门迎来了第一次升级。第二代国门重新选了址，进行了扩建。国门前窄窄的一条马路上，每天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第二代国门启用后，客货贸易突飞猛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门再次升级，第三代国门拔地而起，面积2080平方米，于1990年正式启用。
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

建立霍尔果斯口岸边民复式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陆边民贸易市场，也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霍尔果斯在当时被誉为西部口岸第一市。外贸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第四代国门。第四代国门联检厅始建于1993年5月，1994年年底竣工，面积3000平方米，1996年1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2000年以来，霍尔果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有效满足当时通关过货的承载需求，在第四代国门基础上拓宽加高过货通道，同时大力推进电子通关系统，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成为第五代国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境贸易的繁荣，2018年9月27日，霍尔果斯南部联检区第六代国门正式启用。第六代国门启用后，极大地提高了霍尔果斯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水平，年通关能力由10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进出境人员年查验能力达500万人次以上。对于加快我国向西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战略思想引领下，政治安边、军事强边、富民兴边、科技控边、外交睦边成为我国边疆建设壮阔图景的鲜明主题。霍尔果斯作为我国西北边境重要的国门之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得到各界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国门伴随国家而产生，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体现国家实力。国门治乱，事关国运；国门兴衰，忧系民生。从千年驿站到百年口岸，霍尔果斯见证疆域变迁，见证边关烽火，见证文化交融，见证跨国合作。铭记历史，我们自强不息；立足当下，我们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开拓前行。霍尔果斯坚守边疆的国门要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必将积累更多的财富，迎来新一轮的盛世华章。

清幽绝俗，傲骨首，是为革命断家姓，落红无名暗香留。她是出生在军阀家庭的大小姐，为追寻革命理想，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朱德帮她改名，周恩来亲自给她安排任务，亲伯父杨森却下令将她杀害。今天的故事党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红颜英烈杨汉。从此杨汉秀就跟随伯父杨森生活，目睹了军阀地主对劳苦大众的盘剥蹂躏、压榨欺侮，这令他十分反感。1926年7月，13岁的杨汉秀有幸认识了到万县杨森总部做统战工作的朱德，并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杨汉秀常常坐在屋角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

话，朱德充满爱国热情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年幼的心中。特别是在九五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想。他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赵志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到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新芒报》做校对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便毅然决定安顿好年幼的儿女，抛弃忧郁的生活，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40年，杨汉秀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年的朱德。他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绝不姓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无金字旁的名。从此杨汉秀改名为无名，表明了他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后来杨汉秀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著名的野台山战斗，负责过兵站工作，当过教员，在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表现都非常积极。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洲的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封王维洲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周副主席，兹介绍无名同志前往你处一叙，请接见，敬礼。当天周恩来即在信上做了两处批示，金处长，但他每次都大义凛然，让特务们无可奈何。第一次被捕时，他不仅没有吐露任何情报，还教育前来探望的儿子要坚强勇敢。第二次被捕时，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他成功策反了监狱看守，为狱中难友争取到了开春节联欢会的权利，唱国际歌，互赠贺年卡和礼物，张贴春联，扭秧歌。杨汉秀和其他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们，充分展现出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杨汉秀目睹了这一幕惨景，异常愤怒。他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次火灾的制造者，杨森恼羞成怒，于9月17日派人将其逮捕，并于11月23日秘密处死，弃尸在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杨汉秀遇害那天，新中国已经成立53天。

距重庆解放仅剩七天，为了更多人的明天，他倒在了黎明前的暗夜里。人生一死何足惧，碧血丹心永在兹，红颜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立后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杨汉秀牺牲了，但他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正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泽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1944年9月8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延安枣园。1935年，张思泽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哨、挑水、烧火，他都干过。他总是带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1939年2月，在延安宝塔山下，陕甘宁边区召开大会，动员根据地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1941年，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激励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先恐后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本是一名中央警备团战士的张思泽带头报名到最艰苦的陕北安塞县的深山进行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张思泽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挖窑，临近中午，突然窑顶上掉下几块碎土，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把战士小白推出洞口，小白得救了，但张思德却不幸遇难。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永不停息。

0: 前面那个皮革那个啥子肚皮下面，好好好，把这下面再掏一下。
1: 一二三，
2: 2024年7月，36团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对林区动植物生存、进出人员安全带来了挑战。林区通知所有护林员严守岗位，分片巡林护林。36团米兰镇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自1965年建团以来，36团人都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工作。经过几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茫茫的戈壁沙海间呈现出一片扇形的世外桃源。
3: 我叫王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兵团人。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这里是老一辈军垦人用心坚守的地方，我也想跟随他们的脚步，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4: 咱们平时在林内转的时候，一个要看咱们的这上面哪地方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咱们巡林嘛，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林树长势情况。
5: 1966年转业到这来的，
4: 就是转业，就是从部队上转业过来。
5: 对，
4: 临床是怎么弄的？
5: 临床都是小科，株距都是一米一棵，这个树一直没动。
4: 就60年了，比我年龄都大。
5: 那可是，那真是。
2: 米兰生的怪，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周振云依然记得刚到米兰的情景。
5: 风沙特别大，刮的有时候那个风沙大的时候，对面你我看不到人。
2: 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蒸发量大，加上到处都是盐碱地，使得树木的成活率非常低。为了抵御风沙的侵害，一代代兵团人只能前赴后继，一遍又一遍地种。经过不断的尝试，36团人终于找到了改良土地盐碱化的科学管理办法，挖排碱渠，形成纵横排列渠道的排碱渠系。渠梗种沙枣树、杨树、胡杨树，形成井字形梅子，留给了36团。而这些跟树苗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成了二代护林员中的骨干力量。
6: 你排进去了，我们下边的板子了，注意安全，要卸掉谁在里边啊？
3: 这是我师父许建军，是团长的第二代护林员。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团长每一条林带，诠释了护林员这份工作的平凡与伟大。
7: 今天又回来玩了，这就刚好今天大区水都是分水，因为这个水大，我们在干区里面一个人差点不行。
8: 他干这个工作，你有没有抱怨过？然后
7: 那他如果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确实干不下来。哎呀，
9: 这个你看那脚，这脚跟那个锯子锯的，就差点把脚趾头都锯掉了。真的，就这2年才缓过来。
7: 你不管是任何一份工作，他总要有人干，对吧？我们既然干了，我也干了那么多年了，真的是说实实在在的话，确实有感情了。

0: 从2018年改革以来，就是我们团团里面这个林带浇水，这是我一年一个水账，细化的就是几点钟停水，是新子林，是大林带。
1: 这小伙子上就具体到他们干了几个小时，是吧？
0: 对，我年龄也大了，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始交给你了啊。
1: 好，谢谢师傅，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您放心吧。
2: 随着林地面积的逐步扩大，36团囊尾结合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退眠尽早的发展思路，鼓励职工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红枣。经过2年的探索尝试，36团人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本地红枣种植的科学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红枣的产量。

红枣的种植不仅扩大了团玉林带的面积，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36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之路。

0: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三十六团正在探索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和林业管理水平的新路子，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使得林带的管护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植被面积的增加，为团场各项事业的发展竖起了一道生态屏障，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团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我们米兰经过几代努力，现在我们整个树也都起来了，风沙也小了，环境也好了，大家整个都安心在这和安居乐业，过好美好的生活。
2: 那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三天一大风，就两天一小风，那是三成天气每一个月都要来好多次，现在已经长时间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两年这几年来全团过来旅游的呀、观光的呀，都看到闽南的海小绿洲，都是感觉到非常惊奇。因为周围都是荒漠嘛，哎，说是闽南这个一个镇，这个林文化管理确实看到是挺舒服的。
3: 无论坚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
4: 好的，信号炮开开炮，开几条炮，要朝地下走，好，开信号炮。
0: 风雨兼程一甲子，从戈壁荒滩到茫茫林海，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滩，改革时步履维艰，负重前行，这种把兵团精神融入血脉形成的力量，已深深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当时天气比较冷，早晨六点钟来到在这儿，人比较多。塔克马干沙漠河龙的最后面的一棵树，我们的家乡在的，我太高兴了。以前它吃我们了，现在我们合拢以后，我们它都控住了。

0: 这就是个山丘吧？
1: 对，
0: 山丘这样直直的过去，然后后面后面山丘这样走，
1: 嗯，
0: 这样一个条田一百亩，
1: 嗯，
0: 一百亩，
1: 嗯，好的，
0: 一百亩，一百亩，
1: 好
0: 吧，
1: 好的，
0: 你这面平整的，
1: 嗯，
0: 还有这面这个条田，
1: 嗯，
0: 我天以后必须干完。
1: 好的，师姐。
2: 四月的第一天，于田县富义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艾泽兹的紧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0: 比如说这块平整号，平整号赶紧铺管子，平整号就铺管子。
2: 四个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的最后动作，就是在艾泽兹脚下几公里外的奥伊托格拉克乡沙漠边缘完成。此刻左边已是过往，扩绿正式开始。
0: 挖掘机到那个顶上以后来回左右平，那是最快的，好吧。
2: 四月，大漠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要在五天之内将这片连绵的沙丘推成平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春季植树打好基础。
0: 打个比喻，我们现在二十号以后，四月二十号以后种，成活率又低，又起不到防风固沙作用，你也知道，两米三米，一旦断黄，风一吹，又是个小沙丘起来。你到秋天干什么？你到被迫无奈，把种好的东西还要拔掉。
2: 作为于田县林草局的党组书记，贾存鹏和艾泽兹一起并肩战斗多年。
0: 去年合拢点上的那个15000，哇，那一直挣的，住的那个地方干的。我们能和农离不下一次这样的人的支持，秋季的植树造林时间特别短，就20多天。你想7月份那啥子烫脚，鸡蛋放着呢吧，鸡蛋能烫熟。
2: 2025年的春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成功合拢后的第一个植树季。
0: 你们下来一下，你过去把那个阿布兰他们全部拉过来，拉过来。
2: 春时不等人，艾泽兹任务艰巨，不仅要平整万花园的沙丘，另一边还要在万药园平整完的沙地上开始栽植。
0: 艾泽兹，你。机械马上到位。
1: 好的，
0: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两个是拉那个管子的，一个撒肥料的，今天晚上必须到位。
2: 不同的任务交织，几个小时后就要投入战斗。艾泽兹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拖拉机短缺的问题。
1: 差不多都懂什么？
0: 什么？
1: 什么？嗯，开的都很大。
0: Oh, yeah.
1: Look, the whole match can be in the
0: best now. Look, I'm going to go
1: to the bottom. I'm going to go to the bottom.
2: From 50 公里外赶来，艾泽兹对于这两台二手拖拉机还算满意。一场价格拉锯战开始上演。
1: 但是20天没问题，我们现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嘛，快快抓时间，快快弄。
2: 艾泽兹懂机器，二手拖拉机省时又省钱，任务紧急，两台拖拉机离开村子就被开进了沙漠的工地。
1: 以前是这个人工拉的，管子人工拉的，苗子人工栽的。当时我们这个走了7、8次走了，该这样的。
2: 这台集滴灌带铺设栽种于一体的植树机是艾泽兹在2024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攻坚时发明研制。如今在和田地区，这台机器正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绿工程发挥着巨

0: 作用。
1: 我研制之后，这个到那个前贡，免费造的，只是我提供的，他前贡工资他免费造，我给送给一个，然后他们其他地方我推荐了，其他地方他们没了，没好，然后他们挣钱。
2: 你没申请专利吗？
1: 啊，没有没有。
2: 那别人挣钱了？
1: 没钱的，这个没有那么多事，没有那么大事，小事嘛，这个。
0: 沙漠午餐过后，一台栽树机却出现了故障，原本可以伸缩的平台不能正常工作。艾泽兹尝试各种办法维修后，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时间在流逝，停滞的机器影响着植树任务的如期完成。
1: 有一个配件坏了，
0: 夜幕降临，维修工从70公里外的现场带来了更换的配件。艾泽兹和社员们反复试验后，平台开始正常运行。
1: 我昨天晚上没睡着，今天也想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睡不着。我现在回家，咱们休息吧。
0: 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万耀园准备就绪，万亩沙地开始栽种，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也将在这个晚上完成最后的攻坚。
1: 现在就刮风时候，那个路没了。
0: 在距离万花园土地平整3公里的地方，车辆陷入沙尘，无法继续行驶。艾泽兹决定徒步前往。引擎的轰鸣碾碎了大漠的孤寂，履带的轨迹编织着绿色的经纬。在塔克拉玛干春夜的寒风中，艾泽兹和他的社员们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完成了万花园的沙丘平整任务。连续多日的奔波忙碌，这一刻终于放松了下来。
3: 日子啊，现在种完树，你还想干什么？
1: 我这种完以后休息一个星期。
3: 休息？太累了啊！
1: 太累了。那天还不说，爸爸我2-3个月了。
3: 你看看，
1: 那我们一次饭没有吃过一次。哎呀，白天你忙，晚上也忙。
0: 和孩子聚少离多，这是艾泽兹对家人的愧疚，也是所有治沙人共同的付出。篝火旁短暂的欢笑，是他们无数个日夜坚守的缩影。
1: 火烧汤，明天大家吃太多，大家那些火烧汤啊。谢谢天明姐。
0: 顺利完成任务后，艾泽兹如释重负，他带着妻子和儿子 回到了小时候生活过的老村。这一刻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刻。刚刚进村，又是一个下马威。
4: 经常跟上你爸这样吗？
5: 会
4: 呢。

0: 你现在这样地方住，你愿意不愿意？啊，比啥不愿意？啊，环境不好，还有呢？
1: 风沙太多了。
0: 啊，还有？
1: 房子太旧。
0: 啊？
1: 房子太旧。
0: 房子太旧，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有的话这样的房子住。啊？
1: 我爸在家待的时间很少，能跟他一起出来玩嘛，已经算是很好了。能陪着我爸爸一起玩，真的很幸福。
0: 我好像以前去的话，那个它是那个空白的那个沙漠地，现在已经累累了，种的树90%以上活了。
2: 春华秋实，但艾滋滋完成春季的治沙任务后，身体却出现了问题。今天他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进行体检。
0: 那个检测结果在哪里出的？这边。
3: 他的检查结果还可以，
0: 啊，
3: 这样药就继续往下吃，药我就再给你开上。
0: 嗯，
3: 他这个是一个考虑一个脊柱关节病，它是跟遗传相关的，但是它的发病，比如说劳累啊，比如说寒冷刺激，是有相关性的，出现了膝关节的肿胀，他的症状基本上好了一半以上。
0: 当时我来的时候，绿座来的这个一个，那时候我也哭了。身体也不舒服了，但是以后我想了，我是年轻，但是我的病不是脑子的，不是心脏的，我的病是肺的，我那个不怕这个事。
3: 我们后面带一个定期复查
0: 啊。好的，好的，
3: 好。
2: 治疗效果理想，复查结果让艾泽兹松了口气，秋季植树工作已经开始。艾泽兹人在乌鲁木齐，心早已回到了大漠。
0: 我的车是那个四驱的，不怕沙漠，不怕高的地方。我车是我的车，我坐汽车，然后能干的。实际上的工作这个是不影响。我们大的卖出去，少少的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明年还有在。我们去天山做背是全沙漠的。太多，我们那一年一级的暖化，这个是一级干的话，你就做了一天。

0: 41年前，谭远金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齐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瘦了，瘦了，这个路都是对不上，是想办法把各种得一碗水把这个搞快甩掉。累呀，咱也不能干活，不能干活。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额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

0: 这次受不了了，像这种雨一直下也不行，麦粒都站在炕子里，说它不收了。雨水浸湿麦粒，影响到麦子的价格，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 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木乃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 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存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 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我吃炒面，拌面，味道特别好。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伴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1: 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
2: 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3: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2: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3: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一年。他打算用这一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2: 再拖，我还是想不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了，再歇一会儿。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一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3: 突然喜欢上这个菜，如果挣得多，挣得少，要是他是喜欢的，就慢慢从头开始呗。
2: 有一句主要是咸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 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2: 先开始这样切。

0: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新疆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1: 韭菜炒肉。
0: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

0: 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
1: 熟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0: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2: 多好吃，
3: 经常带我们家人一起过来吃，我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1: 我在想在傍晚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0: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存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里。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气息。

0: 49岁的牧民伊尔扎提带着一家人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尾巴很大的，我就草原上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伊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2: 这儿还在那儿，我那边发生这难事。

0: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一会儿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

其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力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力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伊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汁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

0: 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她，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1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5岁教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不

直到面团细腻香糯，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了，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是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3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

0: 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30下班了。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
2: 放。
0: 2年前，巴赫斯科科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科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2: 他是有唱那个油饼，但是他最喜欢吃是那个洋芋还是面条。我
3: 买的干杯。
2: 他老家去做饭了啊。
1: 对，我们的妈妈今年是他77岁了，他有病，那个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科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科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2: 那个番茄酱，
0: 倒入番茄酱，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科科乃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好的青菜切断后放入羊肉和西红柿，倒入准备好的一碗水，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科乃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她喜欢的家常味道，是她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社保服务进企业，精准赋能促发展。走进天业佳媒，开展专场培训，退休预审，网申增减员，社保卡办理，手把手教学，点对点答疑，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上门认证，暖夕阳，守护最美夕阳红。星系特殊群体，服务上门到家。走进养老院，为失能老人办理资格认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温情守护晚年。

涉银合作搭桥梁，就近办事更便捷。携手中航北一路网点，深化涉银合作，打通就近办通道，让社保服务更近更贴心。接设联动聚合力，数据共治住房线，深化基层治理，对接新城街道。

推进社会治理数据比对，织密社保保障网，筑牢民生安全线，扩面宣传全覆盖，社保保障惠全民。走进红十一条街，聚焦新增人口，开展社保扩面宣传，把保障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八师社保中心新城社保所，以实干暖民心，以服务筑新城。

0: 是八六团，生活着许多离退休老人，他们中有的腿脚不便，有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过去办一项社保业务可能要坐半小时车，排半天队，如今一座座家门口的社保服务站悄然落地，便民服务大厅、银行网点、志愿者服务队三种模式织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社保服务正从窗口走到门口，从等你来变成我上门。在第50双河市八六团，办理社保业务不用跑，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银行网点设置社银一体化服务窗口，在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参保缴费、工资查询、社保缴费年限查询等35项高频业务。同时，服务网点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药品等便民工具箱，致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
1: 04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取的是20年的这个。当前的话是4837块8毛2，他们有的这个参保的时间，然后他们每一个月所发的这个金额都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哈。
2: 以前我去社保局认证，现在就是就近的农行大厅认证，很方便。
1: 我们通过设立社银合作专窗、培训专职柜员、配置社老社师等方式，致力打造15分钟社保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温暖的社保服务。数据多跑步，老人少跑腿，这是我们银行的责任担当。
0: 第五十八六团社保所组建业务骨干，成立暖小宝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为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社保业务上门代办服务。
3: 工作人员到我家里边来，认证我，我是真的从内心来说感谢到，感谢我们这个社保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0: 便民大厅里没有冷冰冰的窗口，只有热乎乎的陪伴。一句您办啥业务，工作人员便时刻保持耐心，手把手教到会，面对面讲到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暖心服务就在贴心办理的每一笔业务中。
4: 把服务呈到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美好社保就是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办事省心、暖心、安心。

海宁的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社保规划师曹小宝，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好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现在政府补贴提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家里交500、1000、2000档的，一定要注意了，能多领一大笔养老金。

0: 哎，以后养老金就几百块钱，存的钱放在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呀？
1: 老张，
0: 哎，
1: 你还把钱存银行啊？我早把居保档次提上去了，去年一年我自己交了7000，然后我女儿又给我交了7000。现在政府补贴多，利息也高，我们交的档次越高，时间越久，以后拿的养老金就越多。
0: 这么说，我现在交的2000块还能提档，我儿子还能再给我交一档？
2: 我给大家算3本账，一听就明白。第一本，银行存款账，钱存银行利息低，还是单利，再加上通货膨胀，越存越不值钱。第二本，居保增值账，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年年都比银行定期高，本金加利息逐年复利计息，利滚利，钱生钱，稳赚不亏。第三本，政府补贴账，敲重点，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越多，2000元档次补贴直接提至500元，补贴直接打进你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国家白给你存钱，帮你养老。最后记牢这句话，多缴1块钱，终身多受益，政府帮你存，利息帮你滚。
0: 那我以前断缴的还能再补回来吗？现在提还来得及吗？
1: 当然可以，赶紧去办理提档补缴，把欠缴的年限补上，马上就能享受高利息，今年不提档，明年可就亏大了。
0: 早办理啊，麻不麻烦？
1: 简单，我们用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就能办了，实在不行我们去村里，有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办的。
0: 好，我们现在就去办，早办早安心。
2: 海宁2000元及以下档次的乡亲们注意了，提档早，补贴高，利息稳，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早缴早受益，赶紧去村社区咨询办理，把养老钱存得更划算更安全。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基础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还得弄明白我们的用户喜欢什么，用户的收看习惯是什么。只有让我们的用户满意了，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价值。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受众，哪些人在看短视频，他们又是如何看短视频的。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短视频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内容消费形态，深受各年龄段用户的喜爱。根据202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超过10亿的用户中，短视频用户群体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以30至49岁群体为主力。70后的男性和90后女性更爱刷短视频，分别占72.5%和68.8%。学历分布中，本科女性占比较高，达47.5%。同时，短视频用户中，中等收入白领占比较高，月薪低于12000的人群更爱刷短视频，占比87.3%。职业方面，白领成为最爱刷短视频的职业，占比近半数。这和过去大家认为的看短视频的以低学历、体力劳动人群为主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呢？知道我的用户是谁，才能根据特定用户的特征进行准确的创作定位。那么现在的短视频用户在浏览短视频时有哪些特征呢？第一，浏览时段集中。根据相关数据统计，82.5%的消费者经常刷短视频，而69.9%的网民选择在晚上19点至23点浏览短视频，这表明

晚上是用户活跃的高峰期，用户使用短视频产品普遍集中于睡前间歇场景，晚上18点至22点是使用最多的时间。第二，碎片化浏览。从总时长分析，短视频用户日均浏览短视频时长在30分钟到1小时的用户占36.6%，1到2小时的用户占35.2%。目前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速呢放缓，用户观看的时长有所缩减，日均观看时长在1小时以内的用户比例上升，表明用户倾向于高效有价值的观看体验。00后作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近半数人每天要刷满2小时，但他们浏览的时长较短，48.8%的用户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相比之下，70后更能接受5分钟的短视频。很多用户在工作间隙、等车、休息时间浏览短视频，这样的收看习惯说明时长短小，能够填补碎片化的时间的短视频会更受受众的喜爱。这也导致用户更喜欢观看1到3分钟的短视频，且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三，短视频用户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属性，用户不仅是短视频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花时间浏览其他人制作的短视频，同时也通过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满足表达自我、社交互动等需求。有54.7%的短视频用户有过发布、录制短视频的经历，其中69%的用户认为视频剪辑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也给短视频平台指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平台推出的视频剪辑工具功能越来越强大，出现了赶超专业剪辑软件的趋势。第四，浏览目的多样化。用户浏览短视频的目的具有多样性，包括娱乐放松、学习知识与技能、打发时间以及了解要购买的产品信息等，因此用户偏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轻松搞笑的短视频、热点新闻资讯、各类消费信息，还是能满足深度阅读和学习的短视频，都有大量用户浏览。其中美食类短视频不仅受众最广，还是最受欢迎的选题。美食类短视频在各个年龄段中都大受欢迎，平均占比达到了65.9%。音乐、影视分列第二和第三，同时美食类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占比44.3%。另外，传统文化、生活技巧、生活记录、社会记录、知识科普类内容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喜爱，长期位于排行榜的前列。今后大家可以针对细分受众开辟新的创作领域，也可以在普遍受欢迎的领域进行创新。一方面，用户对内容类型会有一定的偏好，同时大多数用户选择短视频产品时还会根据内容的趣味性、制作编辑效果的出色表现以及社交互动的火热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随着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发展，用户的行为偏好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持续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把握市场动态至关重要。而短视频平台在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时，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功能和服务，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个性化的内容，以适应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平台也需要关注用户对内容质量、更新速度和内容丰富度的期待，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浏览习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作为短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创作好的作品，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

0: 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建盏是高档茶器，但它又不仅仅是盛茶的容器而已。无数人喜欢它、把玩它，甚至迷恋它。让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人们会用"仰盏"这样充满情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和建盏之间的互动呢？今天我要走访建盏工艺师季国军，从他的创作历程，他在制盏当中所倾注的心血，或许能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隐藏在小小茶碗背后的吸引力到底是出自何方。
1: 南平市建阳区自古就有做盏斗茶的传统，所以建盏也因此地而闻名天下。宋徽宗曾形容建盏，盏色贵青黑，玉豪调打者为上。它的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器形饱满，釉质肥润。南宋时期，大量的建窑产品从福州、泉州与浙江的宁波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但是由于南宋时期国势一蹶不振，斗茶之风逐渐减落，建盏也不再成为贡器。在沉睡了90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几代传承人的不断摸索，建盏文化也日渐复苏。
2: 我们建盏就是为茶而生的一个器具。
1: 眼前这位低头忙碌的便是季国军，1979年出生于宋代建窑遗址所在地建阳水集池中村，他是建阳区的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却家喻户晓。季国军自幼受建盏文化的熏陶，因为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特质吸引，很快季国军走上建盏的烧制之路。
2: 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也很有特点，因为市场上一般的都是白瓷、青瓷啊这些瓷器，那我们建盏几乎被市场忘记掉了，那我们要把它烧好来推广开来。然后就从2008年开始拜师，然后学习这一块。
1: 季国军清楚记得，当时跟着许家友老师学习技艺，这一学就是3年。学满之后，他便满怀欣喜地开始自己独闯世界，成立工作坊，自立门户，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经过了上千窑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的尴尬地步。几经波折之后，季国军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
2: 当时就是学了大概2年多3年了，就回家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只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包括硬件啊、软件条件都可以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也要在师傅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的突破，那下就开始突破了。后来陆续研究出名豪了。
1: 那么如何烧出品相俱佳的建盏呢？季国军说，第一步要选择合适的泥料。一般来说，制作建盏坯体的泥土来自古窑址保护区附近，那里的陶土粘性十足，铁、石英、铝等微量元素比较多，是烧盏的最佳材料。选好泥料之后，就可以进行淘洗、配料、陈腐、炼泥、揉泥等工序。烧制建盏的泥料准备好之后，便可以开始拉坯了。
2: 拉坯关键手要稳拉坯的话手要稳，然后掌握器型，那就更久了，那就1年多才有可能把这个坯拉起来。
1: 在简易的工作坊里，季国军的双手来回穿梭泥土之间，那一刹那仿佛世界是静止的，唯独那份沉淀和坚信

0: 是他初心不改的真实写照。从精选泥料到手工拉坯，每一个环节都细微于心。他说，即便是一个小的细节，也不能出一点错。凭借着对建盏的一腔热血和刻苦钻研，终于在一拉一捻间发挥出了坯体独有的灵性。
1: 把这个泥巴中心点掌握找到来啊，手一定要稳，这是最主要的拉坯式啊，把它中心点先把它拉起来啊啊，然后你要拉一个器型，你要想这个器型大概是怎么走的。
0: 拉坯这个动作对于纪国军来说已熟记于心，甚至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拉坯是一次涅槃，一次重生。所以纪国军自己说，他是用生命来对待每一只坯体。虽然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甚至繁琐，但是纪国军却说，当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这在我们在修这个坯的底足，哦，刚才我用尺子量，就是这个均足，我们建盏的这个底足，啊，尽量做到标准一点。
0: 坯体修完需要晾干，结束后就可以上原矿的釉。上釉之前要先调出釉水，最后才开始施釉。
2: 老师，那是说这个建盏它出窑之后，外观的色泽啊、颜色啊，是由我们上在上面的釉水决定的，对吗？
1: 对。
2: 那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釉水是我们背后这堆矿石里面炼出来，放到那个球磨机里面。加入适当的比例的水呀、还有草木灰呀、这些材料然后把它磨成浆。
2: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釉水是由矿石加水磨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矿石哈，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的是选矿，也就意味着不是说随便一块矿石直接拿进去磨的。那要怎么选呢？
1: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堆矿石，你看了有很多种颜色，包括有一些白色的
2: 那在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
1: 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尽量用同一种颜色的。
2: 不同颜色会对后期的这个釉水或者说烧窑的过程产生什么影响？
1: 有的温度就是比较高，有的温度就比较低。
2: 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同一批选矿的时候要选一致颜色的这种矿石。
1: 对，一致颜色的。还有一个，有些这些杂质呢，它会影响它釉里面的矿石的比例，也得剔除掉。
2: 那对于我这一块，其实我就是这面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要，对吧？
1: 对对对，不好挑的话，你比如说从这一块的你就把这一块
2: 剔除，对，
1: 另外把它捣碎了就可以了。
2: 它纯度很高一敲开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1: 对，
2: 非常一致，纯度很高。
1: 没错，我们就喜欢这种矿，
2: 这种纯度高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1: 对对。
0: 在选好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加一定比例的草木灰进行磨浆。
2: 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接下来纪老师就要教我上釉了，这其实在整个建盏制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1: 对，
2: 老师，为什么说上釉这一步对于建盏制作特别重要呢？
1: 因为釉水的上的厚跟薄跟它形成的油滴吐毫的纹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挂里面弄均匀了。
2: 我这个可以直接把它咬进来，对不对？这么一勺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吗？
1: 对，
2: 还是要再加一些吗？
1: 再加一点不够。
2: 要装的比较满，对不对？
1: 对，要满到这里左右。
2: 好，然后就是均匀的转动一下。
1: 这样淡化的主要是把这个碗口的。
2: 主要让它尽量沾到高的位置，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最大面积的沾到釉水。
1: 没错，挂外面的话就是说有点斜度有点斜度，把它放下去拉正了。
2: 那我这样算是可以，是不是？这样有斜度，不要太斜，一点点的斜度。
1: 一点斜，就是为了让这段加厚。
2: 好，然后放进去，
1: 按正了。
2: 然后我现在要观察一下那个 按下去，是不是？

0: 去，深二下去，嗯。
1: 嗯，观察一下这个挂右线，就不要超过挂右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样可以了吗？
0: 往这边摆一点，是吧？这边摆。
1: 往这边摆一点，哦，这里还欠一点。
0: 对。
1: 好，可以拿出来了。
0: 可以了。
2: 纪国勋告诉我们，剑盏的魅力在于窑内没有任何两只盏的纹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也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窑百色火，不同位置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窑内控温也是决定剑盏好坏的关键一步。
3: 现在就是把上好釉的胚拿去烧，我们一层一层的，我们就是直接把胚放进去，一层一层把它，这种摇板啊，摇里面把它定好了。大概要3-4个小时左右。
2: 纪国勋说，建盏釉面满斑，于1300多度自然形成，但有时候窑温的变化又会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温度低花纹出不来，温度高则产生开裂、冒泡等现象。最后也只能前功尽弃。纪国勋从刚开始的失败，到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找寻问题的根源，他愈加成熟，也愈加沉心于制盏。
3: 那一瞬间开窑出来不满意了，那时候，当时马上就转到我下窑要怎么烧了，哎，下窑要怎么去改变它了。
2: 在建阳这块土地上，建盏制作艺人们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他们按照自己对建盏文化的理解，制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的作品。但由于建盏烧制技艺的不可控性，往往是一窑生一窑死，数百件作品中都难有一件佳作。
3: 去年出了一个新的作品，也是让我很满意的，就是离山鱼，就是有点带彩的。
2: 好盏不易，纪国勋一直坚持还原宋时古韵，追求建盏的古朴端庄。他烧制的兔毫盏釉色温润细腻，毫纹直贯盏底，工艺水平可与老盏相媲美。油滴建盏作品结晶花纹颗粒如雪花飘舞，如浪花飞溅，又如点点繁星晶莹璀璨。2017年，纪国勋将他试制成功的这支作品取名为霓裳羽衣。
3: 我们要从真正的内部去发掘这个建盏为什么这么美、这么漂亮，然后我们要传承老祖宗的东西，把这个建盏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向大家介绍，向大家推广，然后再延续它古代的烧制技艺。

写英雄，演英雄，学英雄，颂唱英雄，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天的永远是个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中的一员姚志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司浩辰，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一位快板老兵，他与三位退役军人一起用快板歌颂英雄，他就是姚志刚。
1: 七十多岁，在很多人眼中应该是含饴弄孙、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年纪，对姚志刚来说是利用自己特长实现英雄梦的时候。今年74岁的姚志刚虽然已经脱下军装几十年了，但是军人的气节从未消失过。
2: 当过兵的人有一种正气，换句话说叫军人本色。

0: 我这一辈子啊，都有一种言行气节。当年我当兵走的时候，就抱着一种态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在部队，姚志刚以歌颂英雄为主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退休后，他又把自己的英雄情节投入到快板书的创作中。
0: 中华民族啊，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那个习近平说啊，和平年代也需要英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啊，年龄大了，我能做什么？就是传播英雄这个精神。英雄是咱这个民族的灵魂，灵魂不能丢。
1: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石景山的另外几名快板爱好者结识，同样有过当兵经历的四个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石景山区老兵快板组合。飞夺泸定桥、英雄连队、英雄兵、大刀将军等二十余部叫好叫座的快板作品，都是经过姚志刚无数个深夜的精心打磨而来。自此，他不但将英雄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更用快板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演英雄、唱英雄、学英雄。
0: 我们的题材就是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我们把唱英雄进行到底。
1: 如今快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贡献老兵力量的渠道。通过演出，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英雄气概，更让大家看到了军人的气节和风骨，
0: 有恒久性的，不是今天唱是长久的，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歌社就是说哈，只要咱能唱得动，就要唱英雄。
1: 这四位退役老兵用快板演绎着军人本色、军人品格和军人情怀。虽然年逾古稀，但他们的内心正青春，老而弥坚，一腔英雄气荡气回潮。
2: 两架飞机又横空，你看那一带一路荡春风，中央班列跨国行。你看那
3: 看不够，千山万里美如画，咱们的祖国在强大。
4: 那请大家放心，我们花样年华直播间售卖的是花张社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产品。
5: 家人们，这是我们和米新生专业合作社纯天然种植的桃子，这正是最后一次降价了，每一单回去尝尝吧。
6: 来来来，同学们来，请坐请坐。
7: 我弟回来来给你汇报。
6: 哎，怎么了？
7: 这块在哪里？就在网上学是
6: 啊。
7: 火锅。
6: 那到这你们的直播间。
7: 哎，对对。
6: 哦。哦，还有不少人呢。
7: 对对对对。
6: 哦，只有两个货品少了一些。
7: 对。
6: 行，你说我知道了啊。我说你今天来是。
8: 我们现在这个党组这里蛮好的事不是发生了吗？然后这里种的这个桃子，已经上市了。现在就是小罗打牌，小黄妹。你看到这个桃子当年上市，如果买回来去。
6: 那得劲，
8: 你看这个桃子，
6: 我这里面这桃子，哦，这桃子又大又圆，个头还不小呢，两天卖不掉就烂在地里。
8: 对，
6: 然后大家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宁书记缺的是产品，你们两家呢缺的是收，有没有可能我们三家社区合作，既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这个销售问题，同时也解决宁书记的这个货品单一问题，啊，一石三鸟，合作共赢，大家看这样能不能行得通？
9: 八斗镇之前各社区单打独斗，要素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成为发展桎梏。镇党委聚焦优质农产品、绿色果蔬，采取跨村联建、村村合作。

0: 方式，统筹调配生产要素，实现从一村一品到多村一业的蜕变。
1: Hello， 家人们，今天周末我带大家云游八斗镇。那八斗呢，取自

0: 味道一个字绝啊，家人们。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玉城菌业专业合作社，带大家去揭开我们菌菇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从一把草到一袋菇的。

0: 八斗镇党建联盟直播间带着各村的宝藏来宠粉啦。化妆社区传承千年的手工画面豆腐现在一号面前。
1: 共赴党建联盟，兴旺了产业，鼓起来村民的钱袋子，串起了一条共享共富路，绘就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2: 这里成立了联盟以后，我们的桃子再也不愁卖了。

0: 不容易。
1: 拿走。
2: 杨母啊，您就给收下吧。
0: 这两年大家都挺困难的，您就收下吧。
1: 这些我都不需要，走吧，别来了。
0: 都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杨母，
2: 杨母，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沈阳母的脾气也太倔了，咱俩也是一片好心好意，他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哎，
1: 养母啊，也是一个苦命人呐。
0: 我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1: 他呀，天生一个倔脾气，硬骨头啊。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他二儿子牺牲时，更是连一颗眼泪都没掉。记得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

0: 要保重身体啊，不要爱死过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阿昌同志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1: 别担心，我没事儿。二昌，他是为他的革命理想而牺牲的，死得其所。我呀，原本一妇人，也不懂得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只是知道啊，只有推翻了这个吃人的世道，才能有口饱饭吃。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我们一定要为二昌报仇。
2: 妈，我们一定要为二弟报仇，
3: 为二哥报仇。
4: 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消灭反动派，为烈士们报仇。
5: 养母的第二儿子牺牲后，他又把第三个儿子杨以福送到了闽东游击队，
6: 然后带着大儿子参加了土地改革、苏区生产和妇女解放。为了抢救中

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300多名伤病员，他又领着100名妇女组成了救护队。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他们就被敌人抓去了。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何苦啊？你看你全身的肉都烂透了，我劝你啊，早点跪下，这样也少受点罪。
1: 痛快的。

0: 在只要跪下，我立马把你儿子给放了。应该不想再经历一次丧子之痛吧？
1: 妈，千万别信他的话。儿子的这条命，死不足惜。让儿子相信，革命的烈火永远不会熄灭。妈，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怎么倒台的？
2: 孩子啊，
3: 给，
2: 吃吧。
3: 慢点，慢点啊。
2: 家是哪里呀？你的家人呢？
4: 我家住在莲花乡，我乡里，我乡里闹饥荒，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2: 当年呢，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子，别多亏了乡亲们，今天给点米，明天送两件旧衣服，才把我几个儿子拉扯大。孩子呀，不怕啊，再难再苦都会过去的。我们呀，一定来挨过这个时候。
4: 奶奶，谢谢你，你都会长大了，你要是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2: 哎呦，真是好孩子。我说两句，我今年70多了，三个儿子牺牲得早。原以为呢，我也没什么活头了。可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了，我呢，虽然只剩下老骨头一把，可也想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跟乡里都商量好了，决定啊，去山里摆林场。有谁愿意跟我去啊？
1: 啊，也去，
2: 我去。好嫂子，我支持你。
3: 好，
4: 我也要去。
5: 大家，你先去。哎呦，
3: 好好好，坐坐啊，谢谢。
4: 你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0: 这个林场嘛，我想种果树，种茶树，还能种点什么呀？啊，我们说说。
1: 土豆，
3: 土豆，
6: 土豆，
7: 地瓜，
6: 土豆，
7: 地瓜，
6: 地瓜，地瓜，地瓜，
8: 好，这能够充饥。
6: 哎，土豆，
7: 地瓜，
6: 地瓜，
9: 带头，我们大家都跟定就干了，
0: 一起干，
6: 一起干，
0: 我们大家一起干。
6: 对了，
7: 上山扫林，种果树，
6: 啊，
8: 好的，
6: 一定方便的。

解放了！我的儿啊，你们都在。

11年了。自从你们都离开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现在，妈想开了，你们就放心吧，妈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因为这是你们和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日子，妈会更珍惜，会更有意义地活下去。

0: 喂，妈。
1: 灵儿，丽丽带我在商场买东西呢，你晚上几点下班能回来呀？
0: 妈，我可能今晚要迟一点回去，等一下还要去拜访一个企业。
1: 那好吧，等会儿我和丽丽去买点红豆黑豆，晚上给你煮粥喝啊。
0: 好，先挂了。
1: 好，挂了。
2: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3: 妈，咱们今天逛商场给你买的这身衣服真是又合身又好看。
4: 丽丽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穿这个是不是太花了呀？
3: 哎呀，不花，真的很好看。
4: 真的吗？
3: 真的。

0: 郑队长，以后我们公司的事还麻烦你。
1: 这，哎呀，无功不受禄啊！
0: 一点小意思不值钱。
1: 好吧，郑老板，我尽力。
0: 请喝茶。
1: 好。小丽，今天带妈上街去了。
2: 嗯。
1: 怎么你们两手空空就回来了？
3: 莲儿、丽丽，你们的孝心啊，我都心领了。这陈丽啊，她什么都要花钱买，我有口饭吃就行了，别糟蹋钱了。
1: 妈，
3: 哎，
1: 如今你啊，操劳了一辈子，也应该在城里面啊，享享清福了。
3: 大家都说城里好，我还是觉得咱们村里好，出门就能看到山水，这乡里乡亲啊，有唠不完的家常，谁家有个事儿啊，招呼一声，大家都来帮忙。
1: 妈，
3: 嗯，
1: 您才来多长时间啊？初来乍到，肯定不适应城里生活。这不，我托一托朋友啊，给您送来几盆名贵的花草，放在阳台上。你没事的时候啊，给花草啊浇浇水，施施肥，这样您就不会寂寞了。江丽啊，你没事的时候啊，多陪陪妈。
4: 哎，老郑，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会虐待咱妈。
3: 你儿，别瞎说。
1: 对了，江丽啊，赶紧做饭去。
3: 哦，哎，不不，

0: 丽丽，你去给莲儿收拾一下行李，这饭呀还是我来做，再不动动啊，我都要先出病来喽。
1: 妈。小丽啊，你别生气，妈在乡下待了大半辈子，苦做苦成的，一时啊也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只能理解你呀，多担待。
0: 嗯，
1: 对了，
2: 这是，
1: 看这是什么
2: 礼物，钻石项链，算你有良心，快帮我戴上。
1: 好，
2: 谢谢。
1: 你妈也没来礼物。哎，妈干嘛把明天的花草都拔了呀？这盆里种的是什么苗啊？
3: 这你都不认识啊？我从小在城里长大，你怎么也五谷不分啊？
2: 妈说这是红豆苗、黑豆苗。
1: 啊？哎呀，好久没有吃到妈煮的豆粥了。
2: 豆粥有那么好吃吗？红黑豆可以在商场里面买啊，干嘛要吃这个苦，在这么小的盆里种？
1: 这你就不懂了，妈这是要找回啊庄稼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啊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喂，张总，
4: 你好。
1: 什么？要给我接风洗尘？哈哈哈哈，太客气了。什么？企业请假都在啊？好，我正好有事啊，要跟你们说。行，我马上到。
0: 莲儿，饭都做好了，你要走吗？
1: 妈，这是我们工作呀。小丽，你好，在家给妈吃饭啊。
5: 嗯。希望在座的老总，以后有合适的项目啊，继续投入到我们区里，区里啊必将大力支持。
6: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爸，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哎呀，
0: 这灵儿她这么晚还没回来，会不会喝多呀？
2: 妈，你就放宽心吧，她这工作性质我早就习惯了。
0: 丽丽，我从乡下到城里来也有一年了，这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啊，我看得很清楚。妮儿工作的事情我帮不上忙，但是我发现她现在性格上变了很多。
2: 啊，老郑他哪儿变了？我感觉他还和以前一样啊。
0: 我发现他现在变得，别人送东西他都不拒绝，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拿。难道现在收礼成了正常现象了吗？我想不通，我这心里啊总觉得不踏实。算了，丽丽你去睡吧，我去把粥煮上，等她回来啊再跟她唠唠。
2: 妈，我和你一起去。
5: 感谢张总，我们俩说的事啊就这么定了。
7: 郑局您辛苦了，您上楼慢点。
2: 哎呀，怎么又喝成这样？
1: 都是工作中的朋友。
0: 妈给你煮了豆粥，一会就好，喝上好解酒，来回啊。
1: 江丽呢？睡了。
0: 哎呀，你就别寒心她了。莲儿，过来。妈到城里来一年了吧？
1: 真真心。咋，想老家了？
0: 是啊，家乡的红豆、黑豆该收了。

0: 燕儿，你还记得这两个小罐吗？
1: 当然记得。小时候，我每做一件好事，你就往罐里啊放一粒红豆。
0: 你每犯一次错误，我就往小罐里放一颗黑豆。
1: 妈，这两个小罐，你一直带在身边啊？
0: 嗯，这一年啊，我就把你记上喽。看看吧。
1: 怎么就一粒红豆啊？
0: 听说你招商时拒绝了一家污染企业。
1: 是啊，那是我们城市要搞绿色发展，要保护生态自然环境。
0: 所以啊，妈给你寄上一颗红豆。
1: 谢谢妈。我来看看，有四颗黑豆啊。
0: 儿子，你为了哄妈开心，把人家送给你的盆景拿回家，妈给你寄上一颗黑豆。
1: 妈，看你说的，别小题大做。
0: 名贵的盆景再好看，不是自己花钱买，这心里不踏实；开出来的花再香，这闻起来不是那个味儿。这存折上有3000块钱。你把它取出来，算妈买人家花卉钱，你去送给人家。儿子，你经常外出吃请，妈再给你寄上一个黑豆。酒杯虽小，人情很大。人家请你喝酒，你总是要帮人办事的吧。只把自己身体喝坏了不说，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规定他不允许呀。
1: 妈，
0: 你又收了人家项链，妈再给你寄上一颗黑豆。儿子，你这样下去是要犯大错的。

儿子啊，这是你最爱吃的妈给你熬的粥，来，妈陪你一块吃。喝粥。儿子啊，妈再跟你絮叨絮叨，你呀也应该学习一下电视里的包青天。妈只知道不管干什么事，你们心里啊都要先想着我们老百姓。

0: 常言说七贤方能扶破手，明天你就把这项链给还回去吧。
1: 妈，
0: 对，
1: 这粥啊真好喝，又黏又香，让我喝出了家乡和妈的味道。妈，放心，明天我去上继母家，动脚的。
0: 知足必改，还是妈的好儿子。妈在代母馆也会留下的，照顾好丽丽和宝贝孙女。好，这脸，听妈的没错。

厉害，我以前就不满意啊。说高兴，怪高兴，但是有点不高兴，不该高兴还是。

人。

是历史，拿着我的法术，一天到晚谈言辞，牛不雷牛不张，兄弟好歹是阴阳。

0: 多疑有人，以后有人心中难，阳光老子更艳难，当选的下班就得回家，黑钱再不能随意花，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咋会不高兴？
1: 高兴，但是老板现在天天买菜又做饭，还要等到工厂把口味换，每天多做好多次，他再不能空闲看电视，我的工作辛苦，我还告诉我二百五。
0: 老婆做人清闲，管他清闲不清闲，人人都像你这样，鬼就变得咋样？
1: 说一千，
0: 说一千，他们经常出差到外面，哪里漂亮哪里去，一笔客都招待，管吃管住多自在，学习教育。

0: 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中央帮扶很高调，欢迎群众来指导，公共资源为公共，公权滥用严监控，公费旅游乱花钱，推广道德文化，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咋会不高兴？
1: 现在是我们早忙到黑，免费旅游再也莫得，再忙再累接不到气，我还高兴，我不高兴。
0: 哎，这人说话真多情，凭他那点小便宜，人人都像你这样，社会风气就够呛。
1: 你不该这么想啊，他以后不说你了。哎呀，该搞民主了，装真的，要搞个事情都摆得清。

求美词。

逼死了一大部

大家好，我是八里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干部吴慧，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2023年第六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农业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所以，对于养殖业来说，现代化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将通过养殖环境监测与调控、科技革新投喂模式、繁育技术推动种群优化、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和成功案例展示这几方面，为大家介绍现代化科技在养殖业上的应用。首先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与调控。适宜的养殖环境呢，对于牲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呢，它的体重增长可以加快，饲料转化率可以改善，疾病发生率呢可以得到降低，应急反应减少，繁殖率得以提高，后代质量可以提升，而正常的行为也能够得以维持，异常的行为得到一个减少。那一般适宜的养殖环境呢，我们通常通过温度、湿度、光照、气体含量等方面来进行一个评判。那温度来说呢，高温或者低温都会引起这个牲畜的生长、繁殖性能受阻、疾病风险上升。而高湿的情况下呢，牲畜疾病易感性会增加，饲料垫料容易变质。低湿情况下呢，牲畜呼吸道黏膜会更加脆弱，易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对光照来说，光照不足，牲畜生长发育迟缓，繁殖性能下降；光照过强，对牲畜视觉系统产生损害，行为改变，产生不安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气体含量，一般有害气体含量过高，对这个牲畜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一般我们这种环境的监测会一般通过哪些仪器呢？比如这个温湿度的监测，就会有温湿度传感器、智能温湿度变送器等等。对于气体监测呢，除了各类气体的这个检测仪之外，还会有复合型气体检测仪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仪。那光照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光照镀剂、光谱分析仪、智能光照传感器来进行监测。对于通风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速仪、风压表、通风量检测仪等等进行一个评估。那对于水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质检测试纸、便携式水质检测仪、实验室水质分析仪器等等，对于咱们这个供水进行一个监测。最后，有些养殖场也会经常用到这个电能表、水表、燃气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养殖环境的一些监测的设备。那有了这些监测设备呢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监测设备的一些结果，可以对这个养殖环境进行一个调控。那我们调控的仪器都有哪些呢？比如我们如果温度过低，会有加热设备，加热设备就比如这个暖风机、红外线加热灯、水暖锅炉等等，就还会有制冷设备，制冷设备就是空调、水帘分机降温系统。那如果湿度过低呢，我们有增湿设备，增湿设备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加湿器、高压微雾加湿器等等。那除湿设备呢，就是我们的通风除湿系统，光照可以通过这个 LED 灯、灯光控制器等等来进行一个调控。最后有我们通风设备，会有这个轴流风机啊、离心风机等等，空气净化可以就用到。

这个活性炭吸附装置和光催化氧化设备，那这些是对我们养殖环境的这个一个调控的一些设备。那当这些结合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监测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并且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控。那有一个这个监测和调控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牧原的这个德邦养猪。牧原自主他研发了一个智能巡检的机器人，24小时在线的一个养猪管家，它可以同时对猪舍内的这个温度、湿度、猪舍环境质量等17项指标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即使在猪舍外呢，养殖技工也可以通过这些看到所养猪群的这个实时状况，帮助这个员工管理猪只，守护这个猪群的健康。那这些设备呢，就是说将我们之前的这些监测设备连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身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控。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楼房养猪的这个钢结构外立面之内，有将近3米的这个距离才是养殖单元的外层。在这3米的空间中呢，就是牧原为生猪定制的这个空气过滤系统。这个空气过滤系统呢，由4层构成，第1层是不锈钢，第2层是过滤棉，第3层是这个出效过滤器，第4层的这个高效过滤器呢，可以过滤掉0.3微米的这个病毒载体粒子。那进入猪舍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质量，然后为这个猪群提供健康的这个生长环境。所以这个养殖环境的监测和调控现在在科技上的应用已经非常的厉害了。那接下来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科技革新投喂模式。那科技革新投喂模式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智能饲料投喂器。智能饲料投喂器呢，通常有这个饲料储存仓、下料装置、输送管道、喂食槽和控制系统构成。它这个饲料储存仓呢，可以容纳一定量的饲料，下料装置控制饲料下料的这个速度，然后输送管道呢，将饲料输送到各个的喂食槽，控制系统用于设定投喂参数和协调各部分的一个工作。这个是一个智能的饲料投喂器。那这种智能投喂呢，它可以有以下的几个优势啊，一个是提高我们的饲料利用率，然后第二个就是促进这个动物生长均匀，然后自动化操作代替人工，也符合我们这个动物生理节律，就是我们可以按时按点的去给它们投喂这个饲料，然后适配这个动物的采食特性，我们提前配好料，可以进行一个适配，减少这个人工误差和劳动强度。那如果这个一个人进行饲喂的话，那可能有些牲畜的投喂时间会不一样，包括这个量也可能不好控制。但是有了我们这个智能投喂系统的话，都会更好的控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量。再一个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养殖决策的一个支持，就是如果有这个投喂系统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它每次使用的料是多少，然后以此来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效果，最后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的监控和管理。那除了以上的这个智能投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些投喂模式。那这一些投喂模式，它是一个奶牛的哺饲，就是通过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大转盘，将奶牛一个一个卡入该有的哺饲槽中去，可以在挤奶的同时进行一个哺饲。那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喂模式。我们在放牧过程中，牛羊可以分群嘛，或者小牛跟大牛进行一个分群饲养。分群饲养的时候，这个小牛可能需要哺饲，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能量来源。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上的这个车，它可以把你需要补充的能量，就是融到这个大型的这个投喂车上、喂奶车上，然后对这个小牛可以进行一个哺饲，也更方便，然后减少更多的人力。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智能投喂的机器人，它其实很多地区已经在应用了，就是它可以把这个饲料通过往前推的这个技术，就是一点点先投料，然后下面的这个往前推，然后让这个牛吃到。但这个比更好一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基金路线给它规划好，它可以直接从这个仓库里去接好饲料，然后自己通过这个路线一路自动的到我们的这个畜舍，然后进行一个投喂。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就是快递车无人驾驶的这种快递车一样。其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大麦种植水培大麦的一个技术，就是它这个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车厢，然后它进行就是对这个大麦种子进行一个消杀过后进行一个发芽处理，发芽之后大概7到8天左右就可以长出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大麦的量，然后进行一个饲喂。
那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这个在冬季没有饲草或者没有新鲜饲草来说，会比较有优势。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繁育技术推动这个种群优化。那我们在这个繁育技术来说，我们目前主要就是一个是基因检测和选育技术。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这个优良品种的筛选，包括亲缘关系的一个鉴定，基因组的选择育种。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工程和这个繁殖调控。那胚胎工程和繁殖调控呢，就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胚胎移植技术，然后体外受精和这个性别控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优良基因筛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基因检测呢，能够就是通过这个基因检测，能够帮助养殖者准确地筛选出具有优良生产性能的基因，比如说这个影响生长速度的基因，影响产肉量的基因，包括产奶多、抗病力强等基因，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这个选种选育工作，加速这个优良品种的培育进程，提高我们的养殖效率。那对于这个亲缘关系检测呢，一般会有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线粒体 DNA 检测和这个微卫星标记检测等方式，可以通过这个进行这个亲缘关系鉴定。那这个准确的亲缘关系鉴定呢，有助于选择优良的亲本进行一个配种，避免这个咱们的这个近亲交配，从而提高这个后代的生产性能和遗传品质。然后再一个就是明确这个生畜品种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对于保护地方优良品种和珍稀品种的种质资源具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包括我们在赛马中过程中也会通过这个亲缘关系检测来鉴定它们是不是一个品系的马种。除此之外，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胚胎移植和这个性别控制技术。那胚胎移植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母牛的这个利用率，优秀母牛呢只提供胚胎，较差的牛呢则承担它的这个妊娠过程，共同繁育呢比较有优秀母牛基因的小牛，从而达到这个品种改良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这个目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具有很高遗传和生产价值的种畜中获得更多的后代留作种用，然后代替这个种畜进口和用来出口，然后经济方便也更加安全。第三呢，就是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育种和品种改良的步伐。采用这个冷冻精液改良本地黄牛呢，需要3到4代才能使这个改良接近于纯种，大概需要15到20年。而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呢，一年就可以使本地黄牛繁殖出优良的纯种牛。再一个就是可以使这种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疾病失去生育能力的母畜呢获得后代。然后最后就是可以使得母产双胎，提高我们的这个肉牛生产率。那其次呢，我们这个繁育技术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性别控制。性别控制就是根据需求进行一个性别控制，有利于提高产量，然后减少损失。比如这个奶牛场，通常它需要得到很多的母牛，然后雌性的奶牛。但是在这个肉牛生产中呢，这个公牛的生长速度和这个饲料转化率效率通常又要比母牛高，所以肉牛场中可能更需要公牛。而在这个养猪业中呢，公猪生长的速度快，瘦肉率高，而这个母猪呢，它在繁殖性能又有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性别控制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通常会通过这个流式细胞术，对于这个带有 X 和 Y 染色体的这个精子进行一个分离，然后进行一个性别控制。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疾病防控的科技力量。在这个疾病防控方面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是智能疾病的一个监测系统。那智能疾病的监测系统呢，它可以使用这个生理传感器监测动物的这个生理指标，比如说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等等，为这个疫病监测呢提供一个数据支持。其次呢，就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将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和传输，提高监测的效率和数据的准确性，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这个动物疫病相关数据，挖掘其中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为这个疫病的预测啊、预防啊、防控啊提供这个依据。然后包括这个图片是为大家展示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它可以通过你把这个生畜的拍照、疾病情况上传，它给你分析一下这个生畜可能会得什么病。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风险预测图。风险预测图呢，它是一个这个将这个动物疫病发生的地点啊、传播范围啊等信息和这个地理空间的数据相结合，然后通过这个大数据，然后去预测某些地区是高风险地区，某些地区可能是低风险地区，那更加直观地展示这个疫病的分布情况和这个传播趋势。这个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
制定一个防控的策略和监测计划。那其次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疾病治疗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疾病防控，比如说这个基因工程疫苗。那基因工程疫苗呢，它就是通过对这个病原体基因的识别、克隆和表达，生产出具有这个免疫原性的抗原，制成疫苗。那类型就分为呢，基因缺失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和载体活疫苗。然后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身躯进行一个注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中的 PCR 及其那个衍生技术。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在体外对特定的这个 DNA 片段进行大量的扩增，然后通过检测功能产物来确定病原体的一个存在。那其次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芯片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的原理呢，就是将大量的这个核酸探针有序的固定在载体上，与标记的样品的核酸进行一个杂交，通过检测杂交信号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的种类和数量。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纳米药物载体。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纳米药物载体啊，大小通常在1到1000纳米之间，这个大小呢与这个分子、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大小相近，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容易地穿透我们的生物膜，通过毛细血管壁甚至进入这个细胞内部。那优点呢，就是可以改善药物性能，靶向给药，缓释和控释，然后克服一个耐药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看到的一些就是疾病防控科技力量，就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可能是这一些部分。这个也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他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建设，比如这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一个建设，比如他们的一个门禁系统啊、消毒自动化设备啊、车辆洗消中心等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那比如像这张图，它就是一个沐浴的过程，就是将羊一个一个进入他们这个沐浴的一个盒子里头，他们用一些能够消灭真菌和空虫的溶液，然后羊一个一个进入，再一个出来，这样它达到一个消毒的效果。那包括这个在圈舍门口安放的这个淋浴的一个设备，就是对这个羊进行一个消杀，减少这个疾病的传染。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运输的车辆，这个牲畜运输的这个车辆，这牲畜运输的车辆呢，它可以通过这种隔层，然后进行一个对这个牲畜进行一个分隔，然后减少它们之间这种传染的概率。那最后看到的这个图呢，这个图是一个就是羊的控制器，它可以将羊一个人就会控制起来，控制起来之后呢，一个人可以完成修蹄、喂药和打疫苗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人力。那其次还有这两个，这个是就是它有一个车旁边放了一个边栏，它这个边栏更适合我们放牧的一些地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带着这个边栏，把这个牛给它控制住，把这个小牛控制住之后，带到我们，它这个边栏上面都带轮子嘛，然后带到我们需要让它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疫苗的注射，这个也都是节省人力的一些方式。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那这个数据驱动养殖管理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个智慧养殖。智慧养殖指的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啊，通过集管理软件、监控平台和云服务等于一体的这个智能服务平台应用，为这个养殖动物呢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安全的生活环境，为这个养殖者呢提供高效、可靠的综合管理手段，提升这个数字化和智能水平。那一般这种一般分类就有环境监测和控制，它利用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养殖场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自动调节，为这个动物提供一个适宜的养殖环境。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饲喂系统，基于这个大数据和 AI 技术呢，制定一个科学的养殖方案，实现这个智能化养喂养，提高饲料的一个利用率。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监测和预防，也是通过我们智能传感器和这个分析技术，这个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的监测动物健康，及早发现疾病风险，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程监控和管理，通过这个互联网啊、移动设备啊，实现对养殖场的实时监控和远程调控。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和决策，然后通过收集和分析养殖数据，为这个养殖户呢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优化他们的这个养殖方案。那目前呢，智慧养殖行业参与者主要包括这个阿里云、京东农牧、网易、瑞旭科技、科大讯飞等等。然后智慧养殖的解决方案呢，既包括平台数据服务等软件设施，也包括这个智能化养殖设备，例如这个自动喂养设装置啊、
监控摄像头、耳标等等一系列的设备，这些设备呢，也是智慧养殖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

路通了，一通百通。水洪池不仅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上了高寒小麦、高山反季节蔬菜，还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了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因地制宜挖掘生态价值。行走在乡间的步道上，一步一景，草木郁郁葱葱，小村落焕发生机。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怀来县存瑞社区书记张薇薇。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存瑞社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探索与心得。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顺利召开，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

做出的重大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必要手段，也是筑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枝干的必经之路。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这一目标使我感触颇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本质，增进社区居民们的幸福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我结合存瑞社区的实际工作，与大家探讨我们在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担当实干，增强党员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要推动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党建的高分答卷展现主题教育的名师之道。强化党建引领，打造社区党建亮点品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建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存瑞社区构建党支部加党小组加楼栋长加邻里大管家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党支部发挥组织领导职能，社区百姓说事站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形成事项清单，党支部根据清单向负责相关事项的党小组和责任人推送工作任务，党小组将任务进行分解，协调党员队伍中的政策宣讲员、民情联络员与楼栋长、邻里大管家结合事项清单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在职党员主动进社区亮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共同在邻里协助、政策宣讲、筑老筑残、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以党建引领微治理、为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创立党建品牌，整合社区居民、物业、共筑共建单位等力量，打造多元沟通交流、协商解决议事机制，依托组织体系，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实现党建服务零距离。主动担当作为，发挥社区先锋榜样力量。党员从来都是先进的代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员都始终冲锋在最前，奋斗在一线。作为存瑞社区党员，一直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存瑞精神锻造内心信念，在各个平凡的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今电动车是居民的重要代步工具，充电车棚匮乏，电动车上楼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消防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了大力防范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让居民能够便利充上安全电，社区全力推进带棚充电桩安装工作。存瑞社区党员代表主动走访辖区老旧小区进行实地勘查，摸排需求，精准选址，使便民充电桩贴合群众需求，为居民群众提供便利。最终召开党员居民代表会议研究，选取了方便合适安全位置，安装带棚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现已投入使用，居民群众非常满意，居民们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护，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解决社区发展难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存瑞社区党员主动投身斗争实践，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各种大事、难事、急事都有他们的身影。存瑞社区内一处家属楼拆除锅炉并网进入集体供暖，是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家属楼自建成以来，有一个小锅炉自行供暖，房屋住户自行管理。随着锅炉使用年限增加，
供热温度不达标。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前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并网接入热力站的集中供热，但小区老年人多，一旦期限内未完成供热，社区内的群众很容易发生投诉。我们依托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全面整合包联单位、物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面力量，现场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应急改建分队，明确责任分工。党支部委员积极对接供暖施工事项，跟进施工进度，疏通居民思想，仅用13天时间就推动完成了供热前期工作。这期间一共召开了13次联席会，有的党员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最终经过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暖气顺利接通，我们社区党员反复入户检查室温，确认供暖正常。许多小区住户都给我们党员打来了感谢的电话，还送来了锦旗，这让党员们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保障民生，提升党员服务意识。党的20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6个必须坚持的首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许多回迁居民一直未领到房产证，社区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迅速牵头收集居民办证所需资料，很快第一本房产证办理成功，较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2023年5月，社区党员主动与办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对接，确保社区居民的房产证能够如期办理完成。5月中旬，新城家苑小区的350多户回迁居民率先拿到了房产证，圆了房本梦。居民见面就表扬我们的社区党员尽职尽责，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是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不断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区是需要多方共建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党员就能完成的。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我们联合包联单位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组建共建联盟，将小区量化、环境卫生整治、平安社区建设、公共设施改造等工作作为全年共筑共建的工作重点。社区内有不少绿植出现了干枯和死掉的现象，我们共建联盟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社企共建促发展的活动，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小区物业及小区包联单位、企事业单位配合，共同对辖区内新城家苑小区、林草局家属楼等住宅小区进行颜值提升。经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就地取材，石块、废瓶子、旧瓦、竹木等闲置材料变废为宝，构筑成造型各异的围墙、花坛、栅栏等，小区颜值和品味得到了双提升。从此辖区居民晚间散步经常在景观旁驻足拍照，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聚焦困难群众，保障全体居民切身利益。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党员在查民情、访民意、走访入户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内各小区高龄津贴人员较多，许多因子女在外地，无法帮助他们进行高龄认证。社区党员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后，坚持每季度帮其进行高龄津贴认证、社保认证。因为老人们年龄大，外出不方便，社区还安排辖区网格员为老人们及时缴纳暖气费、电费、水费等。社区老人的子女们听闻后，在微信群内向社区党员、网格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这让群里许多在社区生活的群众感同身受，纷纷感谢社区多年来对他们的照顾，这让党员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存日社区全体党员将继续积极投身主题教育，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体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夯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理想信念，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打动人心、激励人心，更好地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社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新征程上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奏响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0: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地区。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就结合西安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
1: 南先生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这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所以中共提出，不管各党派各军队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任何分歧和敌对行动，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情况怎么样？
0: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们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
3: 希望跟我们接触。张队失去东北是深感内疚的，
4: 北方军的同志已经派人把八一宣言直接交给了杨虎城。
2: 杨虎城有什么表示呢？
4: 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
5: 这样一来，我们距离东渡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
3: 既然是民族为王，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
4: 5年来，东北义勇军
0: 就在蒋介石施压张学良剿共的同时，西安上万名学生冲出了中山门，前往临潼请愿。
6: 回东北老家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0: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
3: 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了。
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0: 我送的老牛是我同伴，咱家最多一样在酒坊。
1: 在这座大山里住足了12050多天，我们一天呢都要跋山涉水，只为深山里5000多公里，眼见外面的世界。
2: 啥事呀？好过，
3: 谢谢。
2: 哦，不用谢。
1: 金掌柜，这是风筝带的。可以，来，好，这快递。我叫杜东伟，是富贵山支局的一名老头子。哎，有小，这包裹，今年呢是我头子的34个年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送邮件那么简单。这每一封邮件，我每一个包裹，对于老乡他们来说啊，都是一份情感和期待。今天的东西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4: 湘鄂边界的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海拔2098.7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段油路是全县最偏僻、最险峻的路段，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线，更是连接山里人与外界的桥梁。6个散落在群山峻岭中的小村庄，1500余户，5000余名村民，每天有着一个绿色的身影，让他们和世界同步。
1: 我们最先开始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5、6个人，大概要走到5天左右。因为啊，都是荒野，遇到各种动物，就每一次出去啊，都推个棍子，就是让他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走。可是必须按时间赶到那个大一户人家，晚上就到他那里吃饭睡觉。

0: 深山游地工作远比城市中艰难得多。从最开始一人一包50公里，到现在的一人一车138公里，杜登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山峦叠嶂中。34年前，他一遍一遍丈量着孤独又充满希望的山路。
1: 喂，有包裹，你在屋里吗？
2: 啊，
1: 哦，我们山间的公路啊，是盘山公路，要开139公里。我们啊，不再只是投邮件那么简单，我是还有形形色色的包裹、百货，每天快递至少也有40时间。
3: 嗯，强哥，
1: 哎，前高峰期要达到这个上关键，大约的包裹。都到我那儿包裹，不少快递是农事、农具，还有一些当后这个为意志的，比如就是通知书啊、化验专递啊，还有这个审讯啊、证件啊。投递的时间是一天要送到的，我们投递的时间会有10多个小时，还是需要自己保持体力和精力的。
4: 是的，
1: 嗯，包袱还可以啊，
4: 包袱陈包袱，去年的，是
1: 的，今年包袱那么贵，
4: 今年包袱还好，大绑架科技包真的好。
5: 我也是在这个部落村来，是个大户，
4: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话又偏远，就要靠这些东西来指导。
5: 龚德文妇女窝把科技包进去，以科学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以前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信息不通的时候，村里的人都靠他，哈哈就给我送了5年。通过杜登伟，
4: 我们
5: 对科技还是蛮重视的。
1: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大山里的老百姓要自身体力，不能跟国家脱钩。
0: 虽然道阻且长，但是大山深处的村民一样有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杜登文的邮政包宛如信号接收机，让这里的村民没有被时代落下，也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传到山中每一个人。
1: 给你们带的鸡药和饲料，还要叫猴哥，啊，我帮你抬进去。
6: 真的麻烦你了，
1: 那是莫客气，顺手的事情。
0: 事实上，这些顺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顺手。
1: 想起要给他带饲料以外，还要帮他找点鸡药。这里有鸡药吗？没有了。你好，那里有鸡药没？
7: 猪肉店的和那个
1: 老板有鸡药吗？
8: 没得。
1: 鸡儿吹的药
7: 啊，谢谢啊。
1: 大山里的乡亲不容易，但能帮一下的嘛，就给他们帮一下，给他们带回去。喂，
9: 你也带条鱼。
1: 哦，还给你哦，给你带条鱼是吧？
0: 游路上的村民家距离湖平山镇一般都有几十公里，甚至上100公里路程。
1: 买点小白菜
0: 啊。杜登文常常无偿地帮乡亲们到镇上购买一些生活与生产物资。
1: 那好的，那我这个带啊。好，
0: 嗯。或者取快递包裹。
10: 哎呀，你这个包不得了喂，两个人嘛都很大。哎呀，哎。哎呀，
1: 好重啊！
10: 周师傅他平时自己的包裹也挺多的，他又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免费的项目，帮村民把这个包从山下带到山上去。我们原先也是不做这个的，现在被周师傅带动起来了。
1: 哎，那我要取包裹，
10: 整个支局都行动起来，都帮别人带东西啊。
1: 还有几个村民的。喂，
11: 妈，你给我带点菜上来。
1: 好，
11: 西红柿啊，这个胡萝卜啊。
0: 早在2014年，杜登文的邮包里就多了一本邮差笔记。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他的邮差日记上有了具体的形象。
1: 给你带的生日蛋糕，那今天是不是我也想吃点蛋糕，可不可以？
7: 可以啊，晚上我们一起。
10: 好，祝你生日快乐。
1: 好。没有，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节省点儿这个油费，就是我们油真的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里程把油费什么都补到位的。节省油费以后，为了啊，也愿意现在不管老人了，买点儿米或者是油啊，跟他们说去。
0: 从2020年开始，鼓楼坪村里的陈明楚家是杜登文每天打卡之地。
1: 不然就要再问了啊。好，
8: 对，
1: 哎，你先，好，没有问题，这都是举手知道吗？
8: 就是真的是
1: 特别请提壶，反正需要

0: 带的就大两块，啊。
1: 是。
0: 前几年呢，先是痛风，再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脚啊破皮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整不好的，然后就截肢了。就是生活不方便，就是很多这个儿用品呢，都是我到镇上给他带，跟他买一点点么的鱼啊，或者么的小菜，就没有他的钱就送给他了。啊，那我还有好多东西没送，我直接送包过去了啊。
2: 好，也在感谢。
3: 十年多了，这一直都是这样，长期给我带菜呀、啊，带东西啊，出门呢就是这个接物啊，一句多话都没有。
0: 看到他截肢了，他有个人在家也比较作孽啊。就是我们是党员，能照顾的就能照顾，能帮着做事就帮着做一下。今天又要送一个特别的邮件啊，是送一个通知书。我们的大山呀，又走出了一个人才啊！哎，大哥，祝贺你，祝贺祝贺！哎，恭喜大山啊！通知书对我们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给他放上了鞭炮。大学毕业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大山，使他也有一种人生新的生活。我还很多的包裹要送，那有时候的来啊！
4: 好，
0: 恭喜恭喜！通知书送完了以后啊，特别高兴。
5: 走在乡间，
0: 我们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人才能够走出大山了，一天的劳力都感觉到烟消云散。
6: 我今天的包裹啊，基本上送的差不多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我这个天平的陶书记约好的在天津附近见面。
0: 陶书记，
7: 啊，
0: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7: 今天，
0: 今天这个村民呢，托我给你带点土豆片，让你给他买一下。
7: 今天买这家伙啊。
0: 王涛书记他是天平村的书记，他现在这是王红书记。从右路的最远的村就是他们天平村，不仅要跟他送进来，也还要把王红书记他这个包裹啊寄出去。
7: 我身边的呢是都说他是我们邮政的邮递员，然后身后的那个天气呢相对比较有故事情节一些。
0: 第一次走天气的时候那非常害怕，梯子是24步，外面是万丈悬崖，掉下去啊人就没了。只有这么宽一点的，将这个一个脚嘎得下，背起包的以后走不个岸沿转过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朝外面地面转，你才扯得过来。走不走都是敲着了，天气那个地方不能敲的，就把它转上面去。洋洋的往上转，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又跟他带点粮食，就有油啊、米啊，再就是糖果啊，一次走进来就险些掉下去了。今年好一阵好怕的有种感觉，但是想的是坚持跟他把东西要送到屋里，因为要过年的嘛。
7: 我们这个山区嘛，山都比较陡峭嘛，都是很不安全的。杜东文只有他一直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然后架起了我们山里和山外的这个桥梁，让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出山。非常感谢我们的周师傅啊，周叔跟他交流呢这个电商的事情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到处帮我们咨询，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山区非常贵嘛，很多的农产品他还没有邮费贵，在周叔的帮助下啊，就是电商的邮费啊在以前的基础上差不多要省了接近一半啊。让我们的那个农产品出山，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能降低，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优惠一点的价格能卖得到。
8: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杜登文的工作似乎显得有些古老，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让他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让这片土地日益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0: 我今年已经58岁了，再一个2年呢就要退休了。 当时抱着一种试的心态开始这个工作。
4: 谢谢你。
0: 好好好。但是我跑完两年了以后，
9: 谢谢
0: 感觉到所有这位乡亲们对我的感情相当好，走里的放火柴呀，就说弄饭吃啊，这不是种花了，
4: 那这个饭上就有鸭子啊。
10: 哎呀，太谢谢了。
0: 走着这个山山肥肥啊，乡亲们对我的这个招呼啊，就是非常幸福。我一不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就缺断了，好多乡亲们都还是感谢我啊，就说把外面的时间跟他们担心的呀，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大山的。我是2015年正式入伍党，感谢党对我的养父认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我做到了。我退休以后啊，就是想啊去下北京看一看呢、啊、这个省国旗，看看我们的祖国的强大。

0: 报刊54万多份，一直走在父老乡亲需要他的这条邮路上，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还要继续走在邮路上，用共产党员的坚守为父
1: 共产党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中间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总书记的这一个重要论断也揭示了我们成功的理论密码。今天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18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个思想的创立者，为这一思想的创立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18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跟时代脱不了关系，它是对问题的回应，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黑格尔曾经讲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最高深之处表现在哲学之中。马克思也讲过类似的重要观点，他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脱离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种哲学。对于今天也一样，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思想，理解我们党的创新理论，需要把握这个时代，了解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啊，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今天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期，行百里半九十。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困难挑战也越发艰巨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变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全方位来解决。这个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方方面面。单就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面临的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那么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变化，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引领经济发展。比如过去我们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驱动，今天我们转向市场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没有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发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今天我们转向了技术密集型。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思想。再比如今天我们从外需拉动转向了内需驱动，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还提出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内需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80年代、在90年代、在2000年代初，我们主要是靠投资、靠出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内需、靠消费。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的思想就提出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8大以来这10多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我们的出口的汽车很少，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中国的汽车的产销量达到了34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649万辆，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超过了700万辆，达到了709.8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了261.5万辆。中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品牌，由过去的国外的汽车品牌一统天下的这种格局，今天转为了自主汽车品牌满街跑。我们今天中国自有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3/4。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大体是70%，合资品牌主导的这个格局已经是彻底终结了。比如2017年的时候，美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有12.5%，但是到了2025年，美系车、通用啊、福特这些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上特斯拉，总共也才5.2、5.3的样子。2026年1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来中国访问，宣布2026年给予中国4.9万辆中国汽车的低关税的进口配额。而我们中国进口它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它的是油菜籽等农产品。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果。过去我们出口的是衬衣，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今天我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而过去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输出的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产品，而今天西方向我们更多的出口的，希望我们进口的是农产品，是农牧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的自主的手机品牌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实现了有效的供给。2025年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5%，国外的品牌不到1/4。想想2010年手机智能手机的元年，当时统治中国手机市场的清一色的国外的品牌，占比高达99%。这就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我们适应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的这样一个重大变化。

那么经济的新常态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投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今天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指数大幅提升，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底气所在。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总书记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个重大论断。今天我们对这个论断的理解更深刻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历历在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呢？我想，三个变，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变，世界经济地理在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西欧，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崛起，所以到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两个板块，一是西欧，二是北美。到了21世纪，随着东北亚的崛起，随着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的经济地理在变。今天我们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板块：北美、东北亚、西欧。而且从长远来看，东北亚、东亚这个经济板块必将成为最具活力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板块。第二个变，第二个前所未有，全球治理格局在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今天的全球治理跟过去有了重大变化，从西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过去的500年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到20世纪末，基本上是西方一统天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西方几个大国主导。1815年拿破仑帝国战败以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组建了神圣同盟，后来变为四国同盟，还是欧洲几个大国主导。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组建了国联，四个常任理事国是欧洲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雅塔体系，建立了联合国，是美国西方国家主导。在雅塔体系之前，在联合国组建之前，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又建立了北约体系及其俱乐部，组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TO 等等，这些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的重要力量都是西方的大国。所以你看，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西方塑造世界的历史，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也开始变化了。2008年 G20 第一次峰会召开，标志着西方治理的格局在转向共同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如何挽救世界的经济？西方世界将他的眼光拓展到了G7俱乐部以外， G20 峰会机制应运而生。那么在G20峰会机制里边，除了传统的 G20
G7 国家，还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全球治理舞台上是看不着身影的，是走不进世界舞台的，但今天都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全球治理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看到，像金砖组织、上合组织、亚信峰会，像东盟、东盟十加三、东盟十加一，像非盟，像中非合作论坛，像中国和阿拉伯的对话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多边、双边的对话机制在产生，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第三个变，第三个前所未有，就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世界。新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这一能科技革命啊，在多个领域集中爆发，其中主要是智能革命，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那么智能时代，今天我们都身处其中，它给人类带来的生活的变化方方面面。那么智能时代，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很少的，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势头，但它的未来究竟通往何方，我们还难以把握。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是最坏的事，但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他说啊，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 AI 更倾向于替代而非增强人力， AI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龚克先生说，人工智能的创新都是人类的创造，不必担心将来超越人类。人工智能的教父辛顿先生他说，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滥用、大规模失业乃至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威胁。从这些科学家的论断，我们发现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乐观的，也有比较悲观的，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AI 智能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们人类并没有做好实权的准备，未知数太多了，不确定性太多，它会带来无限的机遇，也会带来不尽的不确定性。正如霍金所说，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最坏的事情。那么最坏的事是什么呢？辛顿是这么说的，长期的风险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会比我们更加聪明。他说几乎所有的顶尖的研究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有的认为会很短时间的超过人类，有的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猜测人工智能有10%到20%的可能性会接管人类世界。辛顿用的这个词有点惊悚，用的是接管，当然他也说这只是猜测，没有什么证据依据。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失灵引发的失控，也就是当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超级人工智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类可能丧失对它的控制权利。当人工智能具备了自我意识，具备了自由意志，具备了说 no 的能力、说不的能力的时候，这恐怕就是风险来临的时候。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已经具备了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将获得自由意志，
或者说不的能力，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审慎的，是审慎积极的。我们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我们提出要坚持智能向上的原则，我们在2023年9月底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白皮书中间，我们提出了要确保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这三句话很简单又朴实，但却说出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过去的几次科技革命，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还是后来的信息技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技术由人类来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么想，是因为它的反面是不存在的。但今天我们提出了这个命题，是因为不排除它的反面出现的可能性，不排除人工智能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走向不由人类主导、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不为人类服务的这么一种极端局面。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的原则。这是我讲的世界大变局，我们今天正在感受到的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些变化是表层的，是我能够触及的变化的话，还有一个变化是深层的，是触及灵魂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更深层次上它代表了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成功背后的逻辑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发展观念、意识形态、我们的政党体制、政治制度、我们的文化是错的。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走到了尽头。我们回顾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启蒙运动以来的500年的历史，或者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过去的500年，特别是过去的300年，西方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我们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欧洲塑造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西方塑造了世界很多地方的人种肤色。比如今天我们看非洲有法语国家，在拉美、在美洲有法语国家、有葡语国家、有英语国家，在我们亚洲、在东南亚很多也是英语国家，在澳洲是英语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你要知道，英语、法语、葡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在500年前它就是欧洲的语言，它绝不是世界的语言，但为什么现在今天变成了世界的语言？包括宗教信仰，过去也不是世界普遍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今天走向了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伴随着过去的500年欧洲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时候同步输入到全世界的。今天的北美、美国、加拿大，过去可不是白种人的天下，不是英语的天下，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今天全部变了。

我们看拉丁美洲，再看南美洲也是如此。那里的西班牙语，那里的法语国家很多，那是因为16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这个世界，他们走向了世界，发现了新大陆。17世纪是荷兰的世界，荷兰走向了世界。18世纪英国、法国走向了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走向世界，在殖民、在扩张掠夺的过程中间，把他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甚至他的人种、他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带到了世界的这些角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过去的300年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欧洲化时代是很残忍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到美洲去看，那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很少了，有的国家被100%灭绝了，有的国家95%被灭绝了，有的国家90%被灭绝了。怎么被灭绝的？就是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被屠杀掉的。这就是过去500年的历史。那么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成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势头走向了尽头。西方中心论动摇了，人类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按照欧洲的模式来发展自己，这已经不成为一个普遍的结论。我们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变局，出现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为了引领这样一个世界大的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揽子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核心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实现的路径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遵循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支撑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战略引领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实现平台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关口，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目的是引领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党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港口，总书记的思想也跟党情的变化密切相关。在18大以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党的领导方面，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所以18大以后，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提出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我们成立了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等等。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党的领导落地落实了。那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为了解决我们党内存在的四分问题和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零容太多惩治腐败，我们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了。通过10多年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长期巩固，我们的党风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
老百姓对党的形象有了高度的认可。这些重大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益于总书记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以及自我革命方面的重要论述或者重要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他的产生背景。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创立背景。

接下来我们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根本途径。总书记对两个结合有一系列重大论述，今天我重点讲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简单的说几句，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要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我们今年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诞生于欧洲。今天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了，我们在世界的东方，我们在一个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遇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21世纪有的可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今天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可能没有面对。所以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方案，马克思给出的很多具体的结论，在今天都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联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来得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答案，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不主张树立任何理论的教条。对于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给他的来信，他反复告诫俄国的同仁，要求他们不要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原封不动地套用于俄国。如果是这样做，马克思讲，就会带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带给我过多的侮辱。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的清醒。马克思对欧洲的情况很熟悉，但对俄国的情况不一定把握那么到位。如果马克思关于欧洲的分析的一般结论套用于别的地方，可能会产生想象不到的一种负面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告诫他们不要套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19世纪分析的具体的结论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指导今天中国的实践。这是关于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下面我们重点讲讲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在六二座谈会，在20大的报告，在很多其他场合的重要讲话中间，都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体有这么5个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来科学把握。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够结合？总书记回答，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有契合的地方。哪些地方契合呢？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也列举了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正，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将先修睦，亲人善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契合。总书记还讲啊，我们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这种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同，民为邦本为正以德的治理思想
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相合的。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它契合的一面。郭沫若在1926年年初的时候，在《洪水》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他以文学化的手法描述了马克思跟孔夫子见面的场景。马克思为什么要去见孔夫子呢？马克思说呀，他说我的主义已经传到了你们中国，我希望能够在你们中国实现我的主义，但是我听说啊，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啊，他跟孔夫子说嘛，他说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在你的思想已经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恐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所以我来向你请教，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和我的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同到了怎样的地步呢？比如他们关于理想世界、关于未来世界有一个对话，孔夫子问了，你想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达到一种最高的幸福呢？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马克思回答，我的理想的事业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各尽所能而不忘报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生活的保障而没有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哎，孔夫子一听很高兴，你的这个理想跟我的大同设计是不谋而合啊，你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跟我的大同世界是一样的呀。马克思又接着说了，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怎么有人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符呢？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呢？不能实现于中国呢？孔夫子说呀，但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当然这里的孔夫子是一个代指，代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也是代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能不能够结合？一个诞生于欧洲的主义，在一个有着强大的思想传统、强大的儒家传统的一个中国土地上，能否和平共处、融合发展呢？总书记的回答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彼此契合。契合点简单的列举很多很多的方面，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列举了这么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你看这些传统的这个思想智慧，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成绩。

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一段话非常深刻，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搞了这一套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东西你看跟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总统制、多党制不一样，跟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民族自觉、区域自觉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这套制度在中国很成功。为什么成功？它贯通了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它承继了我们几千年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惯性、治理的传统。我们的亿万老百姓是拥护它、接受它、从心里认可它，所以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计好了，到今天过去的70多年，不管我们怎么改，这一套制度都没有推翻，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完善它、不断的巩固它，从来没有作为我们国家的4.8柱，从来没有被搬掉，从来没有被推倒。这套制度为什么这么适合中国的土壤？恐怕就得把握大一统这样一个传统。什么是大一统？大一统就是重视一统，一统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重视、尊重的意思。一统最开始的一统指的是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公羊传里面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我们为什么说是王的正月呢？因为我们敬重周天子推动的大一统。唐代的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汉书王吉传里面讲，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冠也。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土面积广博，我们的宗教多、民族多、信仰多、语言多、文字也多呀。这么复杂的国情、民族宗教结构这么复杂，我们如何做到一统？这很难，也很重要。但是我们通过大一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大一统，就是指以最开始讲的大一统的本意，它的原意就是指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将社会有序的组织起来，完成政治一统。那么这个大一统在后来它的内涵有些演化，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政治一统、版图一统、文化一统、社会一统，不能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我们的大一统观念产生在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我们中国的早期文明呈现的是满天星斗这么一个状态，氏族文明、部落文明星罗棋布。但是后来慢慢的形成了大一统观念，但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却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它是一个分离主义的观念，我们是大一统的传统，二者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今天的欧洲各国基本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定型的它分，它统不起来，它的历史上也有统，比如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它统了以后内部分的力量、分的传统、分的这种力量很大，他捅了之后难象重生，他一分分而治之，一分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因为我们自夏商周三代我们就开始有

这个大一统观念的萌芽。那么大一统为什么会出现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种具有比较大的解释力的解释框架，是说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东西向长流域，百姓择水而居。你看看我们一条长江13000里，一条黄河也是11000里，我们的珠江海河，我们的其他的甚至是支流都是几千里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一般都是择水而居，居住在冲积平原，居住在有水源的地方，能够耕种，能够繁衍，能够生息。但是择水而居也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水患怎么办？所以治水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了治水，我们各个部落之间不得不频繁沟通。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诸侯国、部落之国家。周天子对国家的统治，他更多的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主。特别是到了东周，在西周的时候，周天子可能还能够有效的节制诸侯国，但是到了东周就根本做不到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我们的诸侯国、部落国、小的国家成百上千，通过后来部落之间不断的战争、吞并、组合，最后形成了春秋五霸。到了战国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成十数百的诸侯国，通过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最后是战国七雄。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星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都生活在大江大水的旁边。洪水来袭之时怎么办？怎么治水？恐怕就需要有统一的观念、统一的调度、统一的指挥。比如在春秋时期，齐桓公主持了多国元首啊峰会，签订了葵丘会盟。在葵丘签订了葵丘的盟约，这个盟约的第五条就强调无取防。什么叫无取防呢？就是你不要滥搭滥建、滥筑堤坝。平常没有洪水的时候，为了灌溉、为了生存，你筑堤坝，把水拦起来、蓄起来。但是洪水来了的时候，这个堤坝如果不稳固，对下游的国家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今天我们有了钢筋水泥混凝土，可以把洪水拦截起来，比较安全的拦截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建三峡大坝。但即使如此，三峡大坝全国人大投票的时候，人大代表也有几百票投了是反对票啊。为什么？他担心啊，头顶上顶着那么一大盆水，他担心有风险。当然今天这个风险接近于零了，但在3000年前的中国可不是如此。怎么办呢？无取防，不许滥筑堤坝。我们知道成语以邻为壑，这个以邻为壑的原意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出现在孟子告子下里边，这是第一次出现。在2000多年孟子的这个语录中间就提出，我们不要把邻国当作泄洪的大水坑。洪水来了，平常把水拦起来，洪水来了把邻国当作泄洪水的一个地方，导致灭顶之灾。所以你看，中国要治水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长流域的国家，要治水没有大一统的观念，没有统，如果长江两边、黄河两岸都星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恐怕治水就是个大难题。啊，在枯水季节增水是个难题，在洪水季节防洪又是个难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治水就需要统。大禹流传至今的一个故事就是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杯九泽，堵九山。大禹将中国的神州大地划分为九州，预示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出了部落的状态，形成了统一的观念，统一调度，统一治水，根绝了水患。这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带有一定传说性质，我们无从考证，但这个故事存在了，传承了几千年，就有它的现实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中国大一统观念形成的一个源头，大体跟中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大一统观念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我们整个的大一统理论化了，系统化，体系化了。《诗经》里面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管仲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啊！一国两君，一国不可治。"后来的老子为大一统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了"一天下"。《吕氏春秋》说"王者之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这都是我们中国古人，春秋战国时期到先秦，我们对大一统的理论的论述。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将大一统的思想系统体系化了。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大一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董仲舒到今天多少年呢？大概2100多年前。2100多年前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古人，他说大一统怎么说的？他说大一统这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可见大一统在中国有了多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化了，并不等于大一统落地了。一统之势始于秦，大一统真正成为现实始于始皇帝。第四说，始皇帝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中国真正的走向了大一统的这么一个时代。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怎么统一呢？他把六国灭了以后，怎么样统治这六国？这六国的版图很大呀，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400万平方公里，将近400万的这个土地，你能怎么有效的节制？这是个大难题啊。所以他废了封建，立郡县，不再封封为王了，不再世袭罔替的这种封建制度，而是实行郡县制改革，郡县两级政府服从中央政府，郡县两级政府的主官由中央任命，可以调剂，可以调动，可以免职，绝不存在世袭罔替。推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这也是当时的中国，秦始皇对于中国所做下的一个伟大的事情。
了维系大一统，他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梁同横、行同轮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举措。车马轨道、语言文字、度量衡、行为规范都要统一起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过去所说的天下一统，统一于周天子，并没有实在的落地。而今天真正落地化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最终要达到文化一统。后来雍正帝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雍正帝的这个讲法也是对的，中国一统从秦始皇开始，我们的大一统施行到塞外，今天新疆这一带大概是从元开始，元朝极盛于清朝早中期啊。所以中国的版图除了元朝那个我们元朝的军队打到了欧洲这个不算之外，清朝早中期的版图是最大的，极盛于清朝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到今天大概是22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分久必合是定律，合久必分是偶然。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大一统的时间大概有1500多年，我们大分裂的时间大概700年左右。大一统比如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那么大分裂大家都知道，魏、蜀、吴、东晋16国、南北朝、5代10国、宋、辽、夏、金啊。大一统是主流啊。分裂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这种力量都在追求统，最终看谁有力量能够统。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维系大一统靠什么。

硬石类，鹰石，质地坚硬，不吸水，以形体瘦削、面多皱褶、通体灰黑者为佳品，可进行加工，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盘景、竹草盘景，供食和装景配食。斧劈石，其石纹酷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斧劈村，多制作各种规格的山水盆景，以表现险峰峻岭、夹江峭壁的题材为宜，含天然挺拔雄伟之姿。千层石，石纹横向，石质坚硬，一座山水盆景或装景配石，最宜表现戈壁沙漠之旱盆景观。灵璧石有黑、白、绿、赭等色，石质细润厚重，叩击石块会发生金属音，是以表现危崖峭壁之山水景观，或作装景配石供食赏玩。术式盘景制作，术式盘景主要造型：直立式，主干直立挺拔，枝片错落，层次清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悬崖式，树干弯曲，凌空斜飘出盆面，枝片向下斜旋，反映出悬崖峭壁之上树木的顽强生机。斜干式，树冠向一侧倾斜，枝片匀称，茎中有洞，富有诗情画意。卧干式，主干横卧盆中，树枝苍古，别有风韵，多用于长方形盆。枯干式，干身洞实为枯木，树皮斑驳，木质裸露。枯干琼枝，树冠葱绿，似枯木逢春，生机盎然。附石式，树根附生石上，根系穿明裂石，犹如龙爪抱石，反映出自然界顽强的生命力。劈干式，树干劈成两半或削去半边，经自然风蚀形成枯皮，但枝片饱满，层次分明，颇为苍古奇特。露根式，根系盘根错节，苍古质朴，以观赏根部造型为主。连根式，植株为多株或丛生，根部裸露，盘接纠缠，穷曲苍劲。垂枝式，树干或直或斜，树枝分劈，婀娜多姿，造型独特。曲干式，树干弯曲向上，如游龙状，树冠生机盎然，树姿苍古奇特，极富野趣。双干式，每盆具两根主干，但有高低粗细之分，相依相斜，颇具画意。多干式，每盆具三根或更多主干，但亦有主次之分，构图多长不等边三角形，极为生动活泼，富有野趣。术式盆景造型技法，盆景多采用

0: 用宗丝剪扎、攀扎为主，修剪为辅的制作工艺。攀扎，根据立意构思，先用粗剪法，包括主根截短、侧根删截，除去多余枝干，剪除病虫枝、残枝、丛生枝等，进而精剪，结合布片，边剪边扎，逐步造型。攀扎用综考究技巧，有复扎小枝弹力不过两，粗干攀弯用力数百斤之说。一株刚劲挺拔的树木，将强硬的主干攀弯，树枝扎成枝片，全靠宗法来降服。修剪，修剪是保持盆景造型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疏剪，将不符合盆景造型要求的多余枝条从干基一次性剪除，叫疏剪。其目的有：使树木达到造型要求，加强通风透光，使养分集中，树木生长健壮，花繁果硕。操作时，根据枝条粗细，在距干0.5至1厘米处下剪，促使树干生长树瘤，增强苍古态势。短截，就是根据盆景造型要求，剪去一段枝条，保留一段，目的是促进花芽分化和萌芽，形成侧枝。花果类桩景，如火棘、金桔等，长枝短截后，保留1至2芽的短枝，使其成为花果枝。迎春，梅桩花谢后立即修剪，进行短截，可使一年花繁满枝。修根，结合翻盆，将过长根系截短，过密根系剪除部分，而腐朽根系则予以全部清除。修叶，萌念力强的树种，在生长期内枝片上会不断萌发叶芽，待幼芽长出3至4片叶时进行修叶，仅保留小枝基部1至2个芽叶。经多次修叶，枝片浓密成型，中间高，两侧低，提高了观赏价值。疏花疏果，花芽大多在当年生枝条上形成，故观花盆景花谢后要及时疏花，如杜鹃，花杂残败后应及时摘除。观果盆景，如石榴等，因根系容积有限，不能挂果太多，应进行疏花疏果，使养分集中至保留果实上。抹芽、摘心、摘叶。抹芽，将枝条上刚萌发出来的嫩芽用手抹除，叫抹芽。如梅桩主干上的不定芽，应根据造型确定去留，否则会造成树形杂乱无章。摘心，就是摘取新枝顶端的芽头。摘叶，可提高盆景观赏价值。对迎杏、红枫、金钱松等植株，应根据需要摘除部分叶片，使之疏密有度。摘叶后 需加强管理，如追肥、遮阳、叶面喷雾等。盆面装饰配石，配石可增添画意，但装饰比例需恰当，不可喧宾夺主。配石需与装景协调一致，浑然一体。铺台点草，将青苔贴满盆土表面，能增添画面野趣，使盆景显得翠绿鲜活，生机勃勃，野趣盎然。配件放置，配件多指人物、建筑、飞禽走兽等工艺小配件，恰当使用可起到丰富画面内容、增添生活气息的效果。运用原则，宜少不宜多，比例需恰当，位置要适宜，紧扣盆景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配盆配座，树木造型后要选择适宜的盆钵，上盆定栽，以供展览欣赏，叫配盆。配盆原则：盆衬装景，景盆天成，相得益彰。配盆时需注意，树桩盆景多用深盆，山水盆景与临盆多用浅盆。两弯半盆景配棱角分明且较深的方盆、长方盆或瓜棱形圆盆，方能表达出端庄雄伟的风格特点。悬崖式盆景多用较高的高铅筒盆，飘片斜飘出盆，见惊险之态，显遒劲之势。斜盖式、卧盖式盆景宜配长方形或椭圆形浅盆，显现斜卧之态、龙蛇之姿。直盖式盆景宜配圆盆、腰圆盆、长方盆，突出庄景挺立之雄姿。
1: 高干盆树宜用长方形盆或多边形浅盆，
0: 柔姿万条分批，格调高雅清逸。干身低矮且弯曲的树木宜栽圆形或海棠形盆，突出攀龙回曲之势，刚柔相济之意。
1: 山水盆景丛林旱盆和水旱盆景配长方形、椭圆形浅口盆，色彩以白色为佳，适宜表现大自然丛山峻岭、山野丛林和江河湖海等多彩风姿。
0: 盆景陈设讲究采用红木几架，营造典雅庄重气氛。花盆形状不同，选配几座亦有讲究。圆形或椭圆形盆配圆形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盆配长方形几座，也可以采用自然几座，如树根几、竹几、铁艺脊等陈设布置盆景，体现浓浓的休闲气氛，别有风韵。山水盆景，山水盆景是我国独特的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者丘壑在胸，运用缩龙成寸、咫尺千里的手法，将山石树木等聚于盆中，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自然山水风景的缩影。
1: 咫尺盆内能领略自然山林之趣，名山大川之胜。制作时需细细推敲，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方能达到理想的意境。山水盆景的主要制作要点是：山水盆景重在构图布局，盆中珠景要富有变化，避免平淡无奇。山应有高低起伏，树有参差疏密，坡有陡缓，岸有曲折，有变化方能生动活泼。群峰中必有一主山占据显要位置，体量和高度也要占绝对优势，要做到主景突出，主次分明。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主山配一客山，一大一小，一远一近。山有高低变化，但同一盆中实质必须相同，实色必须相近，纹理也要相通，才不会杂乱无章。盘中景物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辽阔的水面上白帆点点，礁石隐现，使虚处不觉其空旷。峰间深涧幽壑，洞穴深邃，使实处不感到堵塞臃肿。山水盆景的石上栽树养草，苍苔滋润，再安放舟桥亭榭，有轰鸣托月、画龙点睛之妙。石上可种植枝细叶小的草木，树木亭榭必须严格讲求比例。山水盆景制作完毕后，在题上附有诗意、画龙点睛的名称，更能发人遐思，达到深化作品意境的目的。

黑松又叫白崖松，属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原产日本及朝鲜南部海岸，生长地带为海拔500米以下，700米以上山区生长不良，容易受冻害。在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都可以栽培种植黑松。黑松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的地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坡地的中部至下部及坡路，适宜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土壤湿润肥沃、含有腐殖质的沙质土壤上生长最好。黑松是暖温带喜光树种，具有强阳性，抗海潮风和海雾，适宜生长在海滨，耐盐碱，幼苗期比成年树耐阴，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有均根共生，一年生苗主根深20到30厘米，五年生的幼树主根长1.3米，侧根相当于树冠的2倍以上。主根依然垂直生长。黑松树冠广卵形，干皮黑灰色，冬芽灰白色。

一年生之淡黄褐色，没有毛，最高可达30米，胸径1米以上，针叶粗硬，丛生，一树两针，各针叶长6到15厘米，深绿色，长微弯曲，树枝道中生。4月开花，球形花呈紫色，球果的形状为圆锥状、卵形或者卵圆形，长4到6厘米，有短柄。种林的林盾隆起，横基显著，林鳍微凹有短刺，种子倒卵状、椭圆形，长5到7毫米，种翅灰褐色，有深色条纹，长10到12毫米，每年的9到10月成熟。黑松的抗旱能力比较强，不耐涝，在水分过多的条件下生长不良，甚至引起根系腐烂。黑松不耐寒，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区域生长，在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及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生长良好。黑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在花岗岩、片磨岩及角闪岩等成土母质上生长，即使土壤极薄的山脊和阳坡的薄层干燥土壤，或保水能力差的石砾土，海滩附近中性沙地和在 pH 8以下的微碱土上都能生长，但以排水良好、适当湿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上生长最好，也能在海滩岩土地上生长。黑松抗病能力比较强，对松干介壳虫、松毛虫的抗性都优于赤松和油松。黑松第一年生长比较缓慢，两年生苗高25到30厘米，4到5年生后生长加快，每年可达40到100厘米。高生长旺盛期在5到8年，胸径生长旺盛期在8到15年，材基生长速生期在15到25年，25年以后就出现生长缓慢、逐步衰老的症状。黑松种子的采集。黑松种子多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旬成熟。黑松以有性繁殖为主，生产上主要播种育苗，就是苗床播种、溶剂育苗应用比较普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黑松育苗都有哪些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种子的采集和处理。这时黑松的球果由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鳞片还没有开裂，下部鳞片刚开始微裂，这个时候是采种的最佳时期，要抓住良好时机，及时进行种子的采集。采集种子时要注意采收成熟的球果，要求果实成熟饱满、个儿大、没有开裂，球果上没有病虫害。采种时在阳光充足的阳坡或半阳坡，选择树冠匀称、树干通直、圆满、发育健壮、没有病虫害、育蔽度中等、健壮、树龄在15到40年生的林木作为采种母树。采回的球果放在水泥地上，在阳光下进行暴晒，以便于脱粒取种。注意要挑出死果、病虫果和成熟不好的小果。晾晒时每天用耙子翻动2到3次球果，一般暴晒3天以后球果开始开裂，经过7到10天的晾晒，果鳞全部开裂，种子开始脱出，这时就要将种子收集到一起，用耙子把开裂的球果收集在一起，让种子散落出来，

0: 再把散落的种子收集在一起，用筛子把种子筛出来，收集到簸箕里，用手使劲揉搓种子，使种子与种翅分离，再上下抖动簸箕，把种翅和杂物簸出来，直到簸干净为止，最后进行晾晒。晾干以后装入袋中，放在通风干燥处进行贮藏越冬。黑松种子保存期不宜过长，一般采种后当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就进行播种。如果种子贮藏一年，发芽率就会降低为60%到70%，延长两年再用就会降到15%左右。如果短期内不能用完的种子，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种子贮存在密封的钢、坛等容器中，放置在干燥、低温和光线暗的地方，这样可以缓和种子的生理机能活动作用，延长贮藏时间。如果将干燥种子用塑料袋密封，放在0到5摄氏度低温下，可贮藏一年。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以及母本本身的生长状况，对种子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黑松球果出种率为1.8%到2%左右，也就是每100克球果可得到种子1.8到2000克。选好种子的纯度应在95%以上，发芽率达85%，千粒重16到20克，每千克纯种子有6万粒左右。种子的好坏对于产苗率和幼苗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种子种仁是白色的，用手碾时可成团粒，有油味带香气。陈种子和坏种子种仁是黄白色或暗绿色的，手碾种仁成粉状，有霉烂的气味。当然也可用发芽实验的方法进行鉴定，发芽率高的就是好种子。二，黑松种子的处理。选好种子后，接下来就是对种子进行处理。为预防粒枯病的发生，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在播种前一周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先把种子放在冷水中浸泡一下，除去杂质，再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和0.5%硫酸铜溶液浸种2小时进行消毒，消灭种子表面携带的病菌。消毒后捞出，用清水刷洗干净，再用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边倒边搅拌，充分搅拌1/2小时，使水温降至20到30摄氏度，浸泡48小时，然后漂出上部空壳和瘪粒种子，捞出余下的饱满种子，准备催芽。催芽，黑松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氧气和光照条件下虽然可以发芽，但发芽不整齐，所以必须采用催芽的方法提高发芽率，缩短出苗期。一般生产上采用的催芽方法是沙培催芽，就是将消过毒的种子再用温水浸种24小时，待种子吸收足够的水分后捞出，捞出后与沙子混拌，使用的沙子要事先筛好，沙子要细，不能太粗，细度为种子大小的1/3，用量为种子体积的2到3倍，就是一份种子要与2到3份的细沙混拌，要充分混拌，使种子与细沙混拌均匀。在混拌过程中要适当浇水，边浇边混拌，用水量不能过大，含水量控制在30%到40%，就是看似有水又没有水为好。然后将混拌好的种子摊平在温暖向阳的水泥地上， 厚度为12到15厘米，上面盖上塑料布，进行保湿增温，使温度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晚上盖上保温被，早上揭掉。每天中午要上下均匀翻倒一次。如果种子显得干燥，可以喷水保持湿润。注意，要边喷水边翻动。如果天气晴朗，在上午9点到10点时，要在上面放置遮阳网或布。遮导方法主要有苗圃育苗、山地育苗和容器育苗三种方式。不同的育苗方式在选地上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选地上都有哪些要求。苗圃育苗，我们首先来看苗圃育苗。苗圃地要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或壤土，不能选择重粘土或排水不好的低洼地。黑松适宜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土壤。育苗地应尽量选择生荒地、料荒地或丘陵阳坡梯田做育苗地。黑松可以多年进行连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宜选择前茬是种植过瓜类、蔬菜、地瓜、马铃薯等的地块进行育苗。山地育苗，我们接着看山地育苗。山地育苗要选择地势平缓的阴坡、半阴坡，土层深厚的生荒地和腐殖质含量多、病虫害少的地方，以东北坡、北坡为好。地势应选山的腹部或比较平坦的地方，坡度最好小于30度。播育苗，播育苗就是将种子播在育苗钵里进行黑松育苗的方法。这种方法保温保湿，能够加速发根速度，促进植株生长，提高成活率，缩短生长期，使黑松苗木提前出圃，减少投资费用。整地，选好地块后接下来进行整地。细致整地是提高苗木产量质量的重要措施，要用拖拉机进行翻地，翻地的深度在20到25厘米，然后进行耙穗，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没有大的坷了。黑松可以春播也可以冬播，可调播也可撒播，为便于管理，一般采用春季调播。整完地后就开始播种了，在3月下旬到4月初进行播种育苗，在早春开动后开始播种，先将畦面霸平，用小掘画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等水渗下后再将种子均匀地撒于沟内，每畦5行，每667平方米用种5000克，然后覆盖一层土，厚度以盖住种子为宜。踏实后轻轻霸平，再覆一层细土，厚度不超过1.5厘米。播种1周能见苗，半月后可出畦。春季播种一早不宜晚，只要一开动就可以播种。早春播种的黑松苗比晚春播种的黑松苗生长快，质量好。从播种到幼苗出土前，如不过分干旱，一般不要灌水，以免使地温回升慢，推迟出苗日期。灌水也容易使土壤板结，给幼苗出土增加困难。冬播是山地育苗采取的主要播种方式。冬季播种宁迟勿早，一般在11月中下旬地冻前播种，种子不用进行催芽处理。
1: 第一个就是地要平啊，第二个呢，种子不要压实了，种子压实了不行，种子压实了

0: 么影响群众啊，经常在1公分到1公分半左右吧，压头部。
1: 冬播的好处，一是不用翻地，直接播种就行，减少了投入支出。如果翻地后播种，覆土不均匀，有深有浅，不利于出苗。二是冬播能避免和减少鸟害，冬季播种后种子被雪覆盖，减少了种子被鸟刨食，春季出苗时种子的外壳一般留在土里，不随种芽出土，避免和减少被刀食。采用冬季播种，第二年幼苗出土比较早，能提前木质化，抗病抗旱能力强，苗木生长好。春季播种，种子一般带壳出苗，容易招致鸟害，为了减少鸟害，就要进行人工看管，或者架设防鸟网防止鸟害，增加了种植成本。在胶东半岛冬季播种，是在立冬到小雪之间播种，播后当年不出苗，经过低温冷冻，在第二年的4月下旬开始出苗，5月上旬能够全部出齐。从发芽到出土20天左右，比春季播种育苗提前21到25天出土。那么在育苗过程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2: 黑素苗在育苗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新种子要选在成熟饱满的种子，一般呢采摘这个种子在每年秋天转阳气后，这个种子比较饱满，发芽率能达到80%以上，这样的种子才能保证这个种子的出苗率。第二是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测样，采用烧胚方法测样，要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使温度保持在20度到30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籽儿，轻轻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露出的小白芽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测芽的工作。第三，是播种，播种是最好是选择在这个晴朗无风的下午。
1: 幼苗出土后生长迅速，当年苗高可达10到15厘米，根系直径0.3厘米以上。两年后苗高可达25到30厘米，就可以出圃造林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黑松的苗期管理。幼苗出土后初期隔3到5天喷一次500倍25%的多菌灵杀菌，5到6月易受利枯病危害，每隔7天左右交替喷150到200倍波尔多液和500倍25%多菌灵消毒，连喷3到4次，以防利枯病。杂草要尽早拔除，介苗定株不宜过早，以免利枯病危害造成缺苗。肥水管理，首先看看肥水的管理。幼苗出土后每天早晚各喷一次水，以后每天喷一次水。针叶开始生长时不用每天都喷水，苗床干燥时可及时进行漫灌。在黑松苗生长期间，苗高达到5厘米以上时，要结合喷水进行根外追肥。前期可用300到500倍的尿素溶液，一般15天左右喷施一次。到8月份后喷1/1000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一般生长期内根外追肥4到5次。要控制根外追肥的浓度，不要因浓度过高引起伤苗。病害防治，病害的防治在黑松苗期的管理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黑松苗期基本上没有虫害，主要病害是利枯病和松苗叶枯病。为防止利枯病，苗出齐后立即喷一遍800倍液的多菌灵溶液，以后每3到4天再喷一遍，1个月以后一般不用再喷药。 如果发生痢哭病，可清除病株，喷800倍液百菌清防治。除草，除草也是不容小视的一个环节。为了防止杂草影响幼苗生长，采用人工除去各种杂草。手工除草要遵从三除，即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下面我们看看黑松剥育苗都有哪些措施和要求。营养剥的种类较多，从8×8厘米到21×21厘米各种规格都有，可以根据培育苗木的目的进行选择。一般选用10×10厘米的营养剥。坐齐，整好地后开始坐齐，做成宽1到1.2米、深30厘米的阳齐，长度一般不超过10米，这样既便于管理，又容易取苗。采用营养剥育苗的，要做好营养土的配置工作。一般采用6至8份山地松林土，加2到3份腐熟好的有机肥，混拌好后，再按照每100千克加0.5千克的硫酸亚铁进行消毒。堆放2到3天后，按每100千克加0.5千克尿素和1千克过磷酸钙混拌均匀，这样营养土就配置好了。卷剥与装土，黑松苗营养剥的摆放和装土时间一般在3月初，因为苗圃地土壤经过冬季的冻消变得更加疏松，更有利于装土。首先将床底铲平，将营养钵装满土，逐个排列于苗床，有利于苗木的通风和透光。每667平方米地可排列营养钵2.8万个。用土填实营养钵间的空隙。育苗钵采用直径10厘米、高10厘米的塑料营养钵，底部打4到6个孔，将经过施肥、消毒、杀菌处理过的土壤装钵。注意，装满装实，并整齐均匀地排放在平整的苗床内。钵与钵之间的空隙用土填平。播种前5天，在苗床浇一遍透水。播种前1天，在苗床上喷洒一遍150倍的农用硫酸亚铁溶液。种子要选择成熟饱满的，发芽率在8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种子的出苗率。种子要用高锰酸钾浸种消毒，确保种子不带病菌。最好对种子进行催芽，采用沙培方法催芽，要控制好温度，不能过高，使温度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等种子开始裂嘴，可以看到露出的白芽时，就完成了催芽的工作。播种时要选择晴朗无风的下午。播种时间与方法，播种时间宜在风动前和春季2月下旬到3月初。采用点播法，每播播种子4到5粒，并尽量播在营养播的中心。播种后覆盖后1厘米不带草种的细沙土或清壤土，使种子发芽出土。苗期管理和普通育苗管理一样，主要管理措施是预防痢哭病和促导病的发生，确保苗全苗旺。在幼苗以基本木质化时进行健苗，每钵保留2株健壮苗，其余全部去掉。按黑松的生物学特性，到6月下旬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为防止休眠，除适时浇灌外，从6月中旬开始间周喷一次赤霉素，连续喷3次。到9月中旬以后要控制浇水， 每周喷一次磷酸二氢钾，连喷2到3次，使黑松苗粗壮健康，安全越冬。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大苗培育。山地育苗1到2年后要进行移栽，以培育大苗。移栽时间以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最好。营养土的配方和育苗基本相同，可以每立方米中掺40千克腐熟好的土杂肥，采用16×18厘米的营养钵，按照30×40厘米株行距进行移栽。移栽时将苗木放到钵的中央，用营养土填实。移栽深度以原土印为宜，栽后浇水沉实，加强肥水管理，促进苗木生长。2年后要按40×60厘米再进行移栽一次。经过2到3年的培育，达到规格的黑松苗就可以出售了。1到2年生的黑松苗木易于运输，移栽成果率高，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沿海防护林工程中。大规格的黑松苗主要用于园林景观绿化。

歌声嘹亮，舞步动人。几千年前，古代百越民族的一支部落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海南岛这块富饶的土地。从此，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便开始在动人的歌声中上演流传。生活如同种子，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都顽强地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从最初的安身立命，到千年不绝的繁衍生息，一个古老的民族黎族，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生命之路。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天地自然相濡以沫，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至少在3000年前，黎族妇女就已经掌握植物柔韧纤维加工和纺织技术，成为黎族纺织工艺的源头。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利用植物纤维纺织，经历了从无纺布到麻纺织品，最后到棉纺织品的过程。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到了宋元时代更是突飞猛进，从自然的素服到五色彩服，直到朝廷贡品龙背的出现，将黎锦技艺推向巅峰。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灿若云霞的织品就是黎锦，它是海南黎族人民用木棉花硕果内的棉花或其他种类的棉花做纬线，苎麻纤维做经线，以纺、染、织、在全国众多的纺织品中，如果说蜀锦用丝绸把自己表现得富贵华丽，那么黎锦可以说是用棉纺线把自己的精美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黎锦制作精美，色彩鲜艳，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纹粗放，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黎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聪明的黎族人民采用图画描述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黎锦在这里不单单是绚烂的纺织品，它更大的意义是充当着黎族史诗的角色，记载着黎族的繁衍变化。他们犹如形象具体的文字，记录了黎族的历史，堪称黎族文明的活化石。您看，这幅黎锦描绘的是新娘出嫁，再现了黎族结婚的场面；而这幅黎锦描绘的是舂米，表现了黎族妇女舂米的情景。还有这幅黎锦描绘的则是黎族百姓的家园，展现了黎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另外，它的图案除了反映黎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外，还可以展现出黎族人民信奉万物有灵、盛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意愿，表达了黎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常见的黎锦颜色一般有红、黄、黑、白等，黎族妇女用这些简洁明快的颜色来构成那些意义深远的图案。现在我们在黎族妇女筒裙、上衣、被单、头巾、腰带、挂包等这些用品上还可以看到黎锦的踪影。黎锦的四大工艺分工很细，在上衣主要体现刺绣的魅力，在下衣和装饰物中主要体现织锦的博大精深。提起黎锦使用的原材料，
咱们不得不注意这些在海岛上遍地可见的野生植物。黎族人民把这种植物叫做吉贝，他们就是从这种植物中提取纤维做经纬线来织锦的。而现在的黎族妇女已经不用吉贝进行纺织了，她们最喜欢的是木棉花，其次是普通棉花，因为由木棉花织出的黎锦颜色鲜艳而且经久耐用。选好了原料，接下来就需要纺线了。现在黎锦的织造已经打破了最传统的经纬线的用料，以前黎锦都是用棉花做纬线，苎麻纤维做经线，而现在的黎锦经纬线都是利用棉纺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黎锦不但典雅精美，而且穿着舒适。黎族妇女在纺线的时候通常使用纺轮和脚踏纺纱车，这两种工具各具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纺轮纺线。黎族妇女们就是利用这种像铁杵的纺轮进行纺线的。纺轮一般都是铁制成的，具有一定重量，长25厘米左右，直径1厘米左右。纺纱时先要把要纺的纤维搓成一段棉条缠在纺轮上，然后垂下，一手提纺轮，一手旋转纺轮给纤维加捻，并不断添加纤维，一缕缕地纺成单股纱线。待纺到一定长度，就把已纺的纱缠绕到砖杆上，然后重复再纺，一直到纺轮绕满纱为止。但是利用这种工具速度慢，现在的纺线工作基本让脚踏纺纱车所代替。脚踏纺纱车把脚加入到工作中去，手就有余力去做别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强度和工作速度。利用脚蹬的动力带动纺轮转动，从而带动穿线针转动，将纺好的线缠绕在上面。您看，黎族阿婆正在纺线，她告诉我们，纺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用力拉棉条，保证拉好的线粗细均匀，然后通过穿线针的转动，将拉好的线缠绕在穿线针上。缠绕时要注意将线上的小疙瘩之类影响棉线质量的东西扯掉。在不断捋线的同时，将感觉线粗的地方适当用力抻拉，保持线的粗细均匀。就这样，每一段线都要经过3到4次反复整理。把棉条全部纺好后，留下将近15厘米的线头，在接线时将两个头相互捻合在一起，就可以对接上棉条进行纺线了，方便牢固。线纺好后，就要将原色的线染上各种颜色了。在黎族的村寨中，我们看到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草树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黎族人民把这些身边的花草树木都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就用这些野生植物做染料，染出五彩缤纷的丝线。接下来就为您介绍黎锦的染色工艺。绿色、蓝色等染料多用植物的叶子制成，黄色、紫色、红色等染料多用植物的花朵或果实来加工。拿黄色染料来说吧，干净。黎族阿婆将清洗干净的黄浆放在石臼里捣碎，黄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颗粒，就可以放进染缸了。在染缸内放入清水，水和浆的比例保持在4:3，将染缸盖好，以免落入其他杂质。经过1个月的发酵，
就可以染色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利用植物叶子进行染色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黎族阿婆今天使用的是墨树的叶子，把叶子和嫩茎摘下放入染缸内，然后将染缸内倒入清水，水和叶子的比例保持在4:1，曝晒染缸几天后，叶子腐烂发酵就要准备染色了。除了利用植物根茎、树叶做原料进行染色之外，树皮也是用来染色的重要原料。黎族人民利用这乌墨树皮进行染色，首先将树皮上最表层质地比较软的外层皮用砍刀处理掉，露出木质树皮，然后清洗放入石臼内捣碎，没有大的颗粒就可以了，放入染缸内，倒入清水，乌墨树皮与水的比例为1:4。由于树皮较其他类的染料来说质地很硬，不容易腐烂，所以乌墨树皮大概要经过1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染色的条件。染料准备好了就可以进行上色了。发酵好的黑色染料颜色浑厚，将白线放入染料中，染色过程很严谨。黎族阿婆要不断

上觉得漂亮就可以了。李锦采用传统提花工艺，利用经线、纬线交错组成的凹凸花纹，形成李锦所特有的图案。黎族妇女在纺织之前是不参照画稿的，因为李锦在长方形框架的四分之一处有一个平衡棍，这根棍子在织锦的时候是用来控制平衡的。只要棍子和织锦人员的腿保持垂直，就能保证织出李锦横平竖直。另外，平衡棍还是李锦大小的丈量尺，缠绕在上面的线有多宽，所织的李锦就比它短5厘米。所以，只要看到平衡棍上的线有多宽，就知道李锦是多大规格的了。在接近平衡棍20厘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分界木棍。分界棍的旁边20厘米处还有一个棍子，这两个棍子将布在框架上面的线上下分开，在远离平衡棍的棍子上面的线是织造李锦的上线，上线就是排布在经线架最上层的线，另一根棍子上面的是下线，与上线分开。织锦时主要就是利用上下线交错来实现织锦的。布线就是我们所说的绑经线。布线时，棉线在代表框架宽度的经线柱上来回循环缠绕，前一根线和下一根线经过分界棍时要上下分开，经过平衡棍顺时针缠绕一圈后继续循环缠绕。就这样将经线一圈一圈缠绕好，线和线之间要紧密排列，中间不能留有空隙，也不能叠在一起。线布好了，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将框架上较长的两根棍子拆除，把平衡棍相反方向的经线柱换上我们在织锦时使用的卷布棍，其他的棍子保持原来的形态和位置。这些经线这么长，怎么能用脚撑开呢？黎族妇女是用卷布棍将多余的线缠绕起来，它跟一根腰带相连，织锦的时候用这根腰带将卷布棍的两头固定在织锦人员的身上，留有适合织工脚蹬长度的经线就可以了。腰带对脚蹬产生反作用力，将经线撑开，同时固定卷布棍，防止缠绕在卷木棍上的线脱落。上线棍是控制上线的棍子，只要轻轻摆动两下上线棍，下线就乖乖地让到了下面，开始对上线进行织花。这下线棍怎么这么特殊？其他的棍子都是单个的，只有下线棍是两个，而且比较粗的棍子上还绑着很多线，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所有的下线都是和这些线连在一起的，拉下线棍时下线就轻而易举地提了上来，而用不到下线的时候它们就自然隐退到了下面。您肯定还有疑问，这下线棍到底是怎么绑上去的？您别急，听我给您一一讲解。在绑下线的时候，先将棍子的一头固定，在上线和下线的底下穿过一根细线，所有的下线都用我们准备好的细线套住，将下线下面的细线勾起，套在下线棍上。一定要注意，细线是同时套住相邻的上线和下线的，依次套好。棍子和下线的距离保持2厘米左右，这样在织锦的时候经纬线自然排开，不会妨碍其他操作。绑线的棍子要坚硬结实，防止在提拉下线时折断，例如竹制的，粗细都可以固定好，下线棍就绑好了。
在礼锦上承载花纹图案的整条缎面，我们叫它为

花格，说白了就是图案的分界线。通过自己的想象，想织什么图文，织多大，就是通过这个棍子来表现雏形的。所以这个棍子很重要，花格算是李锦的图案的坐标，它出错了，那么织锦也会失败。挑花格时，利用压二挑一的方法进行设计，哪里设计图案就挑哪里的线，也就是用挑花棍压住两根经线，向上挑起一根经线。花格挑好后，花格棍就可以不用移动位置了，直至织锦完成。在织锦的时候，将花格棍戳起来放，花格线很清晰地就跳了出来，方便我们操作。这花格棍是和上下棍配合使用的，上线在上面时我们用上线的花格，下线在上面时用下线的花格。下线的花格为了不影响操作，我们也是利用绑线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李锦上少不了的就是图文，那我们介绍一下挑花工序，也就是将图文用彩色丝线表现出来。在事先挑好的花格上进行挑花，织图文的地方我们用挑花棍将线压下去，将没有图文的地方把线挑上来，将彩色丝线穿过压实就可以了。您看是不是压下去的地方彩线就露了出来，也就是我们织的图案了。就这样反复将上下线的图文调好，最终设计的蓝图就织出来。在挑花的时候，图文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实现的，就像我们一笔一画的写字，没有标尺，只要左右对称就可以了。但是只要花型设计好了，就要按照这样的挑针方法进行下面一组图文的织造。这么多棍棍棒棒，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各自的职责，但是它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团结协作来完成织锦工作的呢？您看师傅手中的这个木棍可不是普通的木棍，而是进行过线所用的特制木梭，将线缠绕在木梭之上，然后将木梭按照我们构想的图案的规律和顺序穿过经线，用下线棍将下线提拉上来，穿过尾线压实。这根尾线织的是底色，让李锦更牢固。拉起下线的挑花棍，花格线就轻松地跳到了下线的上面，再用棍子将跳出的下线花格线挑出来，这样对下线进行挑花就很简单了。下线挑花结束，再进行上线的挑花。首先前后晃两下上线棍，下线就自行隐退到了上线的下面，然后穿尾线，最后竖起上线的挑花棍对上线进行挑花。就这样在经线上反复穿尾线进行挑花，直至织锦结束。李锦承载着纺、织、染、绣四大工艺，纺、织、染我们都已经详细了解，刺绣这个工艺也不能错过。但是李锦上的刺绣很少，主要也是在织锦的基础上进行刺绣的，起到修饰作用。李锦当中最常见的刺绣方法是双面绣和单面绣。黎族妇女们凭借天资聪慧与丰富的经验，把各种花纹图案默记在心，在没有任何样稿的情况下绣出不雷同的花纹图案。李锦双面绣是在一块单色底料上用多种颜色的线，用挑绣的方法一针同时绣出正反两面图案一致的绣法。它以技术精巧细腻、花色艳丽、富于特色而驰名，主要用在衣服的袖口

或者侧襟上还有上衣的下边。在刺绣时掌握住排针，一般平行穿针，一定要保持疏密一致，才可使两面图案一样。线头也要在接近衬布的地方剪断，不能留头，影响美感。通常在做双面绣时，先选择黑线进行绣花，用来进行轮廓的勾勒，然后装饰刺绣，花瓣啊、花蕊呀、都要一一呈现。从外向里进行，将其他颜色的彩线绣好就可以了。双面绣的图案精美别致，针线的疏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可疏可密。针脚稀疏的双面绣粗犷抽象，针脚密实的双面绣清新自然，不失典雅。秀丽的双面绣欣赏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用作画龙点睛之笔的单面绣。黎族妇女所织的黎锦，有的图文复杂，有的稀疏简单。简单的图文就意味着缺少一定的美感。聪明的黎族人民就发明了在原有的图案上，用色彩鲜艳的丝线把图文挽绕起来，用来修饰所织的黎锦。这就是黎锦中的单面绣。在绣挽绕图文时，针摆好位置后，用线在上面绕上两圈，然后把线拉紧，再进行下一个位置的挽绣。就这样一直将整个图文圈好就可以了。进行单面绣时，注意线的松紧一定要合适，丝线刚刚贴附在黎锦上就可以了。单面绣图案似锦上添花，给人以雍容华贵之美，使人回味无穷。在黎族的众多图案中，我们还发现了龙的影子，龙也被黎族视为最大的吉祥物。这种绣有龙纹的黎锦叫做龙背，史书称之为崖州背。从汉代开始，便是黎族向朝廷进贡的珍品。它是黎锦中技术最难的织品，一件龙背织完甚至要耗时2至3年。遗憾的是，织造龙背的技艺已经失传，我们也只能从遗留下来的龙背珍品中来感受龙背那浑厚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技艺。今天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千年，当各种纺织品涌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黎锦，因为它与当今中国纺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一个名叫黄道婆的姑娘因逃婚流落至此，在黎族妇女的帮助下，她掌握了纺纱、染纱、织锦等各道工艺。40年后，已是暮年的黄道婆回到故乡松江乌泥泾，他把海南黎族织锦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原纺织业的发展。当黎锦带着岁月的风尘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扑面而来的远古气息，全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作为黎族文化的主要载体，黎锦的图案体现出了黎族人的艺术审美、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方方面面。黎锦是一部完整的黎族百科全书。

开路更难，难不倒好汉苗田才。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部现实版的《愚公移山》。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上，有一座海拔1460米的小山村——水洪池村。它也是济源市地理位置最偏、海拔最高的村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那时候的水洪池村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由于处在大山深处，地势险峻，地形复杂，对外交通十分困难，进出村子仅靠一条9曲18弯的羊肠山路。村里90%的人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这种闭塞的生活环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为了让水洪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改变世世代代与外隔绝的贫苦状况，39岁的苗田才暗下决心，憋着一口气，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乡政府的工作，回到水洪池村，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要想富，先修路。苗田才意识到，要解决水洪池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村里的交通问题。1985年，苗田才和老村长袁可仁背起大绳和干粮，钻进了山林，爬上了悬崖，住进了山洞。33天昼夜不停，把施工线路标在了山头上。这条预计需要14公里的山路，这些预计需要110万元的火工费，这些预计需要100来人的劳动力，还有其他预计的困难接踵而来。也许这些是困难，但绝对不是问题。召开党支部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召开村民大会，有的人拿出了多年攒下的盖房钱，有的人卖光了圈里的牛和羊，有的人卖掉了自己闺女的嫁妆，甚至有的老人变卖了自己的棺材。为了省钱，乡亲们自学施工技术，自制炸药和工具。就在那年的秋天，苗田才带领7名党员，组织全村59户、48名男劳力和27名女汉子，开始向着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开战了。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如蚂蚁搬山一般，硬是靠着人工的力量，一掘头一掘头的挖，一铁锨一铁锨的铲，一箩筐一箩筐的抬，一平车一平车的拉。白天，乡亲们腰间系根绳索在悬崖上打铅，晚上在岩缝中打地铺睡觉，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啃块野菜饼。冬天，每个人的虎口都裂开了口子，夏天都要晒脱几层皮，可这一干就是10年。水洪池的路修得艰难，修得悲壮。全村70%的人为修路流过血，负过伤。参与修路村民的耳朵几乎都被炮声震出了毛病，还有2位村民献出了自己。

贵的生命，那是1987年的春节，苗田吉和村民们顾不得和家人团聚，拿上工具就上了工地。可他在处理危险石块时，不幸发生了意外，他走时年仅43岁。1991年初冬，视角医生李忠和在搬运石头时因用力过猛，不幸跌落悬崖，他走时年仅40岁。可这一切没有将水红石人吓倒，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凭着血肉之躯，用最简单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用镐头、铁锨、血汗刨出了一条路。10年的苦战，共开凿55万立方米土石，打通了3条隧道，破开了66道山峰，筑砌了108段护堰，头工总计28万个，硬是在巍巍太行山中垦出了一条长14公里、宽4米的盘山路。水红石人因修路引起了山外人的关注。199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根据水红石修路的故事拍摄了电视剧《日出日落》，并在央视播出，这让水红石声名在外，苗田才也荣获了全国感动交通10大年度人物、济源当代10大愚公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如今路通了，一通百通，水红石不仅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上了高寒小麦、高山反季节蔬菜，还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了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因地制宜挖掘生态价值。行走在乡间的步道上，一步一景，草木郁郁葱葱，小村落焕发生机。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怀来县存瑞社区书记张薇薇。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存瑞社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的探索与心得。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出的重大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必要手段，也是筑牢思想根基、补足精神枝干的必经之路。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这一目标使我感触颇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本质，增进社区居民们的幸福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我结合存瑞社区的实际工作

作，与大家探讨我们在主题教育中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担当实干，增强党员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要推动主题教育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就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党建的高分答卷展现主题教育的名师指导。强化党建引领，打造社区党建亮点品牌。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建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村镇社区构建，党支部加党小组加楼栋长加邻里大管家，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党支部发挥组织领导职能，社区百姓说事站收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形成事项清单。党支部根据清单向负责相关事项的党小组和责任人推送工作任务，党小组将任务进行分解，协调党员队伍中的政策宣讲员、民情联络员与楼栋长、邻里大管家结合事项清单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在职党员主动进社区亮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共同在邻里协助、政策宣讲、助老助残、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以党建引领微治理、为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创立党建品牌，整合社区居民、物业、共住共建单位等力量，打造多元沟通交流、协商解决议事机制，依托组织体系，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实现党建服务零距离。主动担当作为，发挥社区先锋榜样力量。党员从来都是先进的代名词，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员都始终冲锋在最前，奋斗在一线。作为村镇社区党员，一直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存锐精神锻造内心信念，在各个平凡的岗位履职尽责，奋勇争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今电动车是居民的重要代步工具，充电车棚匮乏，电动车上楼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消防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了大力防范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让居民能够便利充上安全电，社区全力推进带棚充电桩安装工作。村镇社区党员代表主动走访辖区老旧小区进行实地勘查，摸排需求，精准选址，使便民充电桩贴合群众需求，为居民群众提供便利。最终召开党员居民代表会议研究，选取了方便合适安全位置，安装带棚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现已投入使用，居民群众非常满意，居民们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护，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解决社区发展难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村镇社区党员主动投身斗争实践，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各种大事、难事、急事都有他们的身影。村镇社区内一处家属楼拆除锅炉并网进入集体供暖，是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该家属楼自建成以来，有一个小锅炉自行供暖，房屋住户自行管理，随着锅炉使用年限增加，供热温度不达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前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并网接入热力站的集中供热，但小区老年人多，一旦期限内未完成供热，社区内的群众很容易发生投诉。我们依托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全面整合包联单位、物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面力量，现场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应急改建分队，明确责任分工，
党支部委员积极对接供暖施工事项，跟进施工进度，疏通居民思想，仅用13天时间就推动完成了供热前期工作。这期间一共召开了13次联席会，有的党员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最终经过所有党员的共同努力，暖气顺利接通，我们社区党员反复入户检查室温，确认供暖正常。许多小区住户都给我们党员打来了感谢的电话，还送来了锦旗，这让党员们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肩负为民造福使命，必须保障民生，提升党员服务意识。党的20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在6个必须坚持的首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厚植为民情怀，树牢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社区内新城家苑小区许多回迁居民一直未领到房产证，社区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迅速牵头收集居民办证所需资料，很快第一本房产证办理成功，较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2023年5月，社区党员主动与办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对接，确保社区居民的房产证能够如期办理完成。5月中旬，新城家苑小区的350多户回迁居民率先拿到了房产证，圆了房本梦。居民见面就表扬我们的社区党员尽职尽责，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是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不断健全社区治理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区是需要多方共建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党员就能完成的。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我们联合包联单位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组建共建联盟，将小区量化、环境卫生整治、平安社区建设、公共设施改造等工作作为全年共筑共建的工作重点。社区内有不少绿植出现了干枯和死掉的现象，我们共建联盟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社企共建促发展的活动，由社区党支部牵头，小区物业及小区包联单位、企事业单位配合，共同对辖区内新城家苑小区、林草局家属楼等住宅小区进行颜值提升。经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就地取材，石块、废瓶子、旧瓦、竹木等闲置材料变废为宝，构筑成造型各异的围墙、花坛、栅栏等，小区颜值和品味得到了双提升。从此辖区居民晚间散步经常在景观旁驻足拍照，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聚焦困难群众，保障全体居民切身利益。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党员在查民情、访民意、走访入户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内各小区高龄津贴人员较多，许多因子女在外地，无法帮助他们进行高龄认证，社群众感同身受，纷纷感谢社区多年来对他们的照顾，这让党员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心中有信仰，脚下

有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存日社区全体党员将继续积极投身主题教育，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体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夯实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理想信念，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打动人心、激励人心，更好地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社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新征程上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奏响新时代的奋斗凯歌。

0: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名义分离华北地区。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就结合《西安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
1: 南先生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这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所以中共提出，不管各党派各军队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任何分歧和敌对行动，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情况怎么样？
0: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们正在研究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军事部署，
3: 希望跟我们接触。张队失去东北是深感内疚的，
4: 北方军的同志已经派人把八一宣言直接交给了杨虎臣。
2: 杨虎臣有什么表示呢？
4: 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张。这样一来，我们距离东渡就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
3: 既然是民族危亡，就必须发动全民族起来奋斗。
5: 5年来，东北义勇军
0: 就在蒋介石施压张学良剿共的同时，西安上万名学生冲出了中山门，前往临潼请愿。

0: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
1: 蒋先生，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应该说是民族的大幸了。
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0: 不同地老又是我同伴，三年没多一样在说话，
1: 在这座大山里我走了12500多天，这每天呢都要跋山涉水。

0: 为真山岭是千多树林，沿街外面的是
1: 啥质量？包裹。
2: 谢谢。
1: 哦，不用谢。
0: 金龙，那是风筝袋。可以，来，好，这快递。我叫杜东伟，是富贵山支局的一名老头领。来，有小，有包裹。今年呢，是我投机的第34个年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送邮件那么简单。这每一封邮件，我每一个包裹，对于老乡他们来说啊，都是一份情感和期待。今天的东西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3: 湘鄂边界的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海拔2098.7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段油路是全县最偏僻、最险峻的路段。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线，更是连接山里人与外界的桥梁。六个散落在群山峻岭中的小村庄，1500余户，5000余名村民，每天有着一个绿色的身影，让他们和世界同步。
0: 我们最先开始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5个人，大概要走到5天左右。因为啊，都是荒野，遇到各种动物，就每次出去啊，都推个棍子，就是让他走了以后，我们自己再走。但是必须按时间赶到那个那一户人家，晚上就正常的吃饭睡觉。

0: 深山游地工作，远比城市中艰难得多。从最开始一人一包50公里，到现在的一人一车138公里，杜登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山峦叠嶂中。34年前，他一遍一遍丈量着孤独又充满希望的山路。
1: 喂，有包裹，你在屋里吗？
2: 啊，
1: 我们山间的公路啊，是盘山公路，要开137公里。我们啊，不再只是投邮件那么简单，应该是还有形形色色的包裹百货，每天快递至少也有40件。
3: 看到没
1: 有？哎，天，高峰期要达到这个10件。大约的包裹，
3: 都打我的包裹，
1: 不少快递是农事、农具，还有一些当后这个为意志的，比如说就是通知书啊、化验专辑啊，还有这个审讯啊、证件啊，投递的时间是一天要送到的。我们投递的时间会有10多个小时，还是需要自己保持体力和精力的。
4: 是的，
3: 包袱还可以啊，
4: 包袱陈包袱，去年的。是的，
3: 今年的包袱那么贵？
4: 今年包袱还好，大房间科技包真的好。
5: 我也是在这个部落村内是个大户，
4: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话又偏远，就要靠这些东西来指导。
5: 龚德文是你无法科技包进去，以科学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以前因为我们没有手机，信息不通的时候，信息来源都靠他，哈哈，就给我送到屋里。通过周东伟，
4: 我们
5: 对科技还是蛮重视的。
1: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大声你的老百姓，要自身体力，不能跟国家脱钩。
0: 虽然道阻且长，但是大山深处的村民一样有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杜登文的邮政包宛如信号接收机，让这里的村民没有被时代落下，也让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能传到山中每一个人。
3: 给你们带的鸡药和饲料，哎呀，叫好多。啊，我帮你抬进去。
6: 真的麻烦你了。
3: 那是莫客气，顺手的事情。
0: 事实上，这些顺手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顺手。
1: 将军要给他带饲料以外，还要帮他找点鸡药。这边店里有鸡药吗？没有了。你好，那里有鸡药吗？
7: 猪肉店的和那个
1: 老板有鸡药吗？
8: 没得。
1: 鸡儿切的药啊，谢谢啊。大山里的将军不容易，能帮一下的嘛，就给他们帮一下，给他们带着，带回去。喂。
9: 带条鱼
1: 啊，还给你哦，给你带条鱼是吧？
0: 游路上的村民家距离湖平山镇一般都有几十公里，甚至上100公里路程。
1: 买点小白
0: 菜。杜登文常常无偿地帮乡亲们到镇上购买一些生活与生产物资。
1: 那好的，那我这边带啊。好，
0: 或者取快递包裹。
10: 哎呀，你这个包不得了喂，两个人把肚子拿。哎呀，哎。哎呀，
1: 好重啊！
10: 杜师傅他平时自己的包裹也挺多的，他又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免费的项目，帮村民把这个包从山下带到山上去。我们原先也是不做这个的，现在被杜师傅带动起来了。
1: 来来，我要取包裹。
10: 整个支局都行动起来，都帮别人带东西啊。
1: 还有几块村民的。喂，
11: 妈，你给我带点菜上来。
1: 好好，
11: 西红柿啊，那个胡萝卜啊。
0: 早在2014年，杜登文的邮包里就多了一本邮差笔记，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他的邮差日记上有了具体的形象。
1: 今天带的生日蛋糕，那今天是不是我也想吃点蛋糕，可不可以？
7: 可以啊，这晚上我们一起啊。
10: 好，祝你生日快乐。
1: 哈哈。没有，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节省点儿这个油费，是我们油真的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里程把油费什么都补到位的。这个油费也好，我为了啊是愿意省点儿的，不管老人啊，买点儿米或者是油啊，跟他们说去。
0: 从2020年开始，古罗坪村里的陈明楚家是杜登文每天打卡之地。
1: 不然就要再问了啊。好，
8: 哎，
1: 你先，好，没问题，这都是举手之劳。
8: 这是真的死
1: 活，特别挺体务，反正需要在一起就打电话啊。
8: 是。
1: 前几年呢，先是痛风，再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主啊破皮以后，我们这个症不好的，那个就截肢了。就是生活不方便，就是很多这个儿用品呢、啊、都是要我都镇上给他带，跟他买一点点没得鱼啊或者没得小菜，就没有他的钱就送给他了。那我还有好多东西没送，我今天送包过去了啊。
8: 好，也得感谢。十年多了，对，一直都是这样，长期给我带菜呀、啊、带东西啊，出门呢就是这个接物啊，一句多话都没有。
1: 看到他截肢了，他有户人在家也比较作孽啊。就是我们是党员，能照顾的就能照顾，能帮着做事就帮着做一下。今天又要送一个特别的邮件啊，是送一个通知书。我们的大山呀，又走出了一个人才啊。哎，大哥，祝福你，祝福祝福，哎，恭喜大山啊！通知书给我们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给他放个鞭炮。大学毕业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大山，使他也有一种人生新的生活。我还有很多的包裹要送，等有时候再来啊。
8: 好，
1: 恭喜恭喜。通知书送完了以后啊，特别高兴。
8: 走在乡间，
1: 我们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人才能够走出大山了。一千的劳力都感觉到烟消云散。
9: 我今天的包裹啊基本上送的差不多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和这个产品的陶书记约好的在天津附近见面。
1: 陶书记
12: 啊，
1: 你好
12: 你好。
1: 你好
12: 你好
1: 你好
12: 你好。今天
1: 今天这个村民呢，托我给你带点臭豆皮，让你给他买一下。
12: 今天买这家伙啊。
1: 王涛书记他是偏平村的书记，他现在就是王红书记。从右路的最远的村就是他们偏平村，不仅要给他送进来，也还要把王红书记他这个包裹寄出去。
12: 我身边的呢是都说他是我们邮政的邮递员，然后生活的那个天气呢相对比较有故事情节一些。
1: 第一次走天气的时候那非常害怕，梯子是24步，外面是万丈悬崖，掉下去了人就没了。只有这么宽一点的，将这个一个脚嘎得下，背起包的以后走五个矮檐转过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朝外面地门转，你才扯得过来。小五叔都是敲着的，看起那个地方不能敲的时候把它转上面去，样样的往上转。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又给他带点粮食，又有油啊米啊，再就是糖果啊，一不小心呢就险些掉下去了。心里好一阵好怕的有种感觉，但是想的是坚持跟他把东西要送到屋里。 我也要过年的嘛。
12: 我们这个山区嘛，山都比较陡峭嘛，都是很不安全的。杜东文只有他一直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然后架起了我们山里和山外的这个桥梁，让农产品呢能够顺利的出山。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师傅啊，刘叔，跟他交流呢这个电商的事情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到处帮我们咨询，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山区非常贵嘛，很多的农产品他还没有邮费贵，在刘叔的帮助下啊，就是电商的邮费啊，在以前基础上差不多要省了接近一半啊。让我们的那个农产品出山，一个是我们的成本能降低，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优惠一点的价格能卖得到。
0: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杜登文的工作似乎显得有些古老，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让他成为这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让这片土地日益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 我今年已经58岁了，再干2年呢就要退休了。当时抱着一种试的心态开始这个工作。
7: 谢谢你。
1: 好好好。但是我跑完2年了以后，
4: 谢谢，
1: 感觉的所有这边乡亲们对我的感情相当好，种地的、放火柴呀，就说弄饭吃啊，这不是种花呢？
7: 那这个巴掌就是鸭子啊。
4: 哎呀，太谢谢了。
1: 走着这个山山肥肥啊，乡亲们对我的这个招呼啊，就是非常辛苦。我一不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就缺断了，好多乡亲们都还是感谢我，就是说把外面的事情跟他们担心的呀。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大山的，我是2015年正式入党，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认可，这一党忠诚积极工作我做到了。我退休以后啊，就是想啊去下北京看一看呢、这个省国旗，看看我们的祖国的强大。
0: 工作34年来，杜登文行走的油路已经达到了14.5万公里，这是99个从湖平山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他却从未离开过湖平山。他攀悬崖，过天梯，涉险滩，踏破鞋子110余双，挑断扁担100余条，用坏拐棍3000多根，投送邮件48万多件，报刊54万多份，一直走在父老乡亲需要他的这条油路上，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还要继续走在油路上，用共产党员的坚守为父老乡亲们传递爱和幸福。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百多年历史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有很多的密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密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理论密码。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就绝不可能堕落。他讲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中间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总书记的这一个重要论断也揭示了我们成功的理论密码。今天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个思想的创立者，为这一思想的创立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哲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跟时代脱不了关系，它是对问题的回应，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黑格尔曾经讲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一个时代从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啊，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今天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期，行百里半九十，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困难挑战也越发艰巨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变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全方位来解决。这个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方方面面。单就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面临的新的形势，经济新常态。那么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变化，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来引领经济发展。比如过去我们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驱动，今天我们转向市场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没有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们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今天我们转向了技术密集型。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提出了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思想。再比如今天我们从外需拉动转向了内需驱动，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还提出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内需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在80年代、在90年代、在00年代初，我们主要是靠投资、靠出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靠内需、靠消费。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驱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总书记的思想就提出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8大以来这10多年，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我们的出口的汽车很少，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中国的汽车的产销量达到了344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649万辆，我们中国出口的汽车超过了700万辆，达到了709.8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了261.5万辆。中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品牌，由过去的国外的汽车品牌一统天下的这种格局，今天转为了自主汽车品牌满街跑。我们今天中国自有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3/4。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

大体是70%。合资品牌主导的这个格局已经是彻底终结了。比如2017年的时候，美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有12.5%，但是到了2025年，美系车、通用啊、福特这些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上特斯拉，总共也才5.2、5.3%的样子。2026年1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来中国访问，宣布2026年给予中国4.9万辆中国汽车的低关税的进口配额。而我们中国进口它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它的是油菜籽等农产品。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成果。过去我们出口的是衬衣，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今天我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而过去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输出的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产品，而今天西方向我们更多的出口的，希望我们进口的是农产品，是农牧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的自主的手机品牌也实现了自主可控，也实现了有效的供给。2025年，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5%，国外的品牌不到1/4。想想2010年手机智能手机的元年，当时统治中国手机市场的清一色的国外的品牌，占比高达99%。这就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我们适应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的这样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经济的新常态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投资拉动转向了创新驱动。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今天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指数大幅提升，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底气所在。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时代背景。第二个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总书记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个重大论断。今天我们对这个论断的理解更深刻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历历在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呢？我想三个变，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变，世界经济地理在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西欧，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崛起，所以到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两个板块，一是西欧，二是北美。到了21世纪，随着东北亚的崛起，随着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的经济地理在变。今天我们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板块：北美、东北亚、西欧。而且从长远来看，东北亚、东亚这个经济板块必将成为最具活力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板块。第二个变，第二个前所未有，全球治理格局在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今天的全球治理跟过去有了重大变化，从西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
过去的500年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到20世纪末，基本上是西方一统天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西方几个大国主导。1815年拿破仑帝国战败以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组建了神圣同盟，后来变为四国同盟，还是欧洲几个大国主导。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组建了国联，四个常任理事国是欧洲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雅塔体系，建立了联合国，是美国西方国家主导。在雅塔体系之前，在联合国组建之前，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又建立了北约体系及其俱乐部，组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TO 等等，这些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的重要力量都是西方的大国。所以你看，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西方塑造世界的历史，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也开始变化了。2008年G20 第一次峰会召开，标志着西方治理的格局在转向共同治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如何挽救世界的经济？西方世界将他的眼光拓展到了G7俱乐部以外， G20 峰会机制应运而生。那么在G20峰会机制里边，除了传统的G7国家，还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全球治理舞台上是看不着身影的，是走不进世界舞台的，但今天都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全球治理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看到，像金砖组织、上合组织、亚信峰会，像东盟、东盟10+3、东盟10+1，像非盟，像中非合作论坛，像中国和阿拉伯的对话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等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多边、双边的对话机制在产生，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三个前所未有，就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世界。新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这一能科技革命啊，在多个领域集中爆发，其中主要是智能革命，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那么智能时代，今天我们都身处其中，它给人类带来的生活的变化方方面面。那么智能时代，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很少的，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势头，但它的未来究竟通往何方，我们还难以把握。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是最坏的事，但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诺奖得主斯利格里茨他说，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 AI 更倾向于替代而非增强人力， AI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龚克先生说，人工智能的创新都是人类的创造，不必担心将来超越人类。人工智能的教父辛顿先生他说，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滥用、
大规模失业，

乃至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威胁。从这些科学家的论断，我们发现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乐观的，也有比较悲观的，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AI 智能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们人类并没有做好实权的准备，未知数太多了，不确定性太多，它会带来无限的机遇，也会带来不尽的不确定性。正如霍金所说，这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最坏的事情。那么最坏的事是什么呢？辛顿是这么说的，长期的风险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会比我们更加聪明。他说几乎所有的顶尖的研究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有的认为会很短时间的超过人类，有的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猜测人工智能有10%到20%的可能性会接管人类世界。辛顿用的这个词有点惊悚，用的是接管，当然他也说这只是猜测，没有什么证据依据。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失灵引发的失控，也就是当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超级人工智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类可能丧失对它的控制权利。当人工智能具备了自我意识，具备了自由意志，具备了说 no 的能力，说不的能力的时候，这恐怕就是风险来临的时候。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已经具备了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将获得自由意志，获得说不的能力，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审慎的，是审慎积极的。我们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我们提出要坚持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在2023年9月底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的白皮书中间，我们提出了要确保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这三句话很简单又朴实，但却说出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过去的几次科技革命，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还是后来的信息技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技术由人类来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么想，是因为它的反面是不存在的。但今天我们提出了这个命题，是因为不排除它的反面出现的可能性，不排除人工智能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走向不由人类主导、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不为人类服务的这么一种极端局面。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的原则。这是我讲的世界大变局，我们今天正在感受到的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些变化是表层的，是我能够触及的变化的话，还有一个变化是深层的，是触及灵魂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更深层次上它代表了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成功背后的逻辑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发展观念、意识形态、我们的政党体制、政治制度、我们的文化等等，都跟西方。

不一样，甚至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肤色人种也跟西方不一样。这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证明了一个基本结论：西方中心论是错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走到了尽头。我们回顾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启蒙运动以来的500年的历史，或者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的历史，我们都会发现，过去的500年，特别是过去的300年，西方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我们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欧洲塑造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西方塑造了世界很多地方的人种肤色。比如今天我们看非洲有法语国家，在拉美、在美洲有法语国家，有葡语国家，有英语国家，在我们亚洲，在东南亚很多也是英语国家，在澳洲是英语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你要知道，英语、法语、葡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在500年前它就是欧洲的语言，它绝不是世界的语言。但为什么现在今天变成了世界的语言？包括宗教信仰，过去也不是世界普遍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今天走向了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伴随着过去的500年欧洲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时候同步输入到全世界的。今天的北美、美国、加拿大，过去可不是白种人的天下，不是英语的天下，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今天全部变了。我们看拉丁美洲，再看南美洲也是如此，那里的西班牙语、那里的法语国家很多，那是因为16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这个世界，他们走向了世界，发现了新大陆。17世纪是荷兰的世界，荷兰走向了世界。18世纪英国、法国走向了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走向世界，在殖民、在扩张掠夺的过程中间，把他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甚至他的人种、他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带到了世界的这些角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过去的300年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欧洲化时代是很残忍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到美洲去看，那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很少了，有的国家被100%灭绝了，有的国家95%被灭绝了，有的国家90%被灭绝了。怎么被灭绝的？就是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被屠杀掉的。这就是过去500年的历史。那么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成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势头走向了尽头。西方中心论动摇了，人类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按照欧洲的模式来发展自己，这已经不成为一个普遍的结论。我们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变局，出现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为了引领这样一个世界大的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揽子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核心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实现的路径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遵循是践行全人的共同价值，基本支撑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战略引领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实现平台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关口，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目的是引领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党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港口，总书记的思想也跟党情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十八大以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党的领导方面，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所以十八大以后，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提出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我们成立了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等等，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党的领导落地落实了。那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为了解决我们党内存在的四分问题和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零容态度惩治腐败，我们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了。通过十多年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长期巩固，我们的党风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老百姓对党的形象有了高度的认可。这些重大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益于总书记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以及自我革命方面的重要论述或者重要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他的产生背景，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背景。

接下来我们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创立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根本途径。总书记对两个结合有一系列重大论述，今天我重点讲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简单的说几句，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什么要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我们今年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诞生于欧洲。今天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了，我们在世界的东方，我们在一个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遇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21世纪有的可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今天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可能没有面对。所以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方案，马克思给出的很多具体的结论，在今天都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联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来得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答案，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在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不主张树立任何理论的教条。对于俄国《祖国》纪实杂志编辑部给他的来信，他反复告诫俄国的同仁，要求他们不要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原封不动地套用于俄国。如果是这样做，马克思讲，这会带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带给我过多的侮辱。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的清醒。马克思对欧洲的情况很熟悉，但对俄国的情况不一定把握那么到位。如果马克思关于欧洲的分析的一般结论套用于别的地方，可能会产生想象不到的一种负面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告诫他们不要套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19世纪分析的具体的结论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指导今天中国的实践。这是关于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下面我们重点讲讲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在六二座谈会，在20大的报告，在很多其他场合的重要讲话中间，都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体有这么5个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来科学把握。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够结合？总书记回答，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有契合的地方。哪些地方契合呢？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也列举了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匠心修睦，千人善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契合。总书记还讲啊，我们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天下为公，匠心修睦的这种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相合的。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质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它契合的一面。郭沫若在1926年年初的时候，在《洪水》杂志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他以文学化的手法描述了马克思跟孔夫子见面的场景。马克思为什么要去见孔夫子呢？马克思说呀，他说我的主义已经传到了你们中国，我希望能够在你们中国实现我的主义，但是我听说啊，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啊，他跟孔夫子说嘛，他说有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在你的思想已经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恐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所以我来向你请教，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和我的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同到了怎样的地步呢？比如他们关于理想世界、关于未来世界有一个对话。孔夫子问了，你想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达到一种最高的幸福呢？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马克思回答，我的理想的事业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各尽所能而不忘报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生活的保障而没有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哎，孔夫子一听很高兴，你的这个理想跟我的大同设计是不谋而合啊，你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跟我的大同世界是一样的呀。马克思又接着说了，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怎么有人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符呢？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呢？不能实现于中国呢？孔夫子说呀，但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当然这里的孔夫子是一个代指，代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也是代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能不能够结合？一个诞生于欧洲的主义，在一个有着强大的思想传统、强大的儒家传统的一个中国土地上，能否和平共处、融合发展呢？总书记的回答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彼此契合。契合点简单的列举很多很多的方面，总书记在20大报告列举了这么10个方面：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养性修睦，亲人善邻。你看这些传统的这个思想智慧跟我们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重大观点都有契合之处啊。这些新时代提出的重要理念、重要观点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都受到了5000年文明的滋养。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至上、以德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德才兼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信自立、正确义利观、合作共赢、真实亲诚理念，你看一一对应。当然这些理念有的是总书记首次提出来的，有的是总书记强调了我们过去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理念。这里再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我们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就与我们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这样一个传统是相契合的。总书记在2023年6月2号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非常之深刻。他说，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一段话非常深刻，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搞了这一套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东西，你看跟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总统制、多党制不一样，跟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不一样，跟西方的民族自觉、区域自觉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这套制度在中国很成功。为什么成功？它贯通了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它承继了我们几千年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惯性、治理的传统。我们的亿万老百姓是拥护它、接受它、从心里认可它，所以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计好了，到今天过去的70多年，不管我们怎么改，这一套制度都没有推翻，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完善它、不断的巩固它，从来没有作为我们国家的4.8柱，从来没有被搬掉，从来没有被推倒。这套制度为什么这么适合中国的土壤？恐怕就得把握大一统这样一个传统。什么是大一统？大一统就是重视一统，一统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就是重视、尊重的意思。一统最开始的一统指的是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公羊传里面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我们为什么说是王的正月呢？因为我们敬重周天子推动的大一统。唐代的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汉书王吉传里面讲，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冠也。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土面积广博，我们的宗教多、民族多、信仰多、语言多、文字也多呀。这么复杂的国情、民族宗教结构这么复杂，我们如何做到一统？这很难，也很重要。但是我们通过大一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大一统，就是指以最开始讲的大一统的本意，它的原意就是指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将社会有序的组织起来，完成政治一统。那么这个大一统在后来它的内涵有些演化，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政治一统、版图一统、文化一统、社会一统，不能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我们的大一统观念产生在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我们中国的早期文明呈现的是满天星斗这么一个状态，氏族文明、部落文明星罗棋布。但是后来慢慢的形成了大一统观念，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就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它是一个分离主义的观念，我们是大一统的传统，二者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今天的欧洲各国基本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定型的。
它分，它统不起来。它的历史上也有统，比如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它统了以后，内部分的力量、分的传统、分的这种力量很大。它统了之后，难象重生，它一分，分而治之，一分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因为我们自夏商周三代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大一统观念的萌芽。那么大一统为什么会出现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种具有比较大的解释力的解释框架，是说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东西向长流域，百姓择水而居。你看看我们一条长江13000里，一条黄河也是11000里，我们的珠江海河，我们的其他的甚至是支流都是几千里啊。我们中国的人口一般都是择水而居，居住在冲积平原，居住在有水源的地方，能够耕种，能够繁衍，能够生息。但是择水而居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水患怎么办？所以治水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了治水，我们各个部落之间不得不频繁沟通。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诸侯国、部落制国家。周天子对国家的统治，他更多的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主。特别是到了东周，在西周的时候，周天子可能还能够有效的节制诸侯国，但是到了东周就根本做不到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我们的诸侯国、部落国、小的国家成百上千，通过后来部落之间不断的战争、吞并、组合，最后形成了春秋五霸。到了战国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成十数百的诸侯国，通过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最后是战国七雄。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新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都生活在大江大水的旁边。洪水来袭之时怎么办？怎么治水？恐怕就需要有统一的观念、统一的调度、统一的指挥。比如在春秋时期，齐桓公主持了多国元首啊峰会，签订了葵丘会盟。在葵丘签订了葵丘的盟约，这个盟约的第五条就强调无取防。什么叫无取防呢？就是你不要滥搭滥建，滥筑堤坝。平常没有洪水的时候，为了灌溉、为了生存，你筑堤坝，把水拦起来、蓄起来。但是洪水来了的时候，这个堤坝如果不稳固，对下游的国家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今天我们有了钢筋水泥混凝土，可以把洪水拦截起来，比较安全的拦截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建三峡大坝。但即使如此，三峡大坝全国人大投票的时候，人大代表也有几百票投了是反对票啊。为什么？他担心啊，头顶上顶着那么一大盆水，他担心有风险。当然今天这个风险接近于零了，但在3000年前的中国可不是如此。怎么办呢？无取防，不许滥筑堤坝。
我们知道成语以邻为壑，这个以邻为壑的原意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出现在孟子告子下里边，这是第一次出现。在2000多年孟子的这个语录中间就提出，我们不要把邻国当作泄洪的大水坑，洪水来了，平常把水拦起来，洪水来了把邻国当作泄洪水的一个地方，导致灭顶之灾。所以你看，中国要治水，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长流域的国家，要治水没有大一统的观念，没有统。如果长江两边、黄河两岸都星罗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国家，恐怕治水就是个大难题。啊，在枯水季节增水是个难题，在洪水季节防洪又是一个难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治水就需要通。大禹流传至今的一个故事就是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杯九泽，堵九山。大禹将中国的神州大地划分为九州，预示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出了部落的状态，形成了统一的观念，统一调度，统一治水，根绝了水患。这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带有一定传说性质，我们无从考证，但这个故事存在了，传承了几千年，就有它的现实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中国大一统观念形成的一个源头，大体跟中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大一统观念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我们整个的大一统理论化了，系统化，体系化了。诗经里面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管仲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啊，一国两君，一国不可治。后来的老子为大一统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了一天下。吕氏春秋说王者之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这都是我们中国古人春秋战国时期到先秦我们对大一统的理论的论述。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将大一统的思想系统体系化了，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一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大一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董仲舒到今天多少年呢？大概2100多年前。2100多年前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古人，他说大一统怎么说的？他说大一统这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可见大一统在中国有了多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化了，并不等于大一统落地了。一统之势始于秦，大一统真正成为现实始于始皇帝。第四说始皇帝灭诸侯成帝也，为天下一统。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中国真正的走向了大一统的这么一个时代。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怎么统一呢？他把六国灭了以后怎么样统治这六国？这六国的版图很大呀，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400万平方公里，将近400万的这个土地，你能怎么有效的节制？这是个大难题啊。所以他废了封建立郡县，不再封封为王了，不再世袭罔替的这种封建制度。
而是实行郡县制改革，郡县两级政府服从中央政府，郡县两级政府的主官由中央任命，可以调剂，可以调动，可以免职，绝不存在世袭罔替。推行海内为郡县，法令有一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这也是当时的中国。秦始皇对于中国所做下的一个伟大的事情，为了维系大一统，他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梁同横、行同伦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举措，车马轨道、语言文字、度量衡、行为规范都要统一起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过去所说的天下一统，统一于周天子，并没有实在的落地。而今天真正落地化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最终要达到文化一统。后来雍正帝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雍正帝的这个讲法也是对的，中国一统从秦始皇开始，我们的大一统施行到塞外，今天新疆这一带，大概是从元开始，元朝极盛于清朝早中期啊。所以中国的版图除了元朝那个我们元朝的军队打到了欧洲这个不算之外，清朝早中期的版图是最大的，极盛于清朝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到今天，大概是22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分久必合是定律，合久必分是偶然。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大一统的时间大概有1500多年，我们大分裂的时间大概700年左右。大一统比如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那么大分裂大家都知道，魏蜀吴、东晋16国、南北朝、5代10国、宋辽夏金啊。大一统是主流啊，分裂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这种力量都在追求统，最终看谁有力量能够统。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维系大一统靠什么。维系大一统，文化的认同是灵魂，制度的保障是关键。靠什么制度呢？必须靠有效的制度设计。中国历史上的维系大一统靠的是郡县制，后来的行省制靠的是科举制，靠的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今天我们要维系大一统，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多、宗教多、信仰多、语言文字多，中国在世界上受到了西方的这种极限打压，西方势力想分裂瓦解中国，这种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怎么维系大一统？制度设计很重要，所以才有了总书记刚才讲的一段话，我们搞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搞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上，我们搞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搞的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没有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制、两党制。如果我们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制，我们每个党派都各自为政，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都想在西方某股势力的支持下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今天的乌克兰不就是如此吗？乌克兰的东部倒向了俄罗斯，它的西部倒向了欧洲、美国。乌克兰这个国家国将不国呀，在我们国家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在民族制度设计上，我们搞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搞民族自觉。我们没有民族自觉的权利，在我们的西藏，在我们的新疆。如果某股势力在西方的裹挟下，在西方的利诱之下，想做大，搞独立自觉，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在国家形式上，我们搞的是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没有搞西方的联邦制、邦联制。啊，他们能搞公投吗？香港的修例风波提出了香港自觉，香港能搞自觉吗？不行，因为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没有就统独进行公投的权利。像中国这种广土重民的国家，搞西方的制度必然分崩离析。

成为我们的心里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很崇高的信仰，是一种心理的依赖。我们习惯了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不习惯各自为政、分崩离析。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背景之下，总书记才讲要进入的中国的文化语境，大体就能了解了。第一个问题讲到这儿。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短视频变现模式。在我看来，短视频有五种主要的变现模式：一、短视频带货；二、粉丝打赏；三、广告植入；四、平台补贴；五、知识付费。接下来给同学们做重点的讲解。一、短视频带货，简单讲就是通过在你的短视频里面插入小黄车进行产品售卖，这种方式是可持续相对稳定的方式，无论是在抖音、快手还是小红书视频号都是可行的。大家看案例中的这个小姐姐，不到20000的粉丝，通过短视频带货的方式已经卖了20多万单产品，这个就是短视频营销的厉害之处。其中一条鲜花饼的视频播放量将近100万，销售额达到了30多万。这个呢是我辅导的一个小姑娘，专门做零食开箱，好物分享。如何才能通过短视频插入小黄车带货呢？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完成实名认证，填写真实的姓名和你的身份证号。第二，抖音有效粉丝数大于等于500。所谓有效粉丝，不是通过刷粉和互粉的方式、互赞的方式得来的粉丝，需要真实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涨的粉丝。平台给到的建议是保持短视频的内容原创性和高质量，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发布视频的频率，从而有效的带来粉丝的提升。短视频带货的销售额多少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你的视频的发布数量；第二个，短视频内容的质量；第三个，所选产品和内容的匹配度。这个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好的短视频内容才会带来好的流量。二、粉丝打赏，粉丝打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粉丝直接给你的视频进行打赏；第二种，你通过短视频

这样的啊其实是少数，而且啊不可持续。接下来我讲一下视频打赏，拿抖音平台举个例子，想要开通视频打赏，操作技巧：打开抖音 APP， 点击我右上角找到三道杠，然后找到创作者中心，点击全部，在变现栏找到视频赞赏，这个时候啊点击开通。开通的条件：账号状态正常，实名认证，粉丝大于10000。看完视频赞赏要求是不是挺高？如果你是新人，一开始达不到要求，可以同步开通西瓜视频账号，只要开通视频原创功能，你就可以开通粉丝赞赏的功能，这个门槛啊更加容易达到。粉丝打赏的优点是省时省力，顺道的事情，缺点是靠打赏收入不稳定不可持续。粉丝打赏这是短视频收入的其中一种方式。第三，广告植入，简单讲就是在视频中植入广告，获得品牌商的广告收入。这种方式看起来很光鲜，也有徒步的达人一条广告植入收入几十万，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很有难度。拿抖音探店网红200哲也举个例子，他是一个探店的达人，经常在视频中植入广告，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广告植入。在抖音接广告的平台是巨量星图，入驻星图以后可以参与一些任务，获得相应的广告收益。那如果你在小红书接广告的平台叫做蒲公英平台，如果你的粉丝是10000到10万之间，小红书接种草广告的机会啊或

会更多更好一些。广告植入的缺点，普通人很难接到广告，或者有大量的变现，具体要看达人的粉丝量和视频的流量，还有你所选择的赛道的要求。四、平台补贴。平台补贴是平台为了激励创作者，根据播放量或者是有效的播放量给创作者的激励。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我在西瓜视频获得的平台补贴。那早期抖音火山版给的视频补贴啊挺多的，流量大的视频一条视频补贴就有300到500，但是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如果你想在抖音拿到更多的平台补贴，建议开通中视频伙伴计划，把抖音1分钟以上的横版视频同步到西瓜视频，这样可以获得抖音和西瓜视频两端的流量补贴。哪些平台有补贴呢？抖音、西瓜视频、百家号、知乎、企鹅号等等，这些平台啊都有补贴。第五，叫做知识付费。知识付费简单讲就是通过知识变现，可以把知识变成音频课、视频课、直播课程，甚至是训练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售卖。在抖音上，张起是一个现象级的知识网红，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售卖他的互联网课程、口才课程，有线上课程也有线下课程。我自己呢也是2018年开始做抖音知识付费，教大家做短视频营销变现。知识付费这种方式啊，适合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果你本身哎就是老师或者是专家教授，本身就有自己的课程，你可以直接做抖音，把你的线下课搬到线上。知识付费的类目也有很多，比如说家庭教育、互联网运营、管理营销、种花养花、餐饮创业等等。短视频给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带来变现的机会。如果你不是一名老师，但是你有很多年的营销经验，并且呢有自己的特长，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变成课程，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进行售卖。适合做知识付费的短视频平台有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和百家号。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可以尝试知识付费。那作为短视频的创作者，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你最擅长的、最适合自己的变现形式。从目前的现状看，短视频带货或者是卖课可以走得更加长远，其他形式呢都是辅助的变现手段。以上呢就是这节课的内容，谢谢大家。

0: 退休生活本该如此惬意。
1: 爸，您的养老保险资格认证办了吗？
2: 认证还得跑社保局，我腿脚不方便啊。
1: 不用跑，用手机在家就能办。您看，支付宝搜索湖北智慧人社，进入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2: 太简单了，以后我自己在家就能认证。看，养老金收到了，在家自己认证，一分钟的事，每月按时到账。
3: 老哥哥，你有一个好女儿，每个月都来看望你，可以教你。我儿子工作忙，我这老花眼哪里看得清手机上那么小的字呀？看来我还是得每年跑去社保局认证啊。
2: 老张，你也不用太着急，我听我女儿说，如果腿脚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到社区找工作人员帮我们认证。走，我现在带你去找他们。
3: 小王同志，我这养老保险资格认证马上就要过期了，听说你们这里可以帮我完成资格认证，对吗？
4: 当然，张爷爷，交给我。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12333，选择微服务，进入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前往附近银行网点，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资格认证。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推出了碰一下认证服务，解锁手机开启 NFC 功能，轻轻碰一下就可直达认证界面，省去来回切换，认证更便捷。
3: 现在是真的方便，以后我们老年人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2: 是啊，现在国家发展这么迅速，国家确实一直在用各种实实在在的政策守护着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4: 请按时完成资格认证，避免影响养老金发放。
0: 请记住认证时间，及时办理，让养老金不中断。社会养老保险为您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4: 温馨提示，资格认证本人办理，亲友帮办都可以，多种方式任您选。定期办认证，待遇按时下，资格认证方式多，社保待遇不错过，轻松认证，安心养老。

岁月安然，夕阳静好。在第五师宜家养老院居住着百余位兵团退休老人，他们曾扎根兵团，奉献青春，为地方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如今年岁渐长，每年的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成了一件烦心事。老人的急难筹盼就是社保服务的初心所向。近日，五师失职社保所主动靠前上门服务，把养老认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进入养老院，工作人员逐房逐户走访，仔细核对老人身份信息，轻声问候，耐心倾听老人需求。认证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操作手机，通过五师社保微信公众号、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耐心引导老人眨眨眼、张张嘴，仅需十多秒便能轻松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程高效便捷、温暖舒畅。便捷的服务、贴心的问候，收获了老人满满的认可和点赞。初心不改，服务不止，五师失职社保所将坚守民生服务底线，以更便民的举措暖心守护好每一位退休老人的幸福晚年。

0: 村，家家户户都会一门手艺。
1: 就是我们那个村里的规定，祖训吧，啊，是说是到16周岁就开始学拜师学艺。
0: 竹与木的和鸣，却留不住青年传人的心。
1: 当时也年轻嘛，也不愿意说留在村里面从事这个产业。
0: 斗转星移，老手艺通过网络走向了现代的竹木圆舞曲。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个酷爱吃蟹粉小笼的美食达人跟我说哈，想要蒸出好吃的小笼包呢，必须得要选用讲究的蒸笼，它得能够散发竹子的清香，同时还要酒精蒸煮不变形。那我想虎背黄家村的蒸笼一定就能成为他的心爱之物了。从选料到工艺，在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细节上，黄家村人对蒸笼的讲究坚持了900多年。
0: 虎镇黄家村每家每户的门前都能看到竹木制成的蒸笼部件。在2个小时车程外的宁德交城区，村民黄之富将手工蒸笼作坊开到了城里，这是祖业，也是他如今的事业。
1: 我们现在有好多做成新型的，里面他们自己放一些自己的礼物送给女朋友，对吧？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上面打字啊，我们就把它烙印烙上字，或者用激光把它做的盒，把它上面的图案啊什么都能打出来，弄成了一款私人定制的这种款式。
0: 黄之富在黄家村长大，蒸笼手艺遵循祖训，早早的继承了下来，却又在读书后还给了父母。直到大学毕业后与朋友相聚时，做蒸笼的点子又重回他的脑海。
1: 你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嘛，我们都是宣传了一个快节奏慢生活，平常呢可能没有时间做这些，就周末，然后大家现在城市也比较浮躁嘛，然后我们就慢生活，周末呢有空自己做一餐饭，做的不一定好吃，不一定精致，但是用自己的那个辛勤劳动来，大家都很开心。
0: 乍一看，慢生活的概念与黄家蒸笼颇为协调，其实却与黄家蒸笼发明时的情境相去甚远。900多年前，黄家先人黄一甫出于劳作需要就地取材，受生活所迫的同时，却也迸发出让世人惊叹的创意。
1: 当时呢，都是去山上砍柴嘛，都是从早晨出去砍，然后中午没回来，就带着饭去。然后我们这特别到那个冬天，你饭带到山上都凉了，中午饭都凉了，没法吃。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柳杉的延展性非常好，他本身是个习武的，黄一甫他是练过武功的，他的刀工比较好，就把柳杉破成薄片薄片，自己编一个像便当的，现在我们现在饭盒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把东西食物装在这里面，哎，到中午还是打开是暖暖的，有点温，吃起来比较好吃，然后就一直传承下来。
0: 传统黄家蒸笼外形工整，由匠人手工打造，圆形竹木复合边框镶嵌竹边，形成蒸笼的顶盖。同等大小的蒸笼本体则由竹枝切削劈砍而成。蒸笼的各个部件之间连接甚密，且鲜有毛刺。虽然比不上工艺品，但是就生活器具来说，从做工上已然难挑毛病。目前黄家蒸笼不仅拥有地理标志商标，而且也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家村人的祖训除了要求村人必须学会这门手艺之外，还禁止技艺传给外姓之人。这样的规矩对于一件生活器具来说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而技艺本身又有什么不可复制之处呢？
3: 这个模仿我看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做这个柳杉蒸笼，我们一直这么久下来，因为这个柳杉我们还要经过试验，有人试验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材料能不能行，都柳杉不是每颗都行。
0: 与普通的竹制蒸笼相比，黄家蒸笼竹木共编的工艺却有值得称道之处。一方面，竹木的紧密结合带来了良好的气密性，材质在长期受到高温蒸汽考验下不易滋生霉菌；另一方面， 柳杉木独特的香气又与食物相得益彰。在黄家村传承900多年之后，黄家蒸笼渐渐受到了外人的青睐，足迹也遍及海外。
1: 到解放后呢，稍稍有就是有走出去的人，到一些高档的像狗不理啊这样的一些酒楼吃饭，看到他们的蒸笼还不如我们，然后就把我们这产品介绍出去，慢慢的就是从供销社有一些大的订单进来，然后村里的人就不用再往外挑了，就直接坐在家门口做完然后收走就可以了。
0: 如今以黄之父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正从前辈们手里接过传承的重担，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手艺中具有代表性的几样产品，根据需求进行定制和创新，是黄之父将黄家蒸笼挂上淘宝后所得到的结论。不过不管新产品的样式如何改变，对于精通蒸笼制作技艺的黄家村人来说，似乎都不是什么难事儿。
1: 根据市场需要，研发了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日韩料理的一些器具、餐饮具。这些呢，就是因为受我们祖训影响，本身的工艺基础是不外传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机器设备啊，就让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我们这项那个生产来。
0: 对于一项传统技艺来说，样式的改变不过是工艺技巧的重新排列组合。但是对于一个出货量数以万计的商品来说，一点小小的改动都有可能是对生产环节的巨大颠覆。不过对于黄家蒸笼这门技艺来说，困难似乎被化整为零了。对于一门民间技艺，非遗也许是最高的肯定。不过与许多技艺都只有代表性传承人不同，黄家蒸笼技艺的实际传承人却是全村的超过2000位村民，而他们也奉行匠人的严谨，面对每日成千上万的订单，每一件商品制作流程都被当成是手艺展示的舞台。
2: 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同时呢，也通过直播平台在和各位网友进行互动，这位就是很会做蒸笼的黄师傅了。
3: 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蒸笼验收的环节，我就要来请教一下黄师傅，到底这些已经做好的蒸笼哪一些是符合你们黄家村蒸笼的高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
3: 一般我们这个蒸笼啊都做的都差不多，
2: 就都是很高质量的。
3: 是高质量的。很个别的就是会差一点点，也没什么，像这两个你看呀。
2: 这两个我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觉得两个看起来做的都很规整，然后都很精致的样子，没有，我看不出来差别。
3: 会用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2: 啊。哪里需要打磨？
3: 这个可以拆。
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别，就是在这个边上，我们看到最外层包的这个木料，它稍微高出了一个小小的台阶。所以以你们黄家村的标准来说，哪怕只高这么一点点，那我也都还要再进行一个处理，是不是？那要怎么操作呢？
3: 打磨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沙子打磨一下。
2: 所以这个要进行下一步骤的处理，然后这个合格品我们就可以放在这边，就是验收过了。好，那要怎么操作呢？
3: 是这样的，
2: 砂纸打磨啊，把这个稍微高出一点的地方磨平。
3: 对，
2: 就是稍微磨一下就好了。
3: 好了。
2: OK。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边都平滑了之后，它也可以放到这个合格品当中了。哎，师傅，那我想问一下哈，您看这样一个蒸笼，我看到它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它应该是用了不同的木料，对吗？
3: 对。
2: 您能告诉我一下这个蒸笼它有多少种材料在里边吗？
3: 这个有两三种。
2: 三种啊？哪三种？
3: 这个外皮外里面还有个，这个是竹的嘛？
2: 这里是竹的，然后外皮是什么木料？
3: 进口的那个云杉嘛。
2: 进口云杉木，然后内侧是不同的木料吗？
3: 对。
2: 这个是什么木料呢？
3: 柏木。
2: 那所以这种双层木料来做这个侧边，这是咱们黄家村的蒸笼的一个特点。
3: 对。
2: 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
3: 它是多层就弄一下牢固，还有耐用。
0: 黄之富说，早先一只原生态的皇家蒸笼，从备料到最后装入底屉完工，先后需要80多道大小工序。一位师傅要花上整工2日，才可制作出一只2斗装的饭针。如今这样的整工被拆分成多个步骤，由村里人分工完成，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刚刚学成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其中。也许这样才是一项民间传统技艺的正确打开方式，全民参与，全民传承，全民创新，全民受益。
4: 因为皇家蒸笼有900多年这个历史，它这个背后有很深远的一个文化和底蕴，那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挖掘蒸笼这背后的这种手工技艺的文化和这种养生健康的文化，展示这个工匠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打算就是引导我们的蒸笼这个企业哈，转变经营的方式，也增强他们这种互联网加的一个这个思维，使他们线上和线下能够相结合，打造开拓更多的一个蒸笼的一个销路和市场的空间，在内销和出口上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0: 我既以身许党，因为党的事业牺牲，
1: 我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为洗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

0: 我和妹妹为党为人民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此生命定，我就是莫高窟的守护者。

0: 我把党的声誉，把共产党员的称号看得很重。
1: 对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
2: 我们学的十八般武艺，是为了让家乡摆脱贫困。

0: 到九十几岁能入党，我不虚此行。
1: 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祖国召唤我时，我们正青春。
2: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外卖员一样有春天。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6: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纲领。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王烨，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沈阳军区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被无数士兵称为兵妈妈的石景山区军修干部韩瑞芬。
1: 1969年3月，18岁的韩瑞芬踏上了从军之路，成为县里第一个参军的女兵。从入伍的那一刻起，韩瑞芬就坚定了为部队奉献一生的信念。从1990年开始，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韩瑞芬都会跑遍华北地区所属部队，对新老兵进行授课和心理疏导。
2: 因为我当了兵，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一步步把我培养起来的，我就不管退休不退休，所以我总结的是退休不退职，爱心不下岗，这是我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就是一种追求目标，我这一辈子要终身报答恩。
1: 退休后，韩瑞芬心心念念的还是部队的战士们，于是他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到了下部队和做公益上来，开始了比工作时更加忙碌的退休生活。每次讲课前需要认真备课，每次接到战士来电，两三个小时的通话都是家常便饭。
2: 退休了，成为一名军修干部，我还能够发挥我的余热，哎，这个关心下一代，就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就是把红色传统这个发扬好，把红色基因继承好，能发一分光就发一分光，能对人好点再好点，对社会贡献再大点。
1: 一次母亲节，韩瑞芬下部队讲课，连队的女兵亲切地称她为兵妈妈，并给她过节。于是这个亲切的称呼传遍了韩瑞芬走过的连队，成为她的标签，她的荣耀。
2: 这意味着我的责任担当，我虽说退休16年了，我心还跟他们在一起，我老觉着需要我。甭管怎么说，甭管是现在在部队的，还是不在部队的，我跟他们都有电话联系啊。爱兵，这个贯穿了我人生的几十年。
1: 在韩妈妈家中，收藏了上万封战士来信和数千张战士合影。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战士们与兵妈妈之间的深情厚谊。他还带着家人一起下连队做公益。如今已经73岁的韩瑞芬，尽管各种基础病缠身，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知道部队的官兵需要他。
2: 别人劝不要那么下功夫，那什么了？但是我觉着我不能糊弄孩子。这个新时代呀，新时期啊，更需要这个了解他们需求是什么。我觉着我还行，还能下部队，趁着这几年再干点事儿。
3: 我一直就跟他，退休这可能是10多年了。就是基本上就没停，比如说我们上汶川看的那个退这个军人的家属啊，我还觉得跟他做也挺有意义的。觉得
1: 韩妈妈用真心温暖着战士，为他们的从军路点亮明灯。在韩瑞芬家中摆放着战士们送她的礼物，这些礼物有邮寄来的，更多的是韩瑞芬下连队时战士们亲手送她的。在韩瑞芬眼中，这些都是战士们真诚的心意，再远再累他都会带回来收藏起来。
2: 我总觉着这些孩子需要母爱，部队建设需要有这个引路的也好，引导的也好，就助力他们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现在我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成长起来了，现在都成了栋梁之才了， 我很欣慰，我觉着我的付出没有白付出，值得了。
1: 从1990年开始，韩瑞芬走访了4500多户军人家庭，帮助30多名军嫂复转军人找到工作，热心捐助530余名失学女童。他说，和战士在一起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0: 染、食用安全、营养丰富的芽苗菜备受大家的喜爱。
1: 灵芝是一种天然药用植物，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2: 生态除草剂啊，是集这个药用价值、营养价值、生态环保于一体的新型家禽品种，所以说市场潜力很大。
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明确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4: 近年来，乐亭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首要工程，积极探索新路径。庞各庄乡也紧跟全县步伐，引导各村立足实际，采取支部引领搭台、村干部和党员能人带头、吸纳群众参与产业培育的方式，
5: 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
4: 借势借力做活各类产业，努力将支部建在产业链，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群众富在产业链。
3: 2025年，庞各庄乡深入实施投雁领航行动，并以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为载体，再次吹响集体经济集体协号，鼓励各村重抓产业项目，打好集体增收主动仗，并对年底增加收入30000元以上的村庄进行奖励。
4: 自村党支部书记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以来，各村新招层出不穷。作为支撑，该乡将占地30亩的闲置用地建成村党支部书记创业基地，成为集中展示与宣传推介的平台，所有新项目都可以在这里先行先试。
6: 我们想以赛赋能，以赛聚力，以赛促效，激励各村党支部书记当好乡村发展领头羊，更好谋划乡村振兴思路，找到强村富民新路径。同时，我们还要求各村党支部聚焦降本增效，该收的收，该清的清，该省的省，推动村集体经济增资减债、增收节支、增效堵漏，努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坐井观天，看不到出路，固步自封，闯不出新路，想方设法厚实村集体家底，鼓足村民腰包，是镇村干部的职责所在，更是心之所向，情之所系。
0: 我们村基础薄弱，老龄化严重，闲置用房也多，我们一直琢磨，就是如果有一个产业能使老人妇女们干，又能把村里的闲置再利用起来，那就忒好了。正赶上县里呢，乡里这个提倡这个精彩进京，这个芽苗菜是一个发展趋势，也适合我们村的产业需求。引进来以后，我们抓紧试验，效果还不错。效益呢是成本的3倍。然后我们得准备大面积推广，一方面能使村集体增收，另一方面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4: 马新庄村的芽苗菜、刘世佛村的虫草鸡、马各庄村的灵芝，这些积极找寻产业路子、不遗余力奔向振兴的村庄，正以砥砺奋进的姿态浇灌出强村富民的幸福之花。
3: 发展村集体经济，除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还要有一个好班子，找准一个领头雁，让头雁发挥领航作用，是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4: 为此，庞各庄乡把建设投雁队伍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抓手，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适时开展技能培训，增强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乡村干部到先进地方学习，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增强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和综合实力。
6: 下一步，我们计划着等各村引入的项目运营成功后， 鼓励各村党支部创办领办合作社，采取入股合作、固定收益、保底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组织引导群众加入，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打造梦想田园农产品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全面提升农业产值，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富民的新路径。
4: 每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项产业的引入，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汇聚成一张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的奋进答卷，凝聚成一条让梦想接续前行的现实路径。
3: 时间不停，步履不停，奋斗不止，未来可期。

我是讲述人陶飞，我是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一名山区特岗教师。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大山教育的守山人杜占林老师。在我们坡头镇有一所初中，三所小学，还有一个很偏远的委员教学点。当我得知这个教学点里每年只有七八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时，我很好奇，这么多科目该怎么上？